0: 见。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

0: 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汉工杨运斌。
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4: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5: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5: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

0: 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2: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1: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3: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4: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0: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9: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0: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

0: 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2: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过程的一个智能化。
1: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3: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4: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7: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6: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8: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9: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8: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0: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3: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

0: 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7: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6: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8: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6: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 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今天早上出门，大家会感受到一阵凉爽的风，而且还有一点小阴天。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全。

岷江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北江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呢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呢，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部分区域，以及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会达到中到大雨的天气。伊犁河谷山区局地会有暴雨的天气。另外呢，北江、南江西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会达11级。继续来看一下高温地区，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和昌吉州的部分地区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地区的高温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各地啊，均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这样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西虹东路啊，这是从华林桥面啊，一路呢继续前往华林商贸城的方向，方向呢是由西向东，目前时速是28.6公里每小时，在红绿灯这儿应该算是一个正常的车辆排队。另外呢，还有湖州路从兰溪街到东进场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除此之外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都比较好。再来看一下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时速32.5公里每小时。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开心路路通，我们首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2026年暑运呢已于7月1号启动，新疆铁路部门呢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20.5 万人次，较2025年暑运增运24万人次，增幅 1.9%。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运营态势稳中向好，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1382.0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15.77 万吨，飞行起降 9.77 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 4.42%、 11.28%、 5.38%。今年上半年巴克图口岸共验放出入境车辆 5.9 万多辆次，同比增长 59.46%， 验放出入境人员 12.4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67.57%。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呢发布公告，自5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税将会下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国家邮政局7月4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

0: 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北京时间的7月5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法国1-0战胜巴拉圭，摩洛哥、法国成功晋级8强。
1: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这会儿是早上的8:38，来看一下目前大家都在哪儿呢？小宝的文字路况我看到了，他说丹阳早，周末快乐，打卡打卡。沪上快速呢，现在车流量不大啊，目前要上班当中，上班快乐啊！来听一下知足常乐的语音信息。
1: 上车就行99，上车就要包路况。丹阳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包路况，从人民电影走到河滩。河外环绕的高铁站一路畅通，这里早上天气比较凉爽。哎，周末他带来声音就是灵感了，祝大家路路畅通，祝99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0: 谢谢知足常乐的鼓励啊！目前整个的河滩路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再到新一路立交的方向啊，整个道路通行都非常的好。目前呢，我通过大数据也看到了河滩路整体啊，南北双向车流量啊都非常的小。而他的留言我看到了，打卡报道啊，收到收到，大圣归来的早安问候，此间骑行的早安问候我都收到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在哪儿呢？有最新路况吗？啊，目前你所在的那个位置啊，温度适当降温了吗？天气状况如何啊？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分享一下。乌鲁木齐呢，今天的天气比较好啊，首府今天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0: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0: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0: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0: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2: 7月3号晚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上演。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音乐会分为星火永恒的光芒、童心壮美的画卷、征程时代的华章三个篇章，共12首曲目，唱响了中国共产党105年伟大征程的赞歌。现场观众胡英：
4: 我特别喜欢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还有红梅赞，这两首曲子都唱得非常的好。
3: 观众阿利耶阿布都可尤木：
5: 整场音乐会让我感到特别的震撼和感动，听完后心里特别温暖，我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新疆的美好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3: 本场音乐会由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新疆爱乐乐团、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等多个乐团共同完成。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副团长努尔巴纳伊明：
6: 今天我们用红色的经典旋律赞礼新时代天山南北的巨变，我们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讲好新疆的故事，展现新疆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
7: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2: 7月2号，新疆冰晶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停泊广西防城港，标志着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航线正式贯通。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8: 在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里而来的工业原材料历经40多天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广西防城港，后续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这条自由远洋航线开通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兵团某大型有色集团广西公司董事长韦转：
9: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料要从市场上临时找船，交期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
8: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兵团党委金融办兵团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飞表示：
10: 降低了兵团企业的生产和供应链的成本，也是我们为兵团未来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条件。
2: 7月3号，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阿拉木图段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顺利出境，58名游客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旅游。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8: 这趟列车6月29号从西安站始发，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西行，于7月2号抵达伊宁站。旅客先转乘大巴车游玩赛里木湖等景点，随后于7月3号前往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办理出境通关手续，换乘哈萨克斯坦铁路国有股份公司列车出境。旅客胡三奇：
11: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到国外旅行，办理出境手续很快，进站乘车都很顺利，我对后面的旅行充满着期待。
8: 班列将于7月6号返回霍尔果斯，然后继续前往库车、喀什、阿勒泰等地，开启环南北疆之旅，最后于7月14号返回西安，往返共计16天。班列采用软卧车厢，采取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旅客无需反复转车、频繁搬运行李，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客运值班员热依汉古丽热合曼介绍，列车抵达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后，新疆铁路部门联合海关边检部门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提前做好旅客换票工作，将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压缩至1小时左右。
12: 这次呢，境外段旅客运输和客票办理由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负责，我们呢及时和海方对接，提前为旅客办好了境外段往返客票手续。
8: 据了解，今年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计划开行3列，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
13: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4: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15: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6: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6: 听开心路路通，
17: 放轻松。

早间的8:48，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来看一下大家的打卡报道啊。韩猫猫发送的信息啊，你可以把语音转成文字，让我再来看一下。这样的打卡报道我收到了啊，大家现在都在出行的路上，还是刚刚打算出门，或者还是在家里呢？出门路上啊，随时来分享最新的路上消息。目前呢，我们依然看到的还是西虹东路的这一段，我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交通压力的方向，从华林立交再到五星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一段啊，是快到高架校吗？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31公里每小时。除此之外呢，还有喀什西路，从北京北路到乌昌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35.8公里每小时。除此之外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不管是东西外环，还有南北外环，还有呢河滩路啊，整个双向道路通行都是正常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还正在直播当中，稍后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

0: 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
2: 7月4号，全疆首家机器人 9S 店项目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开工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打造新疆人工智能场景落地的示范窗口。来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布格尔发来的报道。
1: 机器人 9S 店项目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将集成9大核心功能板块，覆盖科技展示、产品展销、设备租赁、场景定制、维保服务、科普研学、科创人才培育、智能产业链供给、品牌赋能。项目还将搭建研学文旅、场景营销、互动文娱、行业交流论坛、机器人赛事等8大应用场景。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冯凡介绍，项目总规划投资额3000万元，年内将完成1期工程建设。
3: 这里面我们会融合有像中国移动机器人、语数机器人、智源机器人，以及在教育领域和养老领域，我们会有专门的这种具身智能的产品来提供服务。后期会跟我们的新疆工程学院形成深度的这种合作，从机器人的结构设计、算法设计，我们都会在新疆培养一批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人才。
1: 按照项目规划，机器人 9S 店后续还将推出机器人足球体验、人机协同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拓宽智能装备应用场景。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修坤：
4: 未来我们布局是要把 9S 中心辐射到14个地市和兵团这些城市，建下游渠道，跟咱们新疆的文旅、农业、教育、体育深度结合，把咱们中国优秀的新知识产业走出国门，辐射中亚。
2: 日前，创银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结束。来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发回的报道。
5: 本届大赛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联合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共同主办，是全疆首次兵地跨部门联办的高规格创新创业赛事。经过激烈角逐，大赛共评选出1等奖22个、2等奖38个、3等奖47个，以及优秀奖、优秀组织奖、援疆特别贡献奖、博士后专项接榜领题优胜奖。新疆凯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参赛项目南瓜子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发展获得1等奖。公司技术总监梁海波表示，通过本次大赛，有助于企业更好开拓疆内外市场。
6: 通过这次大赛的举办，结识更多的资源，来辅助我们这个南瓜产业三产融合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
5: 大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累计征集1342个创业项目团队参赛，392个项目晋级自治区级赛事，158个项目晋级总决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部长、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裴金盛表示，
7: 涌现出一大批贴合本地产业、落地潜力突出的优质创业项目，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扶持服务，为优质的项目成长保驾护航，也期待创业者们抓紧发展机遇，将赛场上的创新新思路转化为实体产业，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创新活力。
2: 7月3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农旅商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听新疆台记者巴蒂根发回的报道。
8: 刚察县地处青海湖北岸，祁连山南麓，是高原生态牧业县。推介会集中展示了刚察县优质农畜产品与特色文旅资源。刚察县农业文旅推介官介绍了当地高原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并与新疆相关企业签约。刚察县农业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园主任宋永武：
9: 我们还签约了新疆的一家商贸企业，那达成了农畜产品的一个销售的签约，把新疆的好的优质的农畜产品带到我们青海，把我们刚察的特色的一些农畜产品，牦牛奶酒啊、青稞美酒啊，带到我们新疆的广阔市场。
8: 刚察县还开发了青海湖生态探秘、草原游牧文化体验、湿地观鸟等特色文旅线路。新疆大西部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杰表示，今后将加强两地文旅企业的联系，共同开发双方旅游资源。
10: 青海和新疆两地文旅、农牧资源互补性极强，接下来我们

最大还有300米，有一个单车事故，事故车辆呢是靠右侧车道，而且后方没有三角警示牌啊。希望呢现在经过西外环北向南啊，快到雅山隧道的一些车友们留意一下单车的事故的位置啊。浪迹天涯说，丹阳早刚出门，早上好，大家的打卡报道我都收到了啊。在稍后的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啊。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府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这星期天的早高峰到了这会儿啊，一定不堵不堵。这会儿呢，整个市区道路的通行状况都非常的好，基本上我看到了地面道路啊，没有低于时速3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啊。在榜单当中呢，有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啊，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时速是33.4公里每小时。另外还有一段呢是仓房沟北。

0: 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时速是30.9公里每小时，整个的东南西北啊各个外环，还有呢河滩快速路啊，整个的南北双向目前道路通行都比较好。再次来重复一下刚才啊猫猫所提到的这个单车事故的位置啊，是在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距离雅山隧道还有300米的位置啊，单车事故呢是在 右侧车道上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啊，不知道是个单车是故障还是什么问题啊，如果是需要我们的帮助的话呢，这位朋友也可以打我们直播间里的三部热线啊，09912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
1: 早间开心路的通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经过了这一周的炎热天气啊，今天真的出了一点云。 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有小雨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首《芙蓉花开》送给所有早起的你们。来看一下子健骑行的打卡报道，我收到了。梅亚在问说，独库公路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稍后跟进一下。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啊！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可以发送数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也可以分享温暖的故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那另外呢，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晚上，南疆西部、东疆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稍微有点大，9到10级。铁路部门呢也是预判了这种大风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情况。7月5号，今天啊，乌鲁木齐南到和田的 T9556 次旅客列车将会停运。当然了，具体的列车开行的信息啊，以12306网站还有呢车站公告的信息为准啊。大家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来继续打卡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1: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0: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1: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0: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3: 来看一下大家的路况打卡啊！理想生活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早上好啊，问候收到了。骑马山路到西环高架，到雅山隧道，到钱塘江路、黄河路，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啊。这样报路况啊，大概率啊都是后面缀了四个字，一路畅通哈。再来看一下松辉一大早的打卡报道，他说周末愉快，早早早，这会儿很凉爽呀，是不是？嗯。出人意料的凉爽，而且呢今天据说还有雨。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北江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还有呢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啊，会有小雨天气，高山区为雪。其中呢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部分地区、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那另外呢，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是暴雨，还有呢北江、南江西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江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南江、东江平原地区以及呢昌吉州部分地区啊，依然还是有35度以上到37度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部分地区的温度还会达到40度以上啊。上述地区的朋友们依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4: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
3: 大家的路况可以继续发送啊，可以继续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看到了老朋友的打卡报道啊，森林木子，丹阳早说早上醒来听到了你的声音很开心啊，看到了你们我也很开心啊。他说最近很热很热，今天你出门感觉一下，对，很凉快啊。他说不容易啊。
1: 这世界很复杂。
0: 那今天大家就多出门走一走，多报几条路况消息。樱花爱说丹阳早很喜欢听你的声音，谢谢。他想问一下101是否通了？101是从七月。就前两天他其实在昌吉段是有一段那个道路的施工作业，目前应该是没有通车。但是呢这两天如果是比较了解101省道的一些车友们，或者是已经走过的一些车友们，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其他段落目前整个的省道101的全线道路通行的最新情况啊，拜托大家。空白的文字路况呢，他说从卫星路出发走西外环下河滩再到花二沟一路都是畅通的。他说今天和昨天的音乐风格都不太一样。那当然了啊，把你的歌单也分享一下，我相信你的歌单和大家也会不太一样。一首歌曲，一首简单的歌送给所有在路上的你们。

0: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每天清晨八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今天有多位朋友在问说，独库公路北段目前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截止到昨天晚上啊，整个独库公路北段啊全线道路通行都是正常的啊，我们没有收到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另外我默默地问一下，你预约了吗？如果今天要上独库公路的话啊，目前是预约制啊。我向我说我胖来了，他说当阳早，今天播几个小时，我到今天上午的11点钟。大家可以继续来多报路况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7月份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啊，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7月31号到8月4号啊，包括那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60多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了啊！参与949节目的互动，也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当然了，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啊，如果大家发现了一些温暖的故事呢，也别忘了可以发送这样的温暖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啊，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到了阿江的文字路况，他说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一路畅通的，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应该也是一路畅通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目前呢是乌昌路从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这算是辅道啊，目前时速是34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呢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黄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文清县啊，由西向东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湖州路从兰溪街到东进场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时速是30.6公里每小时。除此之外呢，整个的北外环、南外环、东西外环、河滩路南北双向啊，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都是正常的。大家的路上消息啊，可以继续发送，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1: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志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2: 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当中，赶紧报名吧。到了下周啊，就正式到来了，就是暑假生活了。随着现在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陆续放暑假啊，家庭长途自驾游、近郊出行车辆啊，目前激增了起来。不少市民呢会选择通行乌玉高速啊 G0711 往返游玩，但是呢，最近交警却发现了啊，在这条道路当中啊，有一些车辆会占用避险车道，然后休息车辆停放啊，这样真的是很危险啊。因为整个乌玉高速啊，整个路段呢是有连续的长下坡，货车、私家车长时间下坡频繁制动啊，容易引发刹车的这种热衰减、制动失灵等等险情。路边设置的这个避险车道就是失控车辆的生命屏障，所以呢，交警部门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啊，特别要提醒，避险车道呢是应急专用设施，仅限车辆制动系统失效时候使用，正常车辆啊是严禁驶入停放、休息或者装卸货物的，所以占用生命通道不仅违法啊，更会在紧急的时刻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早间的9:35，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最新的路上消息。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刚才记住了吗？发送数字九啊，可以报名我们的研学活动"神奇的印刷术之旅"。那么发送数字八呢？大家可以试试看啊，这也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发送数字八啊，来参与949的伊犁花海自驾游，7月12号到7月17号，949呢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还有特克斯的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杭志会亲自带队。949微信平台当中啊，大家可以发送数字八，或者点击我们微信平台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或者呢，可以打开啊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记者可以发送数字八到微信平台当中啊，抓紧时间报名949伊犁花海自驾游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早间的9:4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今天一阵凉爽的风吹来，大家感受到了吗？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昌吉呢是阴转多云天气，32度到25度，石河子阴转小雨，32度到22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3度到21度，克罗马依阴转多云，31度到22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1度到18度，伊宁多云转阴天，30度到16度。塔城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28度到17度。阿勒泰小雨，28度到17度。东江城市还是很热的，哈密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天气，高温45度，低温33度，依然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吐鲁番阴转多云天气，高温47度，低温33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来看一下南疆城市库尔勒，阴转多云，39度到32度。阿克苏多云天气，40度到2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7度到21度。喀什呢是晴转多云，39度到21度。和田阴转多云天气，38度到28度。再来看一下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22度，风力3到4级。

微信平台当中啊 Mr. 陈想问一下大家说，今天南山的天气好不好呀？在南山的朋友来帮我们反馈一下。另外呢，我们通过景区的气象也看到，其实今天包括天山大峡谷那、都是阴转小雨的天气，高温也就是24度左右，气温呢低温17度，所以啊其实就是温度降温降的还是比较厉害的，舒适度挺高，但是呢容易会在山区会有降雨天气啊。如果是今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当地的天气预警。那另外呢，现在南山上的朋友帮我们反馈一下现在南山天气如何。

我相信你的打卡报道我收到了，他说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问候了一下我，早上好，收到收到哈，嗯，大家都在哪儿呢啊？可以来继续打卡报一波路况，或者来仅报道一下也是可以的。看到了有好多朋友在发送数字8啊，发送数字9的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啊，可以发送数字9报名参加我们暑期的研学活动神奇的印刷术之旅，发送数字8可以赶紧报名949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哦。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看一下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丽曼说：“早上好，主持人，现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收到。哎呀，37.2，连霍高速西山216国道仓房沟立交这儿，说怎么堵得一动不动的。我这会儿其实也把视频镜头正好是放在了仓房沟立交这儿，现在整个，不只是从仓房沟路216国道上仓房沟路立交盘桥上。”继续再走 G216 国道，然后呢现在堵车，而且呢整个的连霍高速啊，现在方向呢它其实也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继续往九鼎方向的那个连霍高速啊，经过仓房沟立交这儿，整个上下盘桥现在都堵车非常的厉害。现在这里是有什么特殊状况吗？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也结义打货一下啊，拜托大家。现在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看到了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啊，都比较好。杭州东街呢，目前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27.6公里每小时，另外它的反方向啊，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也稍有点慢，28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仓房沟北路呢，目前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都是比较好的啊。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在路上还是刚出门啊？打卡报道一下，分享一下最新的路上消息。

早间的9:58了，今天维持一个半小时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但是我的节目没有结束，在稍后的北京时间10:00到11:0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交通热线周末版的节目，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报路况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跟大家相约稍后不见不散。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北京时间的10:02了，大家上午好呀！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我看到了，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那个连霍高速西山216国道苍茫沟立交这儿堵车堵得比较严重。其实我一直在注意观察这条道路。现在目前，其实国道，只要是经过了苍茫沟立交的那个地面道路啊，然后呢继续前往216国道的方向，目前道路通行其实已经恢复差不多正常了。而且呢，连霍高速上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然后呢经过那个苍茫沟立交这儿，现在就是在上下盘桥哦，整个在木须叶盘桥这个位置，盘不动。除此之外的主线道路啊，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正常通行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哪儿呢？最新路况可以来打卡报道一下。哟，怎么现在突然又刷新到，还是有一些堵车呀？216国道在经过苍茫沟立交，整个上下盘桥还是堵车比较厉害。所以刚才那位朋友现在经过了吗？把最新的路上消息帮我们再跟进一下，看看前方究竟什么情况。心想事成说，丹阳我打卡报道一下，从维斯特出来之后啊，上温泉路高架一路到融合城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今天整个市区道路通行状况非常好。

森林木子说十点钟相约不见，可不是嘛，必须的啊。施学伟呢是要提醒一下，他现在了解到的独库公路的情况，他说北线啊，从乌苏邑到乔尔玛方向目前是有一段雾气，所以呢早间九点钟的通车目前是延迟的，延迟通车要等待雾消散之后可能才有一个正式放行的通知。另外目前独库公路啊是实行预约制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行车的计划。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还是来刷新看一下啊。苏州东街辅道呢地面道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经过肿瘤医院这一段啊，目前时速是 29.7 公里每小时。湖州路呢从兰溪街到东靖厂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 28.3 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呢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 28.8 公里每小时。仓房沟北路呢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 28.1 公里每小时啊。大家的路况可以继续来发送，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带你去兜风，今天哪哪都挺凉快的，真的很适合出去去兜兜风。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啊，多云转小雨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啊，申娟说，河滩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你们真的是很危险，而且是在车道内。上封闭的城市快速路啊，我们的非机动车真的是很危险的啊，提醒大家赶紧从下一个出口快出去啊。另外呢，也提醒一下，现在正值暑假时间啊，有一些青少年出门骑自行车的，包括呢骑那个就是电动车的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啊，然后不满16岁的青少年是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的哈。那另外呢，松辉呢也要提醒一下，说红光山路桥上西向东的方向路边停了4辆共享电动车，就是河南路立交桥的那个桥面上啊，他说很危险啊，能够处理一下吗？对，这也是有一些那个共享电动车它不能跨区，所以就有一些车辆到那儿之后就走不了了，就放那儿了，这样很危险啊，我们的管理部门也抓紧时间能清理的清理一下啊。另外他说，早出门哪哪都是一路畅通的，路上的状况是比较好的，大家也可以多发语音啊，我今天没有听到太多的语音的信息啊，你们的语音信息可以多来一波啊。另外呢，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60多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的互动啊，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那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伴着这首《缘分的天空》，我们来听一下咖啡豆的语音。
1: 上错别字949丹阳小餐好，
0: 这声音真亮。
1: 从中亚北路经城北主干道西向东，再到北京北路，车流量不大。今天天气凉爽，道路畅通，心情愉悦。

0: 在缘分天空下，看我有幸运又刷到谁的语音信息。昨日重现，
1: 早上好，丹阳，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刚才从昌吉到广汇桥，现在在从广汇桥再往石油新村方向走，喜来欢，一路畅通。
0: 广汇立交往石油新村，我在想啊、哦，那一定要走西外环南向北啊，再上机场快速啊。目前整个道路，而且它已经跑了一个来回了，道路通行都是正常的啊。还有呢，刚才清新的咖啡豆儿又给我带来了一股清凉的风啊，像炒豆子一样。介绍了，是从中亚北路上了城北大道是吧？再往北京路的方向啊，道路通行都是正常的啊。这会儿整个市区道路通行情况还有堵点吗？嗯，目前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时速是 27.1 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就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口啊，目前的时速是稍微有点低的。还有呢，今天大家比较关注到的是连霍高速和仓房沟立交这儿的上下盘桥啊，目前呢依然还是一个堵点啊。堵点的方向呢，一个呢是连霍高速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往那个九鼎的方向，在仓房沟立交啊主道上，目前呢有一段排队。另外呢，在盘桥再继续往仓房公路的方向啊，目前下盘桥这儿目前呢也有一段排队啊。大家能帮我们跟进一下这段今天早上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啊？这里有点堵车啊。

牛肉丸说，嗯，今天终于凉快了，要带着孩子带着爸妈去头痛河谷森林公园转一转，不晒太阳这样那是挺凉快的。但是今天昌吉州这边啊、温度还是稍稍有一点点高，嗯，该带的防晒用品还是带上啊。昌吉呢今天阴转多云天气，高温32度，低温25度，西北风转东南风3级。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这首《花开》送给大家听。啊，一粒花海的花也开了。7月12号到7月17号呢，949携手冰心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峡，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还有托克斯的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杭志会亲自带队。949微信平台啊，大家记得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我们微信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啊，打开之后呢，扫二维码可以进入到报名的通道，或者也可以收藏路书。记者可以发送数字8啊到微信平台当中啊。伊犁花海自驾游确实也是949的一个品质啊，优质自驾游，一年开放一次，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啊。这两天的报名真的是火热进行啊，嗯，位置真的不太多了。刚才那首歌是《花开》，这首歌的名字是《花香》，送给大家听。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北京时间的10:33啊，交通热线周末版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丹阳。来看一下目前的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目前的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慢了起来，21.4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车流量算是比较大，但是车辆还是可以有序通行的啊。嗯，现在水墨沟公园周边流量开始大起来了。另外呢，还有乌昌路从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还可以啊。苍茫沟北路呢，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27.5公里每小时。最近大家都在看球吗？世界杯还有江超联赛都是精彩不断的。看球如果容易疲惫的话呢，喝乌苏电池啊。充电的电，持久的持，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呢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还有呢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哦。江超联赛精彩不断，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5号啊，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呢点赞前三就可以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说到了世界杯啊，这两天大家都在熬夜看球赛吗？转眼世界杯进行了20多天了啊，一下子64支队伍到现在已经开始要那个准备角逐8强了。到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啊，摩洛哥是3-0战胜了加拿大，法国呢是1-0战胜了巴拉圭啊，摩洛哥和法国已经成功的晋级8强了。到了明天凌晨啊，又有4支队伍啊将会角逐啊，看看哪2支进入8强。大家可以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啊，点赞赛事海报。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的清凉的天气让很多人会有一种周末的小惊喜。乌鲁木齐呢，今天是多云转小雨，晚上会下雨。这会儿有点小阴天，高温呢是28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阴转多云天气，32度到25度。石河子阴转小雨，32度到22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2度到22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天气，31度到22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1度到18度。伊宁呢是多云转阴天，30度到16度。塔城小雨转多云，28度到17度。阿勒泰呢是小雨天气，28度到17度。东加哈密呢是多云，45度到33度。吐鲁番阴转多云天气，47度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9度到32度。阿克苏多云天气，40度到2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7度到21度。喀什晴转多云，39度到21度。和田呢是阴转多云天气，38度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啊，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22度。另外呢，6号白天到夜间啊，乌鲁木齐多云天气，高温28度，低温22度，跟今天一样。7号的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天气，高温25度，低温22度，有北风3到4级。

再见西星说喜欢上一首歌曲，许飞的《寻水的鱼》，对吧？是那首歌啊。小凡同学说范搭子上线了，你是我的路况搭子吧？东外环搭子，他说现在东外环观察员啊，来报一条路况。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啊，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嗯，洒脱的消息还在刷新当中啊，稍等一下。

0: 来听一下洒脱说点什么。
1: 哟，这是哪位主持人呀？
0: 哟，
1: 赵路胖，
0: 好，
1: 看你去接一路上钟，
0: 这客套的哟。
1: 你能不能下下来呀、啊？
0: 这雨啊，应该能吧？哎呀，说能的时候，我怎么看到在乌云的背后有蓝天呢？阿江说现在惠家园小区内部道路有施工啊，目前有一些拥堵的情况。我们也刚刚收到了消息，来看一下啊，独库公路上的消息。7月5号8点30分，国道217线从587公里到671公里八音沟到哈希勒根隧道出口啊，因为要配合乔尔玛路段大雾天气的封闭，交警部门呢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另外呢，从671公里到761公里哈希勒根隧道到纳拉提游客中心，因为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车条件，该路段呢也在实行双向交通管制，就是。今天独库公路的北段啊，目前到现在为止还是受到大雾天气的管制的啊，没有能够正常通行。等到雾散了之后啊，天气状况、路况状况恢复了，可能才能够这个畅通。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来关注949交通广播最新的路上情况。哎呀，我觉得那里更需要一片蓝天，因为很多的人急需上那个独库公路啊。再次提醒一下啊，独库公路因为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北段啊目前是延迟开放的啊，大家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

北京时间的10:57了，到这儿呢，今天早上由丹阳和大家陪伴的2.5小时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一首歌曲《因为有你》送给所有在路上陪伴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感谢有你们一路陪伴，一路分享最新的路上消息，还有美好的心情。那稍后呢，949交通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陪伴大家一路在平安的路上。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都还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目前呢是河南东路从北京南路到整个河滩路的辅道啊，这由西向东的方向，时速是24.1公里。除此之外，整个市区的道路可以保持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气温继续回落，我们期待一场及时雨，把清爽、把清凉还给我们。今天白天大部区域是多云，南郊和山区多云转阵雨，大部区域伴有三到四级西北风，达坂城区伴有六到七级偏西阵风。夜间到明天白天，达坂城区多云伴有五到六级偏西阵风，其他区域小雨转多云，伴有三到四级西北风。未来两天各区气温继续回落，期待这份凉爽能够继续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大家好，我是建军。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运气说，东站路往东进场路高架拐弯的地方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哈，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感谢啊。子健骑行来了，好久不见呀，小核桃又长大了一点啊、哦。你好，尔特，超也来了，我们听一下他在说什么呢？嗯，超，
1: 这是谁啊？建军吗？哎呀，你终于来了！昨天等你等了一天，报个路况：北京北路从安定西街到阳光分厂，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啊！我一直在，一直在你身后呢啊！罗罗你好，
2: 建军你好。
0: 哎，
2: 前奏一响，我能开个八百不离十，应该是你。我在武清南路边工作。边收听，
0: 嗯，哦，你太老道了，前奏一响，你就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呢。

可以呢，这是真爱啊，小凡啊，说君君好，周末快乐啊，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你休假了吗？没有，我去参加大合唱比赛了，自治区的，刚刚结束，然后就马不停蹄的来陪大家了啊，你们还好吗？

东外环观察员来了，你好。小潘同学，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儿，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俺才吃早饭。周末这个点吃早饭差不多呀，吃太早的是不是就对不起周末这一天了，是吧？一定要睡个懒觉，好放松一下。这谁呀？哦吼，原来是贺茂换班了。我说你怎么这个点上节目，那不得让我周末早起一次吗？是不是？可能这次早起就是为了这次遇见吧，你说是吧，苏苏？哈哈说，阿麦龙游乐场门口快到百鸟湖奥莱路口的弯道有事故发生了，两辆小轿车和一辆摩托车占了一条车道，120已经到现场了，大家伙慢一点好不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节奏啊。哦，松慧来了，他说建军周末愉快，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今天是怀旧场吗？咋感觉今天要下雨？来一场雨吧，为这几天持续的高温天气降降温。

来跟大家看一下独库公路的最新消息。今天7月5号，早晨的8:30 ，G217 线 K587 到 K671 八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因为要配合乔尔玛路段大雾天气封闭，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同样呢 ，G217 线 K671 到 K761 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游客中心路段，因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也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那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从7月6号的0点开始，乌鲁木齐这条路的走法会变。因为道路施工需要，7月6号零时起，新市区贵州路北一巷将实施封闭围闭，届时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周边交通组织也将同步调整。交警部门提醒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绕行避堵。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大队交警寇凯祥介绍，本次施工将持续至8月20号，为期46天。封闭路段为贵州路北一巷、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之间。施工期间，该路段完全断流，车辆和行人均无法通过。为减轻施工对周边居民出行的影响，交管部门同步调整了附近道路的通行方式。泰兴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将由原来的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方便车辆分流绕行。社会车辆可以选择以下路线绕行：原经贵州路北一巷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绕行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周边道路，避开封闭区域。寇凯祥提醒广大市民，施工期间请严格按照交通管理通告和现场标志指示通行，配合现场民警及管理人员的指挥，文明出行，确保安全。

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我们来帮助一位苗先生。你好，苗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来跟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如何能够帮助到您？
1: 你好，那啥，我的母亲在昨天早晨8点半左右从西山西雅图附近走失，从家中走失。
0: 昨天走失到现在都没有回去。
1: 对呀、
0: 啊。哦，有没有去他经常去的，比如说亲戚家，或者说是他经常去的这个朋友家呀，找一找？
1: 他有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好像是那个，我刚才知道，刚才打电话来，我父亲打来电话说的，我母亲走丢了，说的。
0: 父亲都去哪些地方找了？
1: 当时他今天早晨才报的，自己也找了，我说的。
0: 就是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想到了通过我们949来寻找，对吧？
1: 对对对，他刚给我打完电话，我想赶快给949打个电话。
0: 嗯，来说一说母亲的具体的姓名、体貌特征吧。
1: 韩英，
0: 叫韩英，就别人叫他的名字，他自己知道是不是？
1: 对对对，知道呢。
0: 知不知道？包括老伴儿的电话、家庭的地址或者您的电话都不知道？
1: 都不知道，对。
0: 哦，那走失的时候身上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1: 我听我父亲说，他穿了一个淡红色的一个衬衣，好像是他。我母亲那个腰间盘突出，他走路嘛腰这样爬着走着呢，特别明显。
0: 嗯，就是头背是不是有点？
1: 哎，
0: 弯着腰走着呢。
1: 对对对。
0: 嗯，穿着淡红色的衬衣，驼着背在走路。
1: 对对对。哦。哎，对对对。
0: 是昨天早上8点半左右从西雅图小镇附近，是不是？
1: 对对对，从家中走失。
0: 嗯，西山西雅图附近的，从昨天早晨的8点半到现在。嗯，昨天的天气还挺热的哈，然后今天的天气凉了点了，但是已经是24个小时了，都超过了，没见到妈妈回家，有没有吃饭？晚上在哪里过的都不知道，因为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所以这个过程中可能您叫他的名字，他知道是他自己，但是如果说家庭的地址或者是联系方式的话，可能老人都不知道，对吧？
1: 对，他都不知道。
0: 所以就拜托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在西山片区的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啊。当然我们说的这是一个范围，也不一定老人坐着公交车去了其他的区县都有可能，所以这会儿
1: 我听我父亲说的，他报案以后嘛，那个最后警察调监控，那个公交车那儿调监控嘛，他好像坐了几路车，好像从哪儿走到了，好像最后那个监控在那个监控到。
0: 哦，等一下，我们这边有位听友发来了一张截图哈，是一件穿着也是红色的衬衣，然后衣服上带着各种的花儿。
1: 哎，对对对，就是的。
0: 是的吗？穿了一条灰色的裤子啊。
1: 对对对，应该就是的。
0: 一个凉鞋。
1: 好像是那啥鞋子啥我不知道，反正走路嘛就腰这样爬着走的呢。
0: 因为看的是他拍的是背面的照片，所以说看不清楚他腰是不是在趴着。
1: 你看他头上戴那种那个纱巾戴了没有？
0: 没有。
1: 没有纱巾吗？
0: 是短发头。
1: 短发？
0: 对，是短发。
1: 嗯。
0: 是不是？
1: 哎呀，短发不知道他。那个他在哪个位置，我想要过去看一下。
0: 这样您留个电话吧，您留个电话，我们这位英姿体育的朋友可以给您打个电话。我们再确认一下好不好？来，苗先生，留一下您的电话。
1: 131。99805694
0: 5694131-9980-5694131-9980-5694这个英姿体育，您把车窗摇下来问一下这位老人，您是不是叫韩英？他知道他自己的名字啊，你叫他，他如果答应的话，哎，那证明就是苗先生的母亲，就可以给苗先生去个电话，好不好？那也拜托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哈、啊。 74岁，身穿淡红色衬衣，走路的时候有驼背啊，在西山片区从昨天早晨的8:30走失的，现在还没有回家。如果说各位的哥的姐、网约车主、私家车主在路上看到了体貌特征相仿的，您不妨给苗先生去个电话，苗先生的电话是131-9980-5694。131-9980-5694。同样呢，苗先生也可以通过咱们派出所的民警，或者说是其他的方式啊，咱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来帮忙寻找，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就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好嘞，不客气。
1: 好好
0: 好，再见。

觉得这里要特别的对英姿体育这位朋友说一声感谢。刚刚播报完苗先生的这个信息，他就发了一张照片，照片当中是一位穿着红色衬衣的老人。刚才留了电话之后，他第一时间过去就问去了，说：“哎，阿姨，您是不是叫韩英？”他说：“我不是。”但是这个过程就让人感觉，这个事儿就像我们自己的事儿一样的，看到了、遇见了，就会第一时间来留意、来帮忙。所以说，期待大家都能够向英姿体育学习，我们做一个有心人，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帮助到别人，好吗？

守护老人，预防为先。领取949黄手环，或给老人佩戴写有家庭电话的手环或挂牌，配备防走失定位器，多给老人拍近期照片，托邻里小区保安多留意行踪。雨雪天尽量陪伴老人出行或减少外出，若老人走失立即报警并拨打949应急专线0991-2505-9499求助。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看到了森林木子说：“建军上午好。”今天上播前吃早饭了吗？吃了，吃了一个鸡蛋，俩包子。

0: 喝了两口茶。今天终于凉快了啊，昨天听了一天也没听到你的声音，应该不是昨天一天啊，有一个星期了，没想到今天上播还挺早的，打卡成功。我们听一下这位朋友说什么呢。
1: 九，麻烦问一下二位伙豆，从冰糖葡萄园往苍茫高地桥由南上北，这堵了几公里是什么情况？
0: 堵了几公里了？啊，我看到这位海也说 G216 永丰至乌鲁木齐方向是堵车啊，是什么情况呢？有朋友知道吗？知道来说一说，我们听一下介绍。你好，
1: 机场高速乌鲁木齐往昌吉走的方向，有点行驶缓慢。
0: 哦，就是流量有点大，是不是？
1: 电军，我又来了。到路上，长春路从春丽主干道一直往南走到城大街，一路畅通，凉快凉快，今天不热。
0: 嗯，是不是这种舒适度特别高呀？凉快了，干啥都有精神了。所以说，哎，我们可以打起精神来啊！当然，在这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咱们949伊犁花海自驾游的消息哈。你看，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托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哎，这个合同签好了啊，返聘回来了，杭志。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这暑假了，您可以带着孩子，跟随我们949自驾游的队伍，去好好的走一走哈，感受一下我们大美新疆的风景。来看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28到17度。塔城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伊宁多云转阴，30到16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31到22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3到21度。石河子阴转小雨，32到22度。昌吉阴转多云，32到25度。哈密多云，45到33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7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9到32度。阿克苏多云，40到2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7到21度。喀什晴转多云，39到21度。和田阴转多云，38到28度。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西北风3到4级。

0: FM92.0，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

949会生活正在直播，我是建军。三月的狮子说想问一下216国道兵团物流员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堵着一直不动呀，仓房沟立交桥不知道前面啥情况，有知道的来吼一嗓子。

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兰说机场快速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的方向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就是往昌吉方向走，有的师傅路上就不要玩手机了吗？站快车道玩个手机，那压着车速，那怎么可能会不堵车呢？是温馨提示啊。果果说建军中午好，歌曲放得太棒了，虽然天气有点热，但是听到你放的歌心里也是凉爽的，谢谢建军，今天应该凉爽多了啊。期待路上有个好的心情。

0: 小潘同学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还都是畅通的。好嘞，收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信息哈。珍惜现在说，昌吉往米东区方向，在转金新的岔路口左边车道有一大团钢丝绳，大家要往这边走的话都提前减速，要保持车距。怎么样啊，最近有没有看球赛呢？那得有图有真相啊，是不是啊？来，请上图。
1: 9499216国道是因为两个大货车撞在了一起，一时半会应该是挪不开，然后站的最右侧车道和右转快速车道行驶特别缓慢，建议过我车辆绕行一下。
0: 嗯，你看有答案了啊。之前朋友说216国道进乌鲁木齐的方向为什么那么堵呢？可能这位朋友刚刚过去看到的是两辆大车相撞啊，一时半会是移不开的，所以引起的拥堵。谢谢。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城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良好，不知道您走哪儿了，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跟我们互动一下，来给我们分享一条路况，不管拥堵畅通都可以。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马上出发，走过的路，沿途的风景都是最美的收获。超儿说卫星路全线是双向一路畅通的，收到了，感谢。

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7月7号到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免费门票预约通道将于7月4号24点截止，广大市民可以通过扫码预约报名。活动设置的有五大核心主题内容，兼顾行业专业商贸对接与市民沉浸式美食体验，同步配套姜超联赛球员互动、厨艺绝技展演、惠民满减等特色内容，全方位展现新疆特色饮食魅力，助力本地特色食材开拓市场。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将于7月8号迎来决赛，活动落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现场不仅有名厨同台竞技，展示精湛烹饪技艺，观众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姜超联赛球员球技展示、美食品鉴，欣赏厨艺绝技秀，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2026新疆米粉节贯穿活动全程，将集结米粉镇、粉巴扎、王小江等19家新疆本土米粉品牌，现场这个现制现售特色米粉产品，3000余家特色食材供应商同步展演，全方位展示新疆本地优质食材，满足市民选购品尝双重需求。梁之龙2026新疆食材电商节覆盖1至3号馆，展馆面积达到了18000平方米，汇聚全国近500家食材源头工厂，集中展出了5000余款品类食材，搭建源头直供对接平台，精准匹配本地及中亚客商采购需求，打通了食材产销对接渠道。本次活动呢，还设置产业研讨专场、海虹国际冷链食材发展大会及中亚餐饮食材市场合作发展洽谈会，定于7月7号下午举办，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江内外双向食材供应链展开深度交流，整合冷链物流、金融、电商多元资源，聚力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食材物流发展标杆。

后悔说这曲子呀太配自驾游了。对，巴尔鲁克的风。阿江说万盛大街西向东快到西外环路段有施工，占据了右边全部车道，过往的车辆需要借对向车道行驶哈，大家慢一点。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有图有真相呢，那必须是佛的脚，开玩笑呢是吧。不过这个光线各个方面都特别的协调啊，我觉得不管是个景也好还是人也好。泪滴在灼烧，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超说高铁站附近畅通无阻，

0: 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哈，近日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肯斯瓦特蓝湖景区发布了门票及惠民政策，该景区将于7月25号起实行门票管理一次购票终身免费，同时同步推出多项惠民福利。自7月25号起，肯斯瓦特蓝湖景区门票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票价为20元每人次，门票实行一人一票制，当日有效，游客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在景区售票窗口及官方授权线上平台购票。那门票收入将用于景区基础设施维护、环境卫生管理、安全保障及服务品质提升。凡购买肯斯瓦特蓝湖景区门票的游客，可以在游客中心服务点自愿完成个人身份信息及人脸信息采集录入，经审核通过之后，即可永久拥有肯斯瓦特蓝湖景区终身免票入园的资格。办理成功之后，再次入园无需排队购票，刷脸即可入园，终身入园资格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转让和出售。此时此刻，我们来接听苗先生的电话。你好，苗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那个我母亲已经找到了，已经。
0: 太好了。
1: 好，
0: 来跟我们说说吧。
1: 谢谢，谢谢广大听友啊。
0: 母亲到哪找到的？
1: 在火车西站。
0: 火车西站。
1: 在警务站，警务站这个警官他们在。在警务站这儿
0: 见到母亲了吗？现在
1: 现在已经见到了。
0: 母亲的状况怎么样？状态？
1: 反正手也轻的呢，脸也轻的呢，现在不知道啥情况。
0: 那估计是摔了，是不是？
1: 不知道嘛。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咱们99那个黄手环咋弄的呢？
0: 可以给妈妈领一个黄手环呀。
1: 现在我就是想领上一个。
0: 可以，您的

0: 您的电话联系方式咱们都有吗？到
1: 哎，
0: 时
1: 对
0: 候
1: 对，
0: 您可以过来到我们这边来领。
1: 行的行的行的，
0: 那这
1: 好
0: 样
1: 的好
0: 吧，
1: 的，
0: 您就带着妈妈去吃个饭，带她去检查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好
0: 行
1: 好
0: 行
1: 好，谢
0: 行，
1: 谢就需要啊，
0: 哎，不客气。听到这个消息啊，我相信大家跟建军一样啊，心放下来了。但是听到妈妈现在脸也青的呢，手也肿的呢，又有点心疼。所以说，苗先生，待会儿赶紧带妈妈去看一下去啊。
1: 行的行的行的，好好好
0: 好，好，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
1: 好
0: 见。
1: 好好，再见啊。
0: 太好了，我们在上一个时间段11:27的时候跟苗先生连线，他的74岁的妈妈身穿淡红色衬衣，在昨天早晨的8:30从西山西雅图附近走失。到今天了还没找到，结果呢？过了1个小时，苗先生回复了，说妈妈找到了。我想大家悬着的心也可以放下来了，就是妈妈的手肿着呢，脸青着呢，可能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在出行的途中，你像昨天晚上视线不太好，老人有可能摔着了，或者说是，所以说苗先生要带着老人去好好检查一下，照顾好妈妈。我们医院。全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够找到回家的路，也都有孩子们的陪伴，也都有陌生人的善意。

0: 就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28到17度，塔城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伊宁多云转阴30到16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31到22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3到21度，石河子阴转小雨32到22度，昌吉阴转多云32到25度，哈密多云45到33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7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9到32度，阿克苏多云40到2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7到21度，喀什晴转多云39到21度，和田阴转多云38到28度，首府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0: 见君见知，我们又来了，报路况，万树山街和丹霞山街，一路向东，向东。
1: 好嘞，收到，感谢超。我们再来看一下，后悔说西山高架西向东隧道往156有轻微的拥堵。好嘞，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啊，期待路上有好心情，期待今天的凉爽的风也为我们路上带来最美的体验。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7: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8: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载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9: 时间又来到了中午的1点，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美食每刻。美食每刻，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先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发来的这个签到打卡还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子健骑行呢，今天也是准时的来打卡签到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外边这个天气还是非常舒适的呀。另外看到孟西这位朋友在分享最新的路况，目前西山高架的西向东从西山隧道出来拥堵的原因呢，是前方这个有交警啊。另外还有小凡同学也分享了最新的路况，说今天依旧是东外环观察员，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和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说今天中午呢吃的是大盘鸡。行的，那等那个大盘鸡，不知道是在这应该是在家里吃的啊，做好了之后记得给我们上个图片，别忘了小凡同学。还有国华师傅这会儿也是准时的来打卡签到了啊，中午好，中午好，各位朋友们。还有看了一个一个来啊，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居然是珊珊打卡打卡，上午好，说我以为是明月呢，有点失望，是怎么回事啊？我走，明月应该是下个星期的星期六啊。我下午吃我怕，你可以下周六来啊。行呢，没事儿。哎呀，还有蓝安这位朋友说，机场快速在国际纺织中心这个口子的附近，目前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啊还没有到堵车的地步，虽然流量大，但是依旧在有序的通行状态当中，是这个意思啊。还有国华师傅也是准时来打卡啊，中午好。还有 MRD 说，每时每刻打卡打卡，珊珊周末愉快。看各位朋友们都在打卡呢，那就要问一问路上的朋友们了，今天中午大家的这个午餐的菜系都是什么呀？是在家吃还是出去跟朋友们一块儿小聚一下嘞？同时呢，如果说到了现在为止一点刚出头嘛，如果有朋友还在纠结还在犹豫，说不知道今天中午该吃点啥的，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

杂粮臊子面。他们家现在不仅仅是有杂粮臊子面，还有红烧牛肉、土豆米饭，还有烧烤。像这个臊子面呢，基本上就是你入口的瞬间，你就能感觉到面条筋道弹牙，还有玉米的这个香气啊，它就是在咀嚼当中释放。包括在臊子里边的土豆丁还有豆腐丁都是炒得非常软糯的，真的跟大家介绍的同时我都得咽一咽口水呢，因为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非常香啊，热热的一碗臊子面端上来，然后你再加上两串烤肉或者再加上两串油包干，多香啊，真的感觉那每一口都是咸鲜酸辣的完美的配合。而且主要呢是它那个调料的精华可以说是紧紧的包裹着每一根面条，这个呢就是干拌的灵魂，而且是慢火炖煮的营养哲学。营养呢不仅仅是在面里，更是在一口滚烫的汤里边。如果大家想要去尝一尝的话，可以直接搜索燕海杂粮臊子面导航前往就可以了。而且呢在这个店面的周边还是挺好停车的啊，停车位也是比较多的，就在他们门店的后边就有一个立体的停车库，大家也可以去中午啊可以去尝一尝，而且是24小时营业哦，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饿了直接去都可以。你看我看到17这位朋友说，谁家的臊子面？燕海杂粮臊子面。燕是颜色的那个颜，去掉右半边的叶字啊。海呢就是大海的海，燕海杂粮臊子面可以直接导航前往。小班同学啊发来了一个表情包说，珊珊现在就是这个表情实锤了，说那我走，刚刚被我嫌我吃我胖嫌弃了是吧，我记住你了啊。还有这一会儿水中望月也是准时来打卡签到了，说珊珊中午好，那也要问一问各位路上的朋友了，大家今天中午准备吃个啥呀。还有 MRD 在分享说，哎呦今天这个天气呢稍微有点凉快，可以去吃一个海底捞，去吃一个火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其实我每次去吃火锅之前呢，我一定要先回家换一身衣服，就是换上一身，是因为平时穿白色比较多，所以去吃火锅之前我会先换一件黑色的衣服，或者是穿一件那种已经好几天没有洗的衣服了，要不然我感觉每次吃完火锅衣服上那个味儿啊，就还得再回家把衣服晒一晒洗一洗啊，不如直接穿一件脏衣服去。还有艾乐奈师傅，哎呦准时来了啊，说哦吼终于把你等来了。艾乐奈师傅那个啥，下周一周二周三你每天晚上那个7点到8点半的时候继续锁定一下直播，我都在呢。还有艾乐奈师傅说，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说一二三唱。我看到这几句字儿，这几个字儿的时候就感觉马上要唱出来了。爱戴师傅说哎呀这两天终于降温了，前两天呢实在是太热了，确实啊前两天呢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前面是在经开片区待的时间比较长，就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啊，到这个下午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下车感觉那个热浪迎面而来，呼吸都有点困难，热的感觉空气里边就是空气都变稀薄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有阿江师傅这一会儿也是准时的来打卡签到了，说果然是珊珊让我猜对了，目前呢沙区法院门口车流量适中。好嘞，收到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看一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今天呢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有一个3到4级的西北风。整体呢今天我觉得这个体感温度啊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也是22到28度，依旧有一个3级的北风转东北风。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

也是3到4级的北风。但是整体来说啊，我觉得这几天吧，未来的3天，整个的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啊。看到洒脱师傅拍来了一张照片，说看一下这个菜系怎么样。这就是那个，哎，这是固油肉拌面吧，然后还有一小碗的奶皮子酸奶。我想知道左上角的这个是什么呀，是卡瓦斯吗？哎呀，今天中午吃上一个这种扎扎实实的拌面真是太香了。与此同时呢，也期待朋友们把更多的这个美食的信息呀，或者是一些路况的签到美食的信息，打卡签到的信息，还有路面上一些路况的信息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啊，朋友们。

0: 珊珊姐姐，福友巷有什么好吃的？
1: 福友巷有什么好吃的？珊珊姐姐今天一定在节目当中给你问出来啊！朋友们，快，可爱的小朋友在问说，福友巷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你等一下啊，让我在这个大脑里面搜刮搜刮，我想一想。我们先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一些签到信息啊。洒脱说，没错，左上角的那个就是卡瓦斯，甜甜的，而且我觉得这两天第一个天气比较舒适，稍微喝一点凉的应该也可以吧，也可以呢吧。还有艾乐奈师傅说，哎呦，你唱的挺好的，没有五音不全呀，可以呢。你看啊，艾乐奈师傅这真是有点谬赞了。可没有啊，我是真的有点五音不全。另外看到这一会儿若曦也来了，说昨天呢吃了一个老味道粉汤和牛骨头，在贵州路马玉莲，叫这个马玉莲粉汤啊，说非常好吃，肉香很浓，吃了一次呢就觉得很不错，攒劲儿的很，然后呢给我们分享来了两张照片。行啊，如果是在贵州路附近的朋友，今天中午不知道去啥的，去吃什么的，也可以到若曦说的这个牛骨头和粉汤的这家店里去尝一尝，看一看。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因为确实温度比较高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同样感觉的，就是尤其到中午，你明明很饿，但是呢你脑袋里过了一下各式各样的这个菜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都没有什么胃口吃，尤其是这种天特别热的时候。我记得上个星期的星期四还是就7月2号啊，那一天，哦呦，我记得有个39度40度吧，把人热到上星期的星期四那天中午的时候，真的吃不进去饭，本来已经很饿了，实在受不了了，最后啃了两个苹果，因为就是感觉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还能吃进去，特别热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胃口没那么好。还有大漠风沙说，珊珊中午好啊，这个福友巷里边呢好像是没有什么好吃的，那就帮刚刚那位可爱的小朋友问一问在福友巷的附近吧，好不好，福友巷的附近或者是周边有没有大家特别推荐的一些美食或者一些菜系，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另外呢，陈军这位朋友说，昨天晚上我乘车没有支付成功这个车费，而且呢在出租车上好像把车钥匙给落下了，早上起来看付款记录的时候发现没有支付车费。陈军这位朋友啊，您把具体的上车的地点、下车的地点以及上下车的时间尽可能的描述的详细一点，然后呢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这样呢我们也能够更快一点的帮您找到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估计这两天应该是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在看姜超联赛的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看球疲惫的时刻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喝一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还有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升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姜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至7月5日，关注电池抖音、快手、小红，关注电池的抖音、小红书以及微博官方账号，可以点赞赛事的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的球队，如果说这个预测正确而且点赞前3，就可以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大家千万不错别。

错过啊。来吧，我们来再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洒脱说了，福友巷里面有一家馓子特别好吃，那你让小朋友咋找呢？一家一家敲门问，你们家有没有馓子啊？洒脱快分享一下那个店名啊。还有蓝安说，难道不是小朋友妈妈做的饭最好吃吗？你看你这话说的，今天那个周天啊，也让小朋友就是出去玩一玩转一转吧。阿江师傅也在分享说，福友巷附近的北京路温州美食街有很多好吃的哟。还有宝蛋这位朋友啊，说上车九厅949，目前清风路双向畅通，收到了啊，收到了。还有那师傅说，哎呦，反正我觉得你唱的好听呢，你虽然就唱了三个字儿，但是在我的耳朵里仿佛已经唱了整首歌了。那个啥，我今天节目下了之后，我给你专门唱一首。还有小凡同学也在分享啊，说福友巷呢有几家评价是还可以的哦。感谢小凡同学，我们一家一家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那一位小朋友，不知道这一会儿还有没有在听节目，有没有在听广播呀？首先呢，这个小凡同学，小凡哥哥啊，给你推荐了第一家叫做老刀郎美食，位置呢就在福友巷10号，就在福友巷里边嘛。另外还有一家叫京津擀面皮，三点水天津的津啊，这个也是在福友巷里边，福友巷74号，以及楼兰古法秘制抓饭，这个也是同样在福友巷里边。还有最后一家小凡哥哥给推荐的叫做原香木垒羊肉烧烤，这几家呢都是在福友巷里边，看一看有没有想吃的呀。还有一位朋友说啊，刚才那位朋友说的这个马玉莲呢确实很好吃，就是在贵州路的那一家，食材新鲜，分量很足，而且肉很鲜，非常好吃，推荐推荐，收到了啊。我像我吃我胖说，我昨天吃了一份凉面，是在这个外卖平台上点的，味道还可以，有点酸又有点甜。我怎么感觉说的有一点点像那个怪味凉面呀，鸡丝怪味凉面。你看，每次大家跟我们分享这个美食的时候，仅仅是通过一些文字的描述，我都得说着说着咽咽口水，说着说着咽咽口水。大家如果能把这个图片带上啊，那真是太好了。还好我今天早上这个早饭吃的是非常的扎实。来继续看一下啊，朋友们的信息。还有安大师说，好呢好呢，我可真等着你唱呢，你可以点一首歌啊，我给你们来唱一下，就是点简单一点的行不行？同时呢，大家可以看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是比较的舒适，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个这个信息吧。949的伊犁花海自驾游的报名现在已经开始了。如果说想要去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是可以直接点进949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自驾游的这个按钮，都可以进入丝路视听的专属报名通道，是7月12号到7月17号，949呢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的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也是949的主持人杭志带队啊，是7月12号到7月17号。如果说这个时间段有时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积极的参与一下吧。

0: 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

0: 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下午吃我胖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说，就是这个爽口凉面，它放的醋呢是酸酸的，挺好吃的，而且是凉凉的那种，哎呦，会形容的嘞。我记得我今天是周天啊，周五的晚上我去吃了一个怪味鸡丝凉面。我一直认为呢，我是一个很能吃辣的人，直到那一天我去吃了，就在那个魔界969里边啊，一家小饭馆去吃了之后，我的天哪，给我辣的呀，真的是比那个辣香香的中辣炒米粉还辣哦。还有宝蛋也在分享美食，首先呢说在吉姆萨尔老车站门口那一家面包店的油炸糕还有葱花饼味道非常不错，而且这一家店呢做的月饼也是很不错的，是小时候吃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吃。另外跟大家推荐四平路的挺洋气抓饭，味道很不错，说我们家的这个小朋友啊就喜欢吃挺洋气的抓饭，抓饭好吃，肉更香，还有免费的肉汤以及胡萝卜汁和酸奶。我记得以前就有朋友们在分享和推荐说这一家挺洋气抓饭味道还是不错的，但是哎呀到现在，哎呀我记得是在新市区那儿嘛，还没时间往那儿走呢，下次一定要把这个要尝上一下呢。另外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新疆家宴马上就要开播了，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2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啊，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上的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伴。看到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呢都在发送数字8啊，但是也有几位朋友发的不对啊，12345都不对啊。如果想要报名自驾游，就是7月12号到7月17号伊犁自驾游的，大家点击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自驾游的这个按钮就可以报名喽。另外呢我想问一问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图省事儿， 直接把带着塑料盒的饭菜放到微波炉里边去加热，有没有朋友们？有的可以举个小手啊。因为以前我就这样的，比如说哪一天我们晚上会在外边吃饭，然后没有吃完的饭菜呢就打包回家，第二天中午我就会嫌麻烦，我直接把这个塑料盒扔进微波炉里边去加热了。其实啊，跟大家说一下，就直接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它释放出的这种微塑料的数量直接会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尤其是一些带油的塑料外卖盒啊，你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3分钟，这个就飙升到纸装水加热时呢125倍。所以啊，真的是建议一下朋友们，尤其是这种塑料的盒子，真的我们可以就是你把它倒到家里面的盘子里呀、碗里面呀，说实话只是多洗一个盘子多洗一个碗的事情啊，也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如果说长时间的这个微塑料的摄入量过多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第一个呢是可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可能也会增加脑血栓的风险，以及增加这个肠道基础疾病的风险。而且这个微塑料呢可能会通过这个血脑的屏障直接进入大脑，对神经细胞造成一定的损伤和功能障碍。当然了，这个是长期的大量超标的摄入啊。说到这儿呢，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呢咱们能够减少微塑料摄入的时候，咱们就尽可能的做到以下的几点。首先呢，就是这种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啊，减少去使用。我们可以使用像玻璃呀、木质的以及陶瓷的物品进行替代嘛。另外呢，一定要避免在高温的情况下使用塑料产品，比如说高温下的塑料瓶里边装的水，或者说微波炉加热时候的这个塑料饭盒，咱们尽可能的都可以去避免一下。另外呢，这个吃海鲜的时候啊，尽量呢是少吃动物的内脏，因为微塑料会通过海洋环境进入到海洋生物的体内，在肠道啊还有肝脏这些内脏组织里边的微塑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吃海鲜产品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把这个内脏的部位啊给它去除了，减少一些微塑料的摄入。包括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是想不太到的，就是喝茶的时候咱们不要用那个塑料材质的茶包，就是尽量避免购买这个塑料材质的茶包，优先选择像散茶，然后呢用这个不锈钢啊或者是玻璃材质的茶滤网，这个安全指数会比较高的。另外呢，大家如果说跟我一样喝瓶装的矿泉水喝的比较多，也是建议各位朋友们啊，瓶装的矿泉水呢你可以喝，但是喝之前还是要烧开啊，烧开这个微塑料的含量就会稍微少一点喽。来吧，乐开花这位朋友说啊，主持人您好，紧急寻物。本人呢于7月5号北京时间的11:50，今天上午的，今天中午啊，上午的11:50，在1号丽景中央城门口搭乘出租车，车牌号是新 AT6493，把一部这个白色的华为手机丢失在座位后排的这个位置了啊。应该呢是当时这个车辆有一个急刹车，手机就从袋子里滑落到座位底下了。下车的地点是袁凯第一城的十字路口。如果说司机师傅或者说下一位的乘客捡到手机了，可以拨打一下这个电话152-9289-1185 152-9289-1185啊。这个手机里边呢应该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的，所以说如果说捡到这部手机的朋友也可以联系一下刚刚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抱抱吃只猫说，对对对，珊珊，就是我呢其实不太喜欢吃外卖的米粉，因为送过

来的时候汤汁都已经被吸没了，有点影响口感。其次最重要的是，它是拿塑料袋装米粉再放到打包盒里边，而且这个塑料袋呢扎的是特别的紧的。哎，这个抱抱是只猫说的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外卖它都会在塑料盒的里边再套上一个塑料袋，然后不管是热的还是温的就会直接放进这个塑料袋里面。其实这个呢微塑料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建议大家尽可能呢我们还可以到门店去就餐嘛，这样呢也能减少一些微塑料的摄入。或者说我们可以自己常备一个那种那个叫什么餐盒啊，餐盒咱们可以到门店买上了之后然后拿回家慢慢的品尝。看到这一会儿呢时间来到了13:36，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非常欢迎各位路上的朋友把今天中午咱们的一个午餐的菜系，或者说目前我们行驶道路上的一个路面情况，以及今天的车内的温度情况，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分享给我们哦。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另外呢，也跟大家提一提啊，咱们这个节目的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另外呢，我刚刚看到小凡同学啊说，这个珊珊，你唱一首遇见，感恩遇见这么多可爱的听友朋友们，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个遇见啊。

0: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呀，朋友们！这一会儿呢，我们也再次来逛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煎饼这位朋友说：“报路况在线听，您在这儿发的所有信息，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啊！也欢迎您把最新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分享给我们。”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我呢一般都是喝那种瓶装的矿泉水，直接就成箱的这个买还比较方便。哎，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其实这个矿泉水因为它也是塑料瓶装的，尤其是在夏天，很有可能你买到的这一箱它也是在室外放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把这个矿泉水呢，你可以倒到你们家那个烧水壶或者是烧水机里边，倒进去之后烧开再接出来，然后我一般是这样再放到再倒进我的瓶子里啊，虽然说有点折腾，但这样更安全嘛，更健康。另外呢，金地来这位朋友说，我要反映一件事情啊。今天呢，我是从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二小这个位置搭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到新都酒店上面的坡坡上，有一个叫做一炮成功小区。这个乘车费呢，一共是10元。说还在路上给孩子再讲一些历史故事，结果在下车的时候付钱的时候，这个密码输错了，没有付款成功。说有点这个内疚啊，因为车牌号没有记住，就记得呢司机是一位这个中年的圆脸的男性。说希望呢不要影响到司机的心情，可以打电话索要车费。这位朋友的联系方式是18709912122，18709912122。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刚刚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啊，阿尔特也来了，感觉是好久没见了啊。阿尔特，中午好，中午好。今天中午吃点啥了？吃的啥呀？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新的资讯吧。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会于7月7号到7月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这一次的美食嘉年华的系列活动呢，是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活动也是依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一个流量优势，统筹整合各类平台的这个资源所打造的。同时呢，也能够释放餐饮市场的消费活力，搭建这个餐饮行业交流啊，还有商贸对接呀，还有惠民消费文化展示于一体的这个平台。如果说在7月7号到7月9号这两天闲着的朋友们也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啊。而且呢，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厨师节，也是烹饪技能交流赛，将会于7月8号迎来决赛。活动落地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1号馆，现场呢不仅是有名厨同台竞技，展示一个精湛的烹饪厨艺，而且观众朋友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姜超联赛球员的球技展示、美食品鉴，同时欣赏厨艺绝技秀，一站是可以打卡这个美食赛事和休闲的场景啊。而且呢，2026新疆米粉节也会贯穿活动的全程，将会集结米粉镇、粉巴扎，还有王小江等19家新疆本土的米粉品牌，现场呢现售特色的米粉产品。与此同时，这个活动的现场还设置了专业研讨的专场，海虹国际冷链食材发展大会暨中亚餐饮食材市场合作发展洽谈会也会在7月7号下午举办。到时候呢，像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都会齐聚一堂，围绕江内外的双向食材供应链展开深度的交流，整合这个冷链的物流、金融还有电商多元的资源，聚力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食材物流发展标杆。大家可以就是这个门票啊是免费的，向社会开放预约的入场通道的，这个门票预约免费的领票截止到7月4号晚上。

0: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

0: 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13:55，那么在今天每时每刻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带着大家看一看今天的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其实这几天呢，整体的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天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明天6号的白天到夜间依旧是多云，22到28度。7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这两天整体的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啊。看到这一会儿呢，时间已经来到了13:56了啊。那么今天每时每刻的所有节目内容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午间一路畅通，依旧是我来陪伴路上的各位。那么我们就一会儿见啊，马上就见了，朋友们。

0: 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0: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0: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2: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两点，感谢大家锁定收听每天中午两点到三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这会儿朋友们都走到哪儿了，大家也可以把路上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目前现在道路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吧。看到排在这个拥堵榜单榜首的是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您可能得多耗费5分钟的时间。另外呢，第二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啊，依旧是要多耗费一个6分钟的时间。接下来呢，看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明渊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连着的呢还有红山路啊，从图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接下来呢，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1公里每小时，还有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接下来呢，看到的是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立交桥一直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有一位朋友在问说，我想求购一个二手车用的这个工具箱，有没有朋友知道是在哪儿有卖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打卡打卡，中午好，珊珊又见面了啊。会展这边呢出太阳了，有点热，我现在呢往窗外望去，在天山区团结路这边的太阳也是出来了，但是能够看到是有一点点小风的，外边这个树木啊，通过叶子来判断出来还是有一点点风的。另外呢，小班同学也来了，说山咋两点呢我还在继续观察东外环哈。目前东外环在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依旧都是畅通的。等会儿给你看我吃的大盘鸡啊、哦、哎呦，小班同学今天是自己在家做的呢是吧，我从那个1点钟做到现在了，应该差不多快好了吧，把人那个残呢、哦、真的是。还有大圣归来也是跟我们分享来了一张图片、啊、吃的是哦哟丸子汤油塔子，然后这左上角还有一个牛骨头啊，我看来今天大圣归来的午饭真不错啊。来车来吃一个丸子汤，行了行了，快吃快吃啊，吃饱饱的。与此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一条最新的好消息吧。从今天开始呢，坐飞机啊就要便宜喽。因为中国国航等这个航空公司在7月3号发布这个公告显示，从7月5号，也就是今天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都会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就是含800公里及以下的航线，每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是100元，婴儿旅客免收机件燃油的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都是减半收取的。就是对比啊，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标准是800公里呢下调了3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是下调了50元。就是从今天开始，朋友们买这个机票的时候，燃油附加费就会稍微便宜一点喽，这个也是好消息啊，朋友们。

0: 另外呢，你看天气这么好的时候，我觉得这几天啊，以及七月刚刚开头，七月的上半部分吧，上半个月，应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会选择短途的自驾出行，不管是去南山啊，或者说去石人沟，或者说假期稍微长一点的朋友，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给抽出来，因为在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啊。949呢，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从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还有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大家可以在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都可以进入到丝路视听的专属通道报名。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五金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刚刚呢，我看到有一位叫做万事皆草定这位朋友啊，在问说这个独库公路呢什么时候能够放行。与此同时，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早上的8:30，独库公路的587到671公里，也就是八音沟到哈希勒根的隧道出口的路段，因为乔尔玛路段大雾天气的封闭，所以交警部门对这个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的时间待定。包括671公里到761公里，依旧是哈希勒根隧道一直到纳拉提游客中心的路段，也是因为大雾天气，道路呢暂时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啊，现在还没有具体的通知，有了最新的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的。

五天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通勤情况的变化。从7月6号的0时起啊，乌鲁木齐有一条路的走法会改变了，也就是从，7月5号的24点，7月6号的0点啊，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因为道路施工的需要呢，7月6号的0点，新市区贵州路北一巷将会实施封闭的施工啊。到时候呢，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而且在周边的交通组织也会同步的调整。交管部门也是提示市民朋友们，大家需要提前的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尽量绕行避堵。这次施工呢将会持续到8月20号，为期是46天。封闭的路段是贵州路北一巷，就是贵州路到大宅沟二巷之间。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是完全断流的，车辆和行人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同时呢，也是为了减轻就是这个施工啊对周边居民出行的影响，交管部门呢也是同步调整了像附近道路的通行方式。首先呢，像泰兴路，就是贵州路到大宅沟二巷的路段，由原来的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这个也是为了方便车辆分流和绕行。如果说大家是这个是社会车辆啊，可以选择以下的路段进行绕行，就是原来呢，如果说要经过贵州路北一巷通行的车辆，大家可以提前绕行青城巷、泰兴路，还有大宅沟二巷、大宅沟一巷等周边的道路，避开封闭的区域。同时呢，也是提示各位市民朋友们，在施工的期间，大家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交通管理通告和现场的标志标识进行通行，一定要配合现场民警及管理人员的指挥，咱们还是要文明出行，确保安全。与此同时呢，我看到小凡同学在分享啊，说昨天呢试着冻了几个小番茄，哦，这个是放到冰箱冷冻啊，说哎呀太好吃了。还是小凡同学会吃啊，我发现一到夏天之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冰棒的吃法，还有一些冷冻的吃法，都会被大家源源不断的给挖掘出来。说到吃啊，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呢，也会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将会带您走进秋冬新疆的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上22点35分，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五千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啊。大圣归来说，那个冻西红柿就是刚刚小班同学分享的，说冻了一个小番茄特别好吃。大圣归来说，这个是杭志给教的，真的吗？行呢，还看来还是杭老师会吃啊。但是杭老师的牙能不能啃到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小西红柿让我来啃的话，我都觉得有点冻牙，有点冰牙，我牙口不太好啊。还有小文同学在分享说，今天这个中午的大盘鸡出锅了啊，准备开吃。说珊珊，我就说能够让你在下节目之前看到的。哎呦，小文同学，这个是你做的吗？还是家里人做的？加长版的大盘鸡真不错啊！再赶紧快下个皮蛋面，下个宽面啊，把那个粉把那个面一裹，哎呦，太香了。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的B级旗舰车展。

0: 又是瑜伽品牌，八百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大家参与949的节目互动，是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的。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这两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最新的信息，就是节能汽车还有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的调整，从2027年的1月1号起，将会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式包括这个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还有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简单来说啊，这个车船税它就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还有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都会征收的。而且呢，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节能减排，从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这个车船税啊，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这一次政策调整之后呢，正式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还有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了。但是因为这个纯电动的乘用车啊，还有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个两个车型呢，因为它没有排气量，它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这个征税的范围，所以是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的，仍然是不征收车船税。可以说啊，这个近年来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可以说是蓬勃发展了，各大的产业啊，各大的车型，大家在路上可能见的也是越来越多的，而且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也是迅速的增长的。所以呢，对于这个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的这种问题啊，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也是不断的增强了。但是这个车船税的税额其实也不是很高，你比如说你那个排气量是1.5升的车辆嘛，北京市的这个车船税的税额就是420元，上海市还有广东省的税额就是300元。这一次的政策调整呢，也是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微信公众平台哦，小班同学说这个大盘鸡是家里母亲做的啊，真是很香啊，家里的味。微信公众平台哦，小班同学说这个大盘鸡是家里母亲做的啊，真是很香啊，家里的味道，这个爱的味道啊。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今天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首先呢，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是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有一个3到4级的西北风。接下来看到阿勒泰今天是小雨，17到28度；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

28度，伊宁多云转阴，16到30度，伯乐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22到31度，奎屯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石河子阴转小雨，22到32度，昌吉阴转多云，25到32度，哈密多云，33到45度，吐鲁番阴转多云，33到47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2到39度，阿克苏多云，25到40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1到37度，喀什晴转多云，21到39度，和田阴转多云，28到38度。再来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有3到4级的西北风。看到呢，子健齐星也在说啊，前面放的有一首歌是张学友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是的是的啊，各位朋友们。包括呢，我也看到有朋友不管是发送数字9报名我们的研学活动的，还是发送数字8报名这个伊犁花海自驾游的，大家都可以继续的发送起来啊。这两个报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它都是报完即止，人数它都是有规定的啊，所以如果是想要参与想要加入的朋友们，可是得抓紧时间了。

看到这一会儿时间来到了中午的2:41，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刷新一下目前交通大数据的排行榜，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首先呢，看到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是红山路啊，从图大高速的辅路一直到水磨公路这一节儿，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接下来呢，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还有大湾北路，从东大良到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还有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啊，目前是从河滩的南路到216国道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也是偏慢的。另外呢，看到的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以及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以及北京中路的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最后呢，是东大良西街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如果是行经在这些比较拥堵道路上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减速慢行，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好朋友们，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逛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发来的这个互动信息啊。我像我吃我胖说，山子还会再见吗？下个小时还会再见吗？山子下个小时是不会再见了，但是周一的话会再见的啊。另外呢，我刚刚看到韩月辉这位朋友说，我要曝光一辆车，这辆车在河北路和北京路的交叉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从车窗直接往外扔垃圾。这辆车的车牌号我们来说一下吧，新 AFC5253 啊，新 AFC5253。 下次大家有这个有垃圾的时候，你就先揣到兜里嘛，你到了目的地之后找一个垃圾桶，我觉得也不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吧。另外还有大圣归来刚刚在分享说，之前放的那一首歌盛夏的果实，说直接把我带回了2002年水墨沟公园滑旱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手里面拿着这个单放机听着盛夏的果实，还有后来，哎，我小时候我学会第一首歌就是后来。哎，哇塞，真的感觉很古早啊，我那个时候是拿 MP3 听的。另外呢，还有施学伟这位朋友说，独库公路北段乌苏驿到乔尔玛由于雾散了，现在呢是双向通车，但是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感谢这位朋友分享来的最新的路况啊。另外呢，看到温东刚这位朋友说，车展再次跟大家来提一提说一说吧，7月31号一直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会登陆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还会享受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这个优惠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大家参与到949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一起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看到时间来到了中午的2:55啊，那师傅也说了，你该下班了，不知道下次又是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明天就能再见啊，明天周一、周二、周三晚上7:30的视频直播，然后周末的时候也会继续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看到这一会儿啊，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接下来的2个小时呢，是由小龙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把路况和最新的一些信息分享过来哦。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

2026年的7月5号周日午间的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网播，每天中午3点到4点这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是949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李小龙。首先来关注市区路况， LED 大屏显示到的拥堵路段。第一位是目前的红山路，从河滩到水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5分钟。第二位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之间的苏州东路的东街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肿瘤医院门口。第三位拥堵路段，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2分钟。

您在路上更贴心的949就在您的身边，949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若是您想选择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场地，若是您想选择专业的羽毛球青少年培训，请记住，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就选择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哦。

劲爆体育是一档体育节目，也是跟大家分享健康知识的内容的一档节目。这段时间呢，这个室外的温度啊，是有点让人受不住啊。室外的持续高温，对于平时我们有室外锻炼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是要做出一些改变和警醒的啊。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尽量避免室外的一些运动。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啊，在高温情况下运动呢，是属于一个超负荷运转，水分和电解质啊，是流失速度会较以往来说快很多很多，容易引发的是脱水，还有中暑的情况。情况严重的时候，还会诱发的是热射病，造成严重的健康危害。所以，对于一些日常在太阳底下，在室外有运动需求的朋友来说，要选择考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当然了，你要说是在室外啊，这种灿烂的日光之下，对，应该是这段时间的这个日光都属于灿烂，要避开，那么就要在室内空调房里面运动，这行不行呢？这也要慎重。哎，为什么？运动的时候啊，我们的全身的毛孔都是张开的，汗液呢就要快速的蒸发，此时呢寒气

0: 极易侵入体内，进而引发肌肉的痉挛、关节的酸痛、受凉，还有比如说直接感冒了，严重的还会诱发的是面瘫。所以这室内啊，你要锻炼的时候啊，吹空调也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每天的中午三点到四点，九四九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准时与各位相约。本节目呢是由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的。今天小龙为各位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资讯内容啊，包括以下这些头条信息。江超联赛，和田对阵喀什，和田赢了。昨天呢这场比赛小龙关注了，非常的精彩。关于昨天的三场球，咱们的球迷朋友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江超联赛的比赛可以聊，世界杯的比赛也可以聊。那说到世界杯了，第二条核心内容就说到世界杯综合消息，摩洛哥法国晋级八强战相遇。还有呢就是中国足球方面的消息，中国 U17 男足将征战银川四国赛。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项目，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在路上您要是有路况信息内容，也欢迎您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哦。
1: 比赛开始，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好的，朋友们，这一个小时呢是劲爆体育的节目时间，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们都到了吗？打卡继续哦。

昨天晚上的江超联赛陆续开始了这三场的比赛，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精彩。昨天包括今天啊，是江超联赛的第七轮，也就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次了。那由此之后呢，比赛结果打完了之后，就能够分出南北区的前四名，进入到相继后续开展的淘汰赛。在常规赛啊，这个北区呢排名和积分相贴的非常之紧密啊，可能一场比赛最终的走势结果或者说是比分啊，相差一个球还是两个球，都会改写最终的局面。而南区呢，昨天精彩上演的是和田队，按理说呢，和田队是属于什么一个在处于保级边缘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啊，因为昨天这个喀什队现在目前是南区头把交椅，绝对强者，到直到昨天面对和田队的主场比赛之前没有输过一场球啊，保持着全胜姿态。而这场比赛来到和田打客场，那么喀什队本来也是有着啊继续保持不败的这样一个状态和信心的，结果没成想昨天的和田队啊，在加时最后给了一个九分钟的加时，在九分钟加时还剩下可能两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以2-1的总比分拿下了这场关键性的胜利。原本呢，在第四位的和田队本来还很有可能啊被淘汰出局，但就因为昨天的这场胜利，稳稳的拿到了三分，还是值得去祝贺的啊。那么南区呢，和田和喀什的这场对决最后是以和田队胜出而告终。阿克苏队和巴州队的这场比赛同为南区，也是和田队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就特别关注的。7月4号的昨天21点啊，晚上9点的时候，那和田和喀什这场球呢是晚上8点踢的啊，晚上9点呢是阿克苏和巴州的进行的这个比赛。开赛16分钟，巴州队就抓住了机会，打进了第一个进球。巴州队呢是在和田队的排名之后的，如果阿克苏和巴州这场球巴州打胜亦或者打平，对于和田队来说都很难受。但是好在昨天的和田队啊，他是赢下了这场比赛，而且是首次啊整个南区没人能打赢过的喀什队，让和田

面对拿下了这关键性的一场胜利。而反观阿克苏和巴州呢，阿克苏呢已经是稳稳的进入到了四强的序列当中，巴州队呢因为这场战平，后面的积分啊也是不太理想的。那么经过昨天的这一系列的比赛，昨天的三场球，今天呢还陆续的会开展接下来的比赛，包括乌鲁木齐队的比赛，并且还伴随着是昨天的第三场球，是博州和阿勒泰队也是1-1打平，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北区出现的局势啊已经比较明朗了。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昌吉四支球队晋级淘汰赛。坐镇主场的博州队和阿勒泰队是经过激战，阿勒泰队呢也是北区当中数一数二的强队，现在也是排名在第一位的位置。这一次呢奔赴客场与博州扳手腕，最终1-1握手言和，双方各积一分。阿勒泰队呢因为是不敌乌鲁木齐，然后呢从北区榜首跌到了第三，但手握八个积分啊，同样是提前一轮锁定了北区晋级的名额。乌鲁木齐呢是1-0战胜了阿勒泰啊，还有伊犁是1-0击败了塔城，这都是第六轮的战绩，两队呢也分别是以11分和10分领跑北区的积分榜，所以北区的这个积分上下啊是非常的充满悬念的，随时都有可能变化。在7月4日赛前，北区的最后一张晋级门票呢是归属悬念也是被拉满的状态啊。昌吉依靠着凯塞尔·哈斯穆江的进球与博州是1-1战平，这粒进球也是将昌吉队晋级悬念留至了末轮。塔城0-1输给了伊犁，克勒马伊本轮轮空，两队同积四分。六轮战罢，昌吉队呢积7分位列北区第四，博州队积5分，克勒马伊、塔城均积4分。那末轮形势呢，可以总结就是博州主场啊，若是击败了阿勒泰，则博州晋级；那博州若是战平或者输给阿勒泰，则晋级的归属于昌吉。最后的结果是战平，所以呢，昌吉就被送入到了四强序列。那7月5日啊，这个今天，伊犁呢将在伊宁市体育中心对阵的是乌鲁木齐队。这场对决呢，直接决出的是北区第一，就看一看这最后的北区第一，我们乌鲁木齐队是不是可以争一争。继续来关注江超联赛的众多赛事内容，今天继续会有三场比赛的进行，邀请大家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到江超联赛的赛事信息。好的，关注完了江超联赛，接下来紧跟着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的决赛4日是拉开了大幕，上届世界杯打入四强的摩洛哥队、亚军法国队战胜了各自的对手晋级，两队将在八强赛当中碰面。本届世界杯首场16强赛当中，摩洛哥队和东道主加拿大队上半场均未取得进球。摩洛哥队在本届世界杯打入了3球的锋线尖刀塞巴里是因伤是被替换下场了。塞巴里是因伤替换下场。第50分钟的摩洛哥队的队长阿什拉夫右路是开出了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欧纳西是后者赢球射门打破了僵局。第82分钟，摩洛哥队呢利用着反击机会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迪亚斯禁区内是吸引了防守火力后送出了横传，欧纳西再一次的是赢球推射破门。全场补时第8分钟，迪亚斯在反击当中送出了妙传，拉西米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在了3-0。摩洛哥队呢成为了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整场的比赛，摩洛哥队呢一共有5次的射门打入了3球，展现出了极高的射门效率。加拿大队呢成为了本届赛事当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的球队。
但16强已是他们在

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了。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均无建树，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杜安是为法国队赢得了点球的机会，姆巴佩主罚命中，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9球，仅次于梅西的20球。最终法国队1-0击败了对手。5号也就是巴西队将在16强赛当中呢对阵的是挪威队，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的是英格兰队。这说的5号是当地时间的5号啊。那么对于我们的北京时间来说呢，是7月6号凌晨4点。要准备看这场比赛的朋友们，可能就要早早的睡觉了啊，因为周一还要上班，你要今天8点钟、7点钟就能睡得着，那也行。4点钟爬起来看球，这场比赛的看点还是很多的。1/8决赛的巴西和挪威啊，就在7月6号的凌晨4点钟。这是一场明星锋线之间的对话。巴西队的维尼修斯本届赛事已经进了4球，小熊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而挪威队也是流量球星哈兰德进了5球，两个人在射手榜上的较量或许也将左右本场比赛，本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命运。这也是时隔28年的再度对决。巴西队在32强战中苦战击败了日本队之后，开始憧憬创纪录的第6座冠军奖杯。挪威队呢是在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中2-1逆转战胜巴西队，那是两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唯一一次的交手了。挪威队现任的主帅索尔巴肯当年就在击败卫冕冠军巴西队的阵容当中啊，这陈年的恩怨在新生代的争锋当中来交织，任何一方离开都会有众多球迷扼腕，谁能走得更远呢？就看7月6号凌晨4点1/8的决赛，巴西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又是支持哪一方的表现呢？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每天的中午3点到4点这一档节目呢跟您说体育聊比赛，当然还有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在这一时间段，如果说您在路上有需要帮忙的地方，都可以联系我们。此时此刻在949团结路直播间服务各位的是主持人李小龙，在团结路导播间服务各位的是导播纳卓。我们的三路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再来盘点一下 LED 大屏现在的即时路况信息内容啊。现在目前有一些变化，排在榜首的现在是西八家户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鲤鱼山南路南向北的方向，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啊。

一边听音乐，一边来了解服务信息内容。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

那就再来继续保持状态。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消息啊，打卡信息，咱们继续来一波好不好？22定点宣传过后，我们来看看打卡的朋友有多少。在听节目的朋友，一人一朵小玫瑰花，让我知道你在听好吗？嗯，这定点有点短呀，今天。一人一朵玫瑰花，告诉我你在听哦。

希望这样的音乐节奏能够带给各位提神醒脑的效果。正在收听的劲爆体育是由主持人李小龙陪伴各位，欢迎来到李小龙的私人音乐时间。再来看一看大家伙的信息啊，看到三声万说的是机场出市区的方向车流量现在比较大，而且行驶起来会比较缓慢，各位在这儿的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5:25，爱情鸟可以飞走了，但是我们的听众能不能别飞走，都飞回来行吗？午间的15点，这会儿中午开车在路上或者在工作岗位上，恐怕都会有一点犯困的感觉。那小龙呢，希望这里的音乐啊能带给各位提神醒脑的精神状态。各位要是喜欢，只需要您给个小表情说明您在听就行。我来看看这会儿发表情的有多少人。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年轻在于看到了大漠大沙漠王先生，哎呦，苏苏也在啊，又嗨起来了吗？球赛看了没有？

我都累的，确实顾不上啊。我们都在看姜超联赛，深海的花花，小凡同学，来唱出来。在这提前做个预告吧，乌鲁木齐呢，因为是进到了北区前四嘛，后面应该是有几个主场球呢，后面几个主场球因为进入到淘汰赛了，我陪你们好不好，到时候在现场我们一块儿来拉歌。来一个万人蹦迪现场。

能提神吗各位？啊，我们是朋友打卡，下午好小龙，来迟否？没有，只要到了我觉得都很好。我也不常上节目啊。 XSX 幺三声万九岁小龙，这档节目可以评为全国广播电视五千最佳节目。哦哟，您这定位太高了哈。我自认为我都快被踢出去了，您给我给这定位太高了。啊，欠儿的花花，我笑我吃我狂，天空牛君加肥猫，老酒不醉，陈冉，皇家长公主，哟，换头像了呀。

好音乐啊，就是我们脑神经的按摩器啊，能提神能醒脑能放松，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好，奔跑的肉丸子的花花啊，洛洛也在，洛洛放假了啊。欧阳，我笑我吃我胖，蔡学军一听这音乐就小龙来了，这么能听得出来吗？只见齐星贺老师看到了小孙女长大了啊。大圣归来也在，马亮说你跟哦，这是给那个谁杨一山说的啊，你该下班了，不知道下次啥时候才能再见了，我会很想你的。我给你传达一下好不好，他应该看到了没有，他54的时候，我还是帮助一下你吧，这位朋友，我回头给他转过去啊。

咱们继续啊。来个安静点的吧，安静点的。

洛洛，洛洛假期了之后得主动学习啊。学一学财经知识，学一学 AI 算力，我觉得这些知识在孩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青少年时期啊，就是学习能力最强这个阶段，是最应该去学习和了解的。你可以不精通，但是你要对它有兴趣啊。哈密瓜说：“这位谁啊？新主持人吗？好久没听到这声音了。”你好你好，我是九四九的新主持人，第一天来上班的，今天第一次上节目，请多指教。我的名字呢是姓李明小龙啊，

前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痛啊。学会说提神醒脑有共鸣，喜欢，谢谢安泽。看到了，我就不念了啊。跟着小龙懂词大词，我不是来懂词大词的，我是来上给各位上节目的，只是中午这个点了容易犯困，带着大家听听这样的音乐啊。后悔说主场优势在我，小龙一个懒腰没声定点就结束了。小龙唱歌有点像杭州的黑卡广告。我承认我们男生的这个声音啊，想温柔有点难啊，声音太厚太宽了。

太实了啊。来来来啊，这首歌应该也如果唱会了的话算是一个比较会哄就是表达温柔的这层意境的一个状态。想变温柔了多学学这样的歌。看到了腾达勒也在，深海也在，沈晓东也在，三生万谢谢。别捧杀我，我是小屁角，石头在线，奔跑的肉丸子杰啊。

别说小龙，你把你的音乐拷贝一些拿出来卖咋？这个咋卖呢？哎呀，最近忙的，我是不是应该给群里面发歌了？孙豪明，谢谢。国华小凡妈妈也在啊。

5:39来刷新一下 AD 大屏。先目前看到市区路况的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是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堵速的2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0分钟。啊，这曲子让节奏继续啊！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打卡了，有些朋友呢说小龙啊，哎，收进就说了，第一次上节目的主持人小龙你好，你好啊，我们也是互相认识一下，第一次哦，嗯，第一，我再找一找我那首歌呢，第一次你，我待会儿再换一个吧啊，先要这个，嗯，这可以。来一首《男人的好》，送给身为音机前的男孩子。来，男孩子听节目的微信平台小太阳给我发一个，一个男孩子一个小太阳啊，一串男孩子，那你就多个小太阳那种。来，准备。

哎呦，此剑奇贺老师，您舍得把自己一下感觉精神多了。可以可以，我要为贺老师此剑奇行点赞啊。姗姗来了，我是小月亮，待会儿找个小月亮的歌儿。

0: 定点宣传，说一下天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来关注一波天气信息啊。今天的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22度。昌吉阴转多云，32度到25度。石河子阴转小雨，32度到22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3度到21度。克拉玛依阴转多云，31度到22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1度到18度。伊宁多云转阴，30度到16度。塔城小雨转多云，28度到17度。阿勒泰小雨，28度到17度。哈密天气为多云，45度到33度。火还有伴随蓝色的大风预警。哈密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吐鲁番阴转多云，47度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9度到32度。哈密吐鲁番高温度在45、47度。火哈密还刮蓝色的大风预警，那就简直就是加温以后的大嘴巴子，这感觉是。阿克苏是多云天啊，40度到25度，也是高温。阿图什呢是晴转多云，37度到21度。喀什是晴转多云，39度到21度。和田呢是阴转多云，38度到28度。啊，也伴随红色的高温预警。重点来重复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是多云转小雨，28度到22度。明天的乌鲁木齐是多云天，28度到22度。后天的乌鲁木齐呢是小。

好雨转多云，25度到22度，啊，来点雨水的光顾啊，那这个温度呢就会变得舒服一些。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视角放到比赛的赛场，

金茂体育继续来关注赛场内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 U17 男足的消息。2026 CFA 中国之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5号将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四支 U17 国家队将展开6场的较量。在4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队的主教练福岛敏表示，本次的集训既是为了备战今年 U17 世界杯，也只在考察队伍新球员。福岛敏说呢，澳大利亚是 U17 世界杯的常客，在世界舞台上踢球的经验是更加的丰富，两支来自非洲的球队球员的自身素质非常的强劲。他说道，希望通过这一次的集训全方位的提高我们球队的战斗力。此外，我们这一期的征召的球员中有一些新的面孔，考察新球员是我们此次集训的第二目标。对于此次的赛事，中国少年摩拳擦掌说道，中国 U17 的男足国家队的队长周雨诺说呀，这次的赛事呢，主要是要听主教练的安排去做好相应的应对，尽量把自己和球队的特点都发挥出来，比赛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中国队的后卫张旭尧说呢，比起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大家还是非常有信心去战胜这三支强队的。他说，我最期待的是和坦桑尼亚交手，他们是非洲杯的亚军，我们是亚洲杯的亚军，还是希望看一下谁更强一点。

另外还有采访到的中国队的队员孔喜诺也信心满满，他说到呢，这次的四国赛对手实力不错，有亚洲和非洲的球队，正好可以让我们适应不同的风格为世界杯做准备。在2026年亚足联 U17 亚洲杯比赛中，中国 U17 男足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的队伍长达21年缺席世界大赛的魔咒。孔喜诺也说到啊，那么我们是21年后第一次闯入到世界杯，带着许多人很多人的一个期望， U17 世界杯我们肯定是奔着更好的成绩甚至是冠军去的，但也要放松心态拼好每一场。他说希望能够通过努力进入到国家队的一队，未来代表中国队来参加世界杯啊，这美好的愿景还是很棒的。我们也期待着这些17岁的追风少年能够有不俗的表现吧。根据银川四国赛的这个赛程安排啊，那么5号呢将迎来的是赛事的揭幕战，就是今天。那么东道主中国队将率先迎战的是澳大利亚队，并在8号、11号分别对阵的是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找寻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场地请选择允文体育，找寻专业的羽毛球培训青少年培训请选择允文体育。

刚子这朋友可以啊，他给我们说的是在和田的昆仑山脉上，站在山顶上听九四九，这感觉特别哇塞。旁边的人都在问我九四九在哪儿能搜到，下载丝路试听。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些曲子都是很多都是自己做的，就 remix 的，不知道给他没办法给大家发啊，能听的渠道就只能是在酒醉的节目里面，我上节目的时候可以有。然后呢，我们自己不是前面拉了个小群嘛，回头下了节目我也该去洛洛再提醒我一下。洛洛下了节目加我私信吧，你把我私信加一下，然后你私信提醒我一下。老是在群里面点我，我又忘了，见看到忘了，看到忘了，看到忘了，哎呀，我好尴尬。

啊，53分喽！您的劲爆体育节目时间还有7分钟。本节目是由专业的羽毛球训练、羽毛球培训、韵文体育特约播出哦。更多的陆上路况，大家会持续发送。啊，刚子在爬昆仑山，我在想呢，送你一首什么样的歌呢？这歌应该也行。快搂上兄弟的肩膀，开始吧。

没开嗓啊，上不去。听一下就行了，听一下就行了啊！这还是不要，欺负大家的耳朵了。54分，下个小时呢，继续是小龙陪伴各位，但是音乐的风格会换哦。

这样我想问一问啊，咱们做一个问卷调查好不好？就是在广播节目里面当中，你听到的这种 remix 的音乐，你觉得好不好听？效果怎么样？能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给点真的反馈吗？就是各种真实的反馈，真实的反馈，就在广播节目当中，他听到的音乐是这种 remix， 就混音的。

变道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棒，好多的驾驶员都感觉要睡着了一样的。看来这中午这个时间点去选择这种方式应该是挺有用的。所有音乐都可以压混，都可以这个做，都可以 remix 混音，但做出来的效果肯定跟原版的歌曲之间它是有差异的。我也没有听到过同行之间或者别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有我这种的这种，我因为我做出来的，我对它有点理解，我知道哪一首歌在哪个位置放应该效果还行，但是行不行还是得听众说了算。

0: 可以呢，挺好听的，听了都不瞌睡了。
1: 不瞌睡了？
0: 感觉你挺孤单的，我跟你互动一下吧。
1: 啊，谢谢谢谢，我的孤单被看出来了，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啊。啊，我导播间还有导播纳卓呢啊，也不孤单。雪莲花好听，困的时候听到很提神，听众姥姥说的，希望每天中午都可以听到。可以可以，感谢感谢听众姥姥，来定点宣传了啊，下个时段
2: 下午四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1: 每天下午的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咱今天这个边走边听的基调定一个欢快的节奏怎么样？这歌听过没有啊？

一根骨头，来继续更新一下 LED 大屏。现在看到的拥堵路段，第一位呢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堵，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2分钟哈。有急事的绕行。

早赢得机器。这会儿的时间呢来到了16:04了，路上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当然呢再问一句啊，哎，这就是呢比较正常的音乐节奏旋律了，而且是比较欢快的，有贝斯呀，有桑巴的这种感觉。那然后呢之前放的那种呢就是 remix 的状态了。咱们这个时间段是继续，咱们这个时间段要么来点舒缓的，各位觉得呢？出点经典的节奏吧。更多路上的路况大家伙继续发送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听一点舒缓的音乐节奏。需要帮忙继续联系949交通广播，三路热线也为您开通，0991-2551949 2561949还有就是2571949。今天在路上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炎热，犯困的话要选择提神醒脑啊，在路上开车一定得注意行车的安全。哎呀，这到底用什么样的音乐节奏，大家伙说了定吧，微信平台告诉我看看大家伙想听什么样子的，轻松的吧，轻松的应该可以，轻松一点的。咱们就伴随音乐服务信息继续哈。

0: 又抬头看过天空，穿梭在车水马龙的人群中，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
1: 首先的服务信息内容，列车停运的消息。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7月4号的夜间到5号的夜间，南疆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铁路部门呢预判恶劣天气可能会带来风险因素，动态调整列车的

运行方案，7月5号乌鲁木齐南至和田 T9556 次的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车站公告为准。

杨洋说稳稳的今后也是一名大将什么的，没看明白。哦，小龙声音好听，荣幸听你第一次听你节目。哎呦，我第一次上节目，谢谢您捧场。果果鸭，舒缓的会不会睡过去？变道说不要舒缓的，舒缓的再舒缓就睡着了。确定、啊？

可是这小时也不是我常规的节目啊，咱也不敢呢。我在劲爆体育的节目里面放，我都是就是胆子大大的才给各位给的歌，这时段那更不敢了。来点这样轻松的音乐吧，要是困了啊，一定要确保行车安全，要么呢你在合适的位置上然后休息一会儿，要么呢就是车窗玻璃摇下来啊，或者说是透透气，要么呢就换着人去开，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这样天气炎热的情况下疲劳驾驶非常非常危险。

哎呀，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的反馈信息，很多朋友都觉得还是会犯困，还是会犯困，想要刚才那种3点到4点的节奏的感觉。那大家给我明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是提神醒脑的精神，这个愉悦，提神醒脑的音乐节奏啊，然后才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对自己更有帮助。微信平台告诉我好吗？如果这个时间4:09，你还是希望有3点到4点的那种，我个人的那个音乐节奏，啊，要提神醒脑的那种状态，微信平台请告诉我，如果你需要的话，因为毕竟确实这个点，如果说是各位还是在犯困的这个状态，我也不在车里面，还是得问大家啊，要有犯困的状态的话，咱们节目最重要的还是要保证大家的这个路上的。这个是，这清醒啊，最起码得清醒，疲劳驾驶肯定是不行的。来，一首歌的时间啊，把你们需要什么音乐告诉我。果果鸭说你放啥我听啥。

看得出来，那都需要来吧。那就既然大家这会儿的时间还是容易犯困的节奏，我把节奥继续保持啊，各位在路上的路况继续发送啊。来，这张专辑做的全是粤语。为了避免各位在这个车上犯困，我们来继续进行无奖竞猜歌名环节，好不好？杜兴汉也说的很困，很需要来无奖竞猜歌名。现在放的歌叫什么名字？告诉我。

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希望在路上呢出行平安，希望各位呢在中午这个时间点温度有比较高的情况下，一定得不能疲劳驾驶，要想提升心脑，把收音机的声音可以开大一点。小龙的音乐分享给各位，伴随着音乐的旋律活动自己的身体。下一首歌

还行吗？S E 在问的是京新高速，这为什么这么堵？河滩北南北向南的方向堵。确实啊，现在大屏当中显示到的也是如此，一直要堵到喀什路立交桥过了。现在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现在堵车非常严重，建议各位选择绕行。

洛洛发来了风的季节，哇，给洛洛小红花。沈阳从移民路走北京北路，上东进厂路高架，再到米东区的轮台路，一路畅通，开着车听着小龙的歌特别精神，强烈要求此时间段还继续放提神醒脑的歌曲。今天是我上节目，是我对你们负责，每个人对听众负责的方式不一样，但还是会继续为大家服务的。我呢也不怎么上节目，我这是属于周末的时间给主持人得顶顶包，咱们得调整一下休息嘛。来发歌名啊，各位，怎么歌放上了没一下感觉人少了？

都还在听节目吧？听节目的朋友，请在微信平台给我刷一朵小小的玫瑰花表情啊，发个小玫瑰花的表情，让我知道你在听好吗？在林木湖的鱼儿们，从我上节目到现在一条信息没发过的，劳烦您现在啊，就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发个玫瑰花，让我知道你在听好吗？我咋觉得我听众越来越少了？这是。

啊，就古人脚太阳答对了。这谭咏麟的呀，讲不出再见啊。我主你说我没听，都没有听过。我主你，你是不是你是零几年的来着？我记得你给我说过你是00后啊。果果鸭说听的呢，但实在不知道啥歌名，酷狗都识别不出来。看来这歌的时间要比你岁数大呀，这歌94年发行的。来下一首。

怎么可以这样？你们这些歌都没听过吗？太不可思议了。不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哎，是听不出来还是完全没听过？

好了好了好了啊，咱们还是就提神醒脑就到这儿了，好不好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切点轻松欢乐的音乐部分。路上的路况，大家伙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需要帮忙继续联系949交通广播哈。嗯，音乐时间，同时呢，现在再提醒一下，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有拥堵的，北向南现在从赤眉大道，然后到喀什路立交之间啊。啊，现在再看啊，对，还是会有拥堵，这个还是没有改变。那赤眉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的北向南的方向，有急事的朋友选择一个绕行吧。

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看到天涯记恭喜发财，咕噜容嬷嬷小龙好久不见这么快乐，歌名不知道，果果鸭，还有六福，六福提了个要求，可以放历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吗？好想法啊。茉莉说的是鲤鱼山医学院双向鲤鱼山路都是保持畅通的，好的。赵辉说的是我在，一直都在哦，好的。看到画意 KRO 乐悠流太平洋，我笑我吃我胖，这歌比我年纪都大了。李海啊，真的，这有些歌手是不是真的会慢慢的很多人都不记得了。Beyond 应该属于80-90年对音乐有认知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音乐人啊。

看到了墨，看到了冰子，古刃小太阳，萧山，我煮你 JAY 后悔，洛洛，唐云贵，安阳，战阳，平生一直都在，凌厉，萧炎，斗破的萧炎吗？火麒麟，爽龙一直在呢，每个周末就等你这两个小时呢，就为了等你，支持你，谢谢。人心说周末快乐。亚亚可可，大圣归来，石头在线，奔跑肉丸子，可遇心语，小 M， 常文杰，黑玉变外好人，感谢各位。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继续为各位带来服务信息内容。随着中小学、幼儿园陆续放暑假，家庭长途自驾游、近郊出行车流量大幅攀升，不少市民选择通行这0711乌玉高速往返游玩。该路段呢，多连续下坡，货车、私家车长时间下坡频繁制动，极易引发刹车热衰减、制动失灵等险情。路边设置的避险车道就是失控车辆最后的生命屏障。乌鲁木齐交警特别提醒，避险车道为应急专用设施，仅限车辆制动系统失效时使用，正常行驶车辆严禁驶入、停放、休息、装卸货物，随意占用生命通道不仅违法，更会在紧急时刻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

关注车架馆业务，问小型、微型载客汽车更换不同样式的保险杠后需要备案吗？答案是需要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164号第23条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的行李架，换装不同样式的散热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是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的这个规格啊，这是有些朋友会有需要的。这对于小型、微型载客汽车来说，都是需要去注意的点。路上的路况，再来刷新盘点一下 LED 大屏现目前看到的拥堵排行榜，第一位来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很堵的，速度是11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8分钟。有急事儿的朋友选择绕行吧。

0: 咱们的节目哈。那么现在确实哈，这个天气呢今天还行，但是呢天气热的前两天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要吃啥，就是没有什么胃口哈。但是高温天气该怎么去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呢？您在前两天高温的时候都吃的是什么东西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也近期呢有专家也提出了一个高温时期的一个饮食建议，就说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你看他们建议是这样的，早餐呢可以选一些粥啊豆浆来养护脾胃，那么午餐呢可以少量吃一些西瓜泡囊，哇这个还是不错的哈，西瓜加囊对吧，然后呢凉皮烤肉，哎呀还不错哈。但是呢像寒凉的肉食呢是不要吃太多的，那么晚餐呢可以来喝一些冬瓜海带排骨汤啊，包括这个当归羊肉汤啊，祛湿补温，要依托冬病夏治的理念去补肝肾止虚汗。我觉得吃不下饭的时候呢，中午啊比如说可以吃个凉面烤肉啊，还挺攒劲的哈。然后呢晚饭的话呢，西瓜加一点就是那种街边卖的那个凉菜拌凉菜呀、啊、什么的，再买一个馕热的，哇那也是很好的嘛。所以说，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因为夏天太热了就是燥热不想吃饭没有胃口就不吃哈，咱还是得要这个均衡营养的好不好，就是健康第一位嘛哈，这个营养得跟得上。那么更多路况的变化信息提示都可以继续啊把路况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 YZ 说目前在机场高速北向南沙之船奥莱位置呢堵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大的，那就这样吧，如果您刚刚从机场接上朋友往市区走的话呢，就可以绕行一下哈。如果你要是走的是机场高速，可能会拥堵着，但是咱们走西进场，然后走连霍，或是走东进场，走河滩，哎呦河滩看看哈，稍等一下，河滩有两个堵点的哈，一个堵点呢是在喀什路立交桥下北向南，目前缓行，长度大约 1.5 公里，另外呢还有在河南路到苏州路桥下之间也是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1公里，哇你看河滩的北向南压力是大的哈。另外呢关注到的是在机场高速沙之船路段北向南，目前我们看了一下缓行长度大约1公里。同时呢咱们如果从机场高速到机场去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在民航住宅小区蓝天雅苑路段呢，也是由南向北方向啊车流量偏大，缓行大约1公里。其他路段我们来转一圈看看哈，目前我们看到的呢是在西外环，是在广汇桥，广汇桥由西向东下跃进街的位置呢，目前是车流量有些增大了，以及啊此刻的人民路桥面由西向东到新华路呢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400米。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下桥之后呢，从不管是主道啊辅道一直是排队，排到了西红路的桥下，目前呢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这个区间拥堵的长度大约1.3公里。商圈周边看看哈，目前 CCMO 周边西大桥这会儿通行是相对正常的，但是呢光明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是下地库哈 CCMO 地库东向西的方向，光明路现在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400米。红山路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新华北路从西大桥到小西门之间目前是双向有拥堵情况出现。其他环线关注一下，在柯南高架呀阿勒泰高架苏州路高架目前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另外还有一个堵点我们看了一下，是在长春路啊由南向北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呢，这个区间在领袖新城小区就是往新世界走的这个位置啊，由南向北目前是缓行，长度大约300米。上车就听949，更多前方路况的情况哈，路况的变化您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包括你想问一下，比如说你要去什么地方，想去一下金泰万达那儿停车场是否好停车，有没有排队，问路况也可以，您可以把信息啊直接的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 帮你贴心解决。

哎呀，真好哈，恭喜发财，还发信息了。他说宁静的夏天，这个好清爽的感觉哈，确实是这样的。这回温度也不高哈，咱们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安全，文明行驶。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啊，咱们也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的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正能量瞬间。您啊，也可以发送更多美好的故事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机会呢可以获得的是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继续关注最新的路况动态变化，看一下目前在河滩快速啊，由南向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一直呢是几乎要快到喀什路立交之间哈，由南向北大概呢是在河北路这个区间路段目前是拥堵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拥堵长度呢大约有1公里呢。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路况的变化，也可以随时把信息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把路况直接分享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刚有朋友在问说北京路回家怎么样，这会儿哈我们关注一下吧，我们来搜寻一下，看看此刻的北京路汇佳时代广场北京中路北向南的方向呢，有轻微的排队，主道啊排队长度大约150米，那么辅道呢就是要进这个商场的，一直是到大概北纬一路这儿吧，目前是缓行，缓行长度大约将近300米哈，但是。

看一下北纬三路这个惠家时代的北侧门下地库的位置，目前通行是顺畅的。那咱们还是要注意哈，就是要耐心等待，有序的前行。更多出行的变化、路况的信息，可以继续的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继续看到的是，在机场高速呢，北向南往木材厂的方向，现在出现了车流量偏大的情况，车辆缓行长度大约1.3公里。蜘蛛山隧道，我们看看哈，有轻微的缓行。在下层的老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有轻微的缓行，长度大约300米。商圈周边再来扫一圈，看到的是目前在友好路啊，由南向北方向，从名园到友好商场之间，南向北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500米。

再来刷新到的是目前我们在城南这边的拥堵的路段哈，盘点一下。首先是在大巴扎路段，目前显示解放南路双向拥堵，车流量很大。还有呢，龙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这儿，西向东一直到三西巷这边哈，目前是拥堵的。还有呢，看到的是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呢，在金鹰大道的这个位置啊，不管是桥下还是桥上，北向南，哇，这桥上也是拥堵缓行，桥下呢也是堵得挺厉害的。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拥堵情况和拥堵的信息，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再看到的是目前在团结路由东向西，我们从几乎是从电台出来以后呢，左转呢就拥堵，堵到陶瓷厂之后呢，过了陶瓷厂之后呢，又开始拥堵，一直堵到了广汇桥桥下的位置。目前这个区间拥堵是比较长的，有急事的话咱们绕行一下。我们看一下目前延安路啊，由东向西方向通行是相对顺畅的。延安路的东向西顺畅指的是从延公园开始到胜利路通畅，但是呢我们再往这个西边看一看啊，往东边看一看，大概呢是在大湾路到边疆国际商贸城这边，目前也是有缓行排队，长度大约300米。另外再看看大湾北路啊，目前也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富康街也是东向西出现了排队的情况。这个前途无量也发信息啊，他说目前团结路桥下车流量偏大。团结路桥下指的是哪个路段？我们看看哈，把这个地图放大看看桥下。哦，确实桥下指的是就是广汇桥下，然后呢新华路和这个河滩之间这个区间吧，桥下目前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很大啊。YZ 也说了一下，说你刚刚说那个木材厂方向的位置呢，是因为最左侧的车道哈，有一辆这个环卫的清洁车辆在作业，因此呢后方有排队缓行，提示一下咱们耐心等待，提前的变道哈。说是在最左侧车道有环卫车辆在这个清扫这个作业，咱们可以提前的向右侧变道，提示一下是在机场高速往木材厂方向，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也欢迎大圣归来打卡签到。

这个希望堵车啊也堵到此为止吧。我们看一下这个 DBA 的信息啊，说目前在河滩快速南向北在广汇桥上南外环口子这儿剧堵一动不动，怎么回事啊？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啊，确实是因为在这个广汇桥桥下河滩和新华路之间的桥下这个位置啊，目前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很大，所以导致呢咱们从河滩快速由南向北到广汇桥的位置啊，整个这个区间有这个连带的拥堵排队。目前我们看一下由南向北的排队队尾呢，已经排到中国石油加油站的这位置了，就是在朗润天成路段了。拥堵长度呢，我看一下，目前是拥堵大约400米，有了差不多400米啊。关师傅也发信息了，关师傅他说哈、啊，团结路桥下嘛，那肯定指的就是和平南路到河滩路这一段喽。其实不是，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目前其实啊，这个和平路，然后呢由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呢是到新华南路，都还可以，就是过了这个新华南路之后呢，往右转上广汇桥盘桥的位置开始拥堵的，那就说明啊，就是这个区域在广汇桥桥下河滩和新华路之间显示双向车流压力非常之大。如果你有急事的话，建议啊咱们绕开这个节点，选其他道路来绕行一下吧。

也欢迎李师傅啊来打卡签到，收听咱们的节目。另外呢，还看到哈有朋友呢提示一下，说有辆车在这个桥上。哎呦，这是哪个位置啊？这个应该我看一下啊，右转是广团结路，然后呢是黄河路的位置，再往前走是在外环是吧？这应该是在，应该是东外环，下去以后呢是大巴扎路段这个位置，说有人在桥上就下车了，这太危险了，可不能这么着哈。咱们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行驶，安全文明行驶。那么如果您也看到更多的道路出行的建议呀，会有一些意见提示，都可以现在继续把一些路况的变化用文字或语音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包括咱们车辆遇到困难哈，就是轮胎没有气了需要换备胎了，电瓶没有电了需要帮忙勾电，也可以随时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0991-2505-949，电话您可以记一下哈，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0991-2505-949。

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更多的道路信息啊。DBA 提示一下说，广汇桥这边呢是有一个清洁作业车辆啊，在这个扫马路在作业呢，提示一下后方车辆注意耐心等待，提前变道，有序的同行。好嘞，感谢 DBA 的路况。还有呢，这个 YZ 啊也说了一下，说刚那歌一放啊，当年95后的感觉都回来了，哇，真的是啊，有共鸣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一首歌曲，这歌呢估计很多的80后们会有共鸣，80后的感觉来了吗？

哎呀，看到恭喜发财说哈，真的是这个太好听了，是周华健的歌《花心》哈，真的是回不去的年代，好怀念呐。跟歌词唱的一样，只要你愿意，让梦滑向你的心海。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5:28，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东外环这边是什么情况，我们看了一下，确实啊，东外环北向南方向就是在桥下金鹰大道目前是拥堵的，包括呢跃进街，我们看了一下呢，是从和平路一直呢是到东外环之间，显示双向车流压力也是很大的，以及此刻的龙泉街双向啊，解放南路的双向车流压力都很大。所以就提示大家，如果您打算呢这个点啊去大巴扎景区，建议就不要开车了，坐地铁呀、公交更方便更快捷。如果您要开车，第一呢不太好停车，第二的话呢确实目前堵车还是挺厉害的，包括我们看到此刻的团结路啊，团结路呢几乎是从我们单位出门以后哈，这个左转开始堵车，一直堵到了大巴扎这个位置哈，目前这个区间堵车还是挺厉害的。我们也看到现在呢在胜利路大概呢是从延安路路口的位置到广汇桥桥下，目前也是双向车流压力挺大的。河滩快速呢目前我们看一下刷新一下这个路况哈，这个队尾呢目前已经排到了珠江路立交了，就是由南向北方向对头呢是在广汇桥桥下，因为呢目前我们看到广汇桥桥下桥下双侧哈拥堵，另外呢就是因为导致了这儿的拥堵呢就是一直延续到了河滩快速的主道，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队尾呢是排到了珠江路桥的桥下，拥堵长度大约1公里了，已经快

0: 这个还有朋友在说这个珠江路这么什么情况。珠江路我们看一下，珠江路现在目前通行是顺畅，但是我们看一下旁边啊，这个是在仓房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红绿灯下有排队缓行，一直呢是到这个过来以后呢，到十二中这边通行顺畅的。咱们再折返过来看看雅山北路，目前显示雅山北路双向也是通行正常的。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我看到 CR777 啊，他说，我现在呢已经不是笨小孩了，现在是笨男人。哎呀，不都说嘛，这个男人内心啊都有个小孩是吧？恭喜发财也发来了一个非常有共鸣的一个动图哈，确实这个歌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对吧？那么也欢迎各位啊，继续能够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更多的道路的出行变化信息啊，暖心故事啊，您可以随时分享，也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发微信，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微信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们也看到目前呢，这是在柯南高架的一个新的路况出现哈，目前是柯南高架桥面上方由东向西的方向，大概的位置啊是从二附院的位置开始，一直呢是到了下河滩的位置啊，由东向西，现在车流压力偏大，排队缓行，长度呢目测一下大概有1公里左右了。同时反方向我们看到呢，也是在南湖花苑的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大概呢缓行长度大约400米。另外我们也看到的是在西虹西路的桥面上方东向西的方向常规排队，拥堵长度呢大约400米。还有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柯南高架东向西排队缓行车辆偏大的，因为是从柯南高架下河滩北向南的引桥的位置目前是拥堵了，导致呢两个方向啊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尤其是呢咱们在这个看到河滩快速北向南的引桥的位置下引桥，现在呢拥堵长度大约400米了已经。

0: 其他路段我们看一下，通行基本顺畅的，包括那北外环、苏州路高架、蜘蛛山隧道通行是比较顺畅的，西外环全线顺畅，东外环呢整体不错，但是就是在这个广汇桥和东外环之间哈，下跃进街的位置，以及呢北向南的桥下金鹰大道这边，目前是车流压力还是挺大的。提示大家，咱们要出行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是到大巴扎景区，建议呢还是要这个低碳出行吧，因为您开车确实现在这个地方啊，这几个方向车流压力都还挺大的。
1: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好嘞，上车就听949。我们看到哈，大圣归来发信息说韩帅呀，报个路况，在河滩由南向北广汇桥的辅道目前拥堵的。他说我在东外环由南向北通行正常。好嘞，感谢大圣归来路况。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关注一下哈，一宽的路况显示啊，说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下河滩引桥上三车连撞，导致呢后方有排队情况出现了。还有呢，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在广汇立交桥和人民路立交桥之间呢，两车相撞，占据了快车道。那么提示一下后方车辆，注意耐心等待，有序的排队前行。
4: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这算是看到了一点降温的这个势头哈、啊。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吧。乌鲁木齐明天中雨转小雨，低温19度，高温28度，北风3级到。转3到4级，阿勒泰小雨转晴，16到28度，塔城多云，16到30度，伊宁阴转多云，16到33度，伯乐多云转晴，18到31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2度，奎屯多云转晴，21到35度，狮河子多云有时晴，22到34度，昌吉小雨转晴，21到32度，哈密多云转晴，31到44度。继续看到的是吐鲁番，明天多云天气哈，33到47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1到41度，阿克苏多云25到40度，阿图什多云22到39度，喀什多云24到40度，和田多云28到39度。看来南疆的温度还是挺高的，注意要防暑。那么看看哈，这个乌鲁木齐明天中雨转小雨，低温19度，高温28度，北风3级转3到4级。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上车就听九四九，关注一下，这是小凡同学的路况。他说：“韩叔下午好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这个上桥面上方跟两侧红山路的出口位置呢是畅通的。感谢咱们的路况分享哈，也欢迎尔特来打卡签到。尔特也是有时间没见了哈。”

来看几个微信哈，这是鲨鱼笑嘻嘻，他说报个路况哈，就是问一下说为什么在柯南高架由东向西这么堵车，是因为啊咱们在柯南高架东向西过来以后呢，下河滩的引桥位置啊有这个三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排队，不光是柯南高架东向西，包括西向东下河滩也有这个排队缓行的情况出现哈。阿德利师傅啊说目前在北外环东向西通行是顺畅的。好嘞，感谢幸福的孩子说，主持人下午好啊，请问这个歌曲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分开旅行。好嘞，不管是什么问题啊，就是问路况的也好啊，包括呢分享路况的变化，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信息。您可以参与节目，怎么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看看现在呢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有拥堵情况出现了，位置呢是从人民路立交开始，一直是到了大约快到柯南高架之间哈，这个区间有排队加缓行，长度累积大约呢有2公里了。还有呢，商圈周边看到的是在 CC Mall 附近啊，红山路啊、光明路东向西、新华北路的南向北方向通行是有压力的，但是目前看了一下西大桥桥面的双向通行正常，另外呢新明西街也显示双向通行是不错的。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北环高架，就是苏州路高架开始哈，桥下由南向北，一直呢是大概到喀什路之间，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加缓行、拥堵加缓行，长度大约超过1.5公里了。有急事的话，看能不能绕行一下，咱们走南湖北路，或者走这个米东路的位置哈。那么再来看看，目前鲤鱼山路呢，由南向北方向，从金色家园一直到河南路之间，红绿灯下排队，长度排了大概有300米。有一个新的路况变化，看一下呢，这个是在雁北立交桥由南向北，在河滩的位置啊，由南向北一直呢是快到南公园路段，这个区间突然一下变红了，拥堵长度，拥堵长度呢大概超过1公里。如果您知道什么原因的话，有什么事故啊，什么情况，也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是不是这会儿都从南山回来了已经？

欢迎尔特来打卡签到哈。这个时段呢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我要说声谢谢你，也感谢各位的分享路况和更多的美好的心情分享。要参与节目继续啊，可以把路况咱们编辑整理一下，把信息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哎呀，所以说啊，这会儿呢，如果您正好堵车堵到了柯南高架上的话，这个估计心里啊挺忐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在柯南高架的桥面上方显示呢双向拥堵还挺厉害，最尾呢排到了六道湾五层桥了，对头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华林市场立交桥，就柯南高架下河滩左转之后呢，一直是快到西红路立交之间，车流量还都挺大的。那么反方向拥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哈，从这个华林的干果市场这个位置开始，一直是拥堵到了，大概是快到南湖花苑之间哈，西向东也是排队拥堵的，东向西目前也是排队很厉害的。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路况原因、拥堵的原因，也可以及时来分享一下，把路况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有急事的话建议一下，如果您刚刚从石人沟打算走柯南高架回市区的话呢，建议啊咱们可以从就是那个东环路哈、啊、直接

就是先到市区以后呢再行走，因为你要是走柯南高架，目前过了六道湾五层桥就拥堵，一直堵到了河滩上。看一下时间吧，这时间过还挺快哈，这转眼到了下午的5:58了。那么本时段节目快要段落，也不要忘记啊，咱们稍后呢18:00开始的是什么呢？是949会买车节目。所以啊，咱们这会儿呢遇到了一些车辆的选购问题呀、车辆的想置换、想评估、想发布信息的问题，您需要来进行互动参与节目。您可以稍后呢在18:00开始，就是6:00开始。直接拨打节目的三部直播电话，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发微信的话也可以哈，您可以这会儿准备一下，可以发信息了，把您车辆的品牌呀、购买的时间、型号、配置、公里数，包括颜色、车况等信息，是吧？发过来以后呢，我们稍后会请高级评估师，来帮您一起进行车辆的残值价格的评估。那咱们稍后6:00不见不散。

0: 油，发现我
1: 下午六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5: 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煎香酒特约播出。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煎香酒。伊利煎香，浓酱煎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好嘞，朋友们，上车就听九四九。到了下午的6:01哈，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会买车。你们好，我是韩帅。哎呀，咱们每天啊都跟嘉宾老师来一起聊车说车。咱们今儿嘉宾呢是来自于车小白二手车的免费评估鉴定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韩帅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其实这个数字啊，我觉得王老师应该之前都了解过，就是1到5月份的时候呢，咱们上市的新车数量突破了500款车型了，它包括什么呢？完全的新车呀、换代呀、改款的车型，主要就是发布的车超过了500款，就让我感觉说，选车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了，就是大海捞针的感觉有了。
1: 你看我刚拿了个计算器啊，这两天我就加减乘除，500除以上百年的就打180天吧，
0: 啊，
1: 这个数没。

0: 看了一些这么多的新车啊，总会心动嘛。如果你想换车，想评估一下您自己的现在的爱车的残值价格的问题，大概能卖什么价格啊，需要咨询或发布消息，这会儿啊，您可以随时拨打节目的三部直播电话了。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刚也说了一下，发微信也能参与节目，怎么参与呢？把您车辆的信息、购买的时间、年月、品牌、型号、配置高低、当时的价格、公里数、颜色是吧？车况，就类似信息您知道的，用微信方式编辑好以后，直接的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帮您进行一个快速的价格的参考哈。那本节目呢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因此咱们节目还是要给大家哈、发奖品的，给各位发奖品。什么奖品呢？就是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总价值就是一个人可以获得两瓶酒156元的奖品。
1: 156，
0: 是。怎么获奖呢？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收听广播、发微信的方式参与节目。咱们奖品啊是随机的，就看你有没有缘分品尝到这个我们发的奖品啊，伊利兼香酒了。还看到朋友在发信息，杜师傅说：“韩帅啊，说好的下雨呢？你骗我！我们刚报的天气预报是明天下雨嘛？但具体时间的话，哎，王老师刚过来，
1: 一路倒是挺好，今天特别凉爽，
0: 嗯，
1: 没那么热了。”不要着急，这个韩帅一定没骗你，说不定过一会儿毛毛小雨就来了。
0: 对，我们看
1: 等一等，
0: 对，天气预报显示是明天是中雨转小雨呢。
1: 嗯，是呢。
0: 对，所以说明天咱们早晨早高峰出门的时候，尽量提前一点，不要卡点，要不然的话一下雨一堵车的话，迟到的话是吧，都不好啊。行，咱们来继续跟大家来说车、聊车、评车。想评车，电话您可以拨打，微信也可以随时的发送。看看高先生这会儿在线，想评的是什么车呢？你好，高先生。
2: 长安深蓝 L07。
0: 没有听清，您再说一下。
2: 长安深蓝 L07。
0: 哦，深蓝 L07 这款车，新能源啊，这是一款。
2: 嗯。
0: 啊，这什么时候买的车？
1: 买的纯电的还是增程的？
2: 那增程的，它是2014年年底买的，跑了20000多公里。
1: 两万多公里，买的230还是300啊？
2: 300。
1: 158900，享受到什么实惠、优惠之类的了吗？
2: 对。
0: 嗯，有没有活动啊、优惠呀、补贴之类的？当时买车，
2: 这政府补贴10000多嘛。
0: 嗯。
1: 跑的公里数多不多啊？
2: 跑了20000多。
1: 两万多公里啊？什么原因啊？这才开了没多久就想转让了？
2: 怎么不评估啊？我要评估一下
0: 啊，
1: 大概
0: 了
1: 解一下。
0: 嗯，
1: 我觉得买一部车呢，刚开始用，没有发挥出来它应有的价值，种种原因吧。
2: 我那是前脸换了一套。
1: 前脸换了一套，你先把你的那个手机质量提升一下，否则咱们俩听得云里来雾里去。
0: 您是蓝牙还是免提打电话的？
2: 免提。
0: 哦，对，因为免提的话，可能音质啊就不是太清晰。
1: 理赔了多少钱？
2: 赔了6万多。
1: 6万多？
0: 哦哟，
1: 气囊搞出来了没？
2: 气囊没出来。
1: 气囊没出来，那换的什么东西？花了6万多，这么贵？一部车才10几万，6万块钱，你把1/3的车价格都已经理赔了配件了，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吗？
0: 都换什么件了？
2: 还有。自己的自建房嘛，自己的车、水箱呀、保险杠呀，全坏掉了，机盖呀。
0: 嗯，哦，前脸全部换了。
1: 哎，这什么车？一个保险杠、一个水箱、一个机盖，花6万多块钱，不可思议呀！
2: 的话，一个车的话换了是28000过一点吧。
1: 啊，那剩下4万块钱到哪去了？
2: 人伤呀，什么别人的车呀？
1: 哦，你的
0: 主还有三者，还有
1: 听明白了。你是主责给对方理赔，
2: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这个车呢，有没有可能看完车以后鉴定之后啊，非事故，只是更换可以更换的零件，那我觉得6万到6万56这个区间值了。但如果经过专业的评估师经过检测之后，您这部车定性为事故，我觉得6万块钱你都卖不出去。
0: 哦，

0: 得看具体情况，您了解一下。您看您要发布信息吗？还是再考虑考虑？啊，不用啊。行，好嘞，我们先这样，有需要再联系啊，高先生，再见。嗯，好，不客气，再见。荀师傅他说哈，这克拉玛依昨天下小雨了，今天呢也下雨了，所以说乌鲁木齐明天绝对有雨。这个有经验哈，有经验。再来看看，这还有呢，这是冯师傅啊，说2015年的汉兰达，哎，我们刚说过汉兰达是吧？
1: 对，
0: 2015年汉兰达白色3.5排量，就是四驱嘛，是吧？17万公里，车况良好，评估一下价格。
1: 哎呀，当年这个3.5的那可不当2.07的，20多万、30万拿到手里。3.5排量呢，全部都是四驱，它的起步价位就是30万往上。
0: 哦。
1: 美中不足啊，11年的车龄跑了17万公里，平均到每年你说它多吗？1万多公里根本不多。
0: 嗯，
1: 但里加到一块小20万公里，大家也知道，一部车它不仅有发动机和变速箱，还有传动系统，还有车身构造。但是呢，成千上万个零件，公里数大了以后，它逐步的都会存在老化和更换。所以我建议出手的价位8万达不到，6万5、7万5这个区间。尝试卖卖看吧。
0: 好嘞，参考一下，看看在线等待的想评估这台吉普自由客的古女士。你好，古女士。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个自由客也开了十几年了。
2: 对，2015年10月份的。
0: 哦，11年的吉普自由客，
2: 跑了15万公里。
0: 嗯，
1: 车非常有特色，方方正正，复古。嗯，
2: 对。啊，因为我们准备要去内地，所以想的就刚好卖了，到内地去买个新车。
0: 嗯，
2: 看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1: 受到停产的影响，物以稀为贵吧。在新车上，这部车呢曾经销量不是太好，但是有很多消费者认可它。认可它不一定是通过能力，关键是一种怀旧，以及它外观的特色去认可。但是美中不足，一旦停产以后，你就发现几个节点啊，技术没有再往前进步。然后导致它的油耗居高不下，那长时间使用之后，10年、11年以后呢，它各种零件老化，大公里数，我觉得2-3万块钱都难。
0: 嗯，
2: 哦，
0: 价格您考虑一下，比您的预期要低哈。
2: 没关系，没事
0: 啊。行，您看，那您要发布信息吗？因为您不是要打算要出掉这车是吧？行，2015年的吉普的自由客。如果需要跟古女士打电话联系，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2: 嗯，189-359-05055。
0: 哦，您再重复一遍。
2: 189-359-05055。
0: 嗯，好嘞，那有需要跟您联系，好吧，我们先到这儿。
2: 哎，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再见哈，古女士。
2: 好，再见。
0: 啊，哎，当时的时候我刚反映了一下，吉普的自由客。还有自由侠是吧？自由侠是那个稍微大一点的，
1: 自由侠都后面了。对，自由侠小一点。
0: 嗯，
1: 自由侠从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它那个变速箱和发动机匹配呢，就有一定的短板。
0: 哦，
1: 它不像自由客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嘛。
0: 嗯，
1: 这款车呢，它动力啊比较平顺。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通过能力，尤其是那个我们大家经常熟悉的手刹，电子手刹、
0: 哦、
1: 机械手刹那个地方、
0: 啊、
1: 人家还有一个 LOCK LOOK、
0: 哦、
1: 所以说那个对、
0: 嗯、
1: 它的通过性就存在，但美中不足、
0: 啊、
1: 哎呀，什么原因呢？没有更新换代呢、
0: 啊、对，包括你看还有这个自由光，那个其实外观一开始是
1: 哦眯眯眼
0: 啊，对，是挺有特点的，改款之后呢、嗯、就变得比较普通了。
1: 原装进口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真敢要30多万，合资以后、
0: 嗯、
1: 一下子10万块差距就拉下来了、
0: 哎、
1: 就像当年的途观是属于大众的进口、
0: 嗯、
1: 途观属于咱们的合资，
0: 嗯，
1: 途观卖着卖着溢价溢不动了，最后加长变为途观矮了、
0: 啊、
1: 我可是见证着从它持续热销加价，然后到加长到让利、
0: 嗯，所以你看嘛，就是说必须是一车一况一况一价，根据车辆的一个不同评估的价格肯定是有一些差距的。
1: 二手车残值不仅跟那个新车价格的浮动优惠活动息息相关，最重要的一点呢，前任车主开的公里数多不多、
0: 嗯、
1: 过户次数多不多，车况保护的好不好、
0: 哦、
1: 它也是有 绝对原因的。
0: 对，息息相关哈。我们是朋友说，韩叔下午好啊，刚才你只说了一半电话没有讲完，说我听你说全吧，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好嘞，感谢哈，我们是朋友，我们真的是朋友啊，是好朋友。行，咱们要评车，需要来了解一下您的爱车残值价格问题，或想发布信息，都可以稍后啊继续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直播电话，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还有朋友发信息想评估他的车辆的残值啊，这是恭喜发财是老朋友说，想请王杰老师评一下2017年11月份的吉利远景 X6 白色，手动挡 1.8 带天窗，发动机刚花了5000块钱大修过，还有气罐呢，公里数17万公里，目前残值怎么样？外观很新。
1: 按理说一部代步的车呀，他跑个15万公里，跑个20万公里，前任车主开车爱惜点，他不至于花5000块发动机大修。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花5000块大修呢？几种可能啊。一呢，有个气罐，常年使用气罐。
0: 哦，
1: 那大家知道烧气对发动机它是属于高温的状态，
0: 对，有伤害，
1: 它不用油，它不润一下，对不对？
0: 嗯。
1: 还有第二点，就是说有可能保养方方面面呢，在这块有欠缺的地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气罐值点钱啊，能不能卖个2万左右？有可能吧。
0: 嗯，还是外观新，
1: 但是大公里数这一点17万，公里数没少跑15、6万啊。
0: 嗯，是。好嘞，咱们刚才的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一下哈，咱们你看上半年就500款新车上市了。那么如果您还想选购一些新款车型的话，不要忘记啊，咱们在本月底，就是7月31号到8月4号之间呢，第26届新疆汽车工业博览会会登陆啊，咱们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啊是齐聚现场了。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车型啊优惠力度还是很高的，都拉满给的力度哈。而且呢，您参与咱们节目互动，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时间您记好啊，是在7月31号到8月4号。车展大概31号，1、2、3、4、5天时间，按这个之前的节奏，5天时间可以发布大概也有10几款车型了，15款车型，也不少啊。
1: 刚需买车那就买吧，对自己好一点。现在的车呢，扎堆上市，车型多，品种全，配置丰富。
0: 嗯，
1: 但是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自己到底买的是什么，那是商品，不要买的太偏了。偏门以后花20万，你想用上1年、1年半、2年，你再换钱回来，换个10万吧，你都已经很开心了。
0: 心疼啊！
1: 所以说想好，现在的车不是一个家庭没车，而是一部家庭，就是家庭为单位呢，很多都是2部车了。我最近评估二手车，我就发现一个特色啊，
0: 嗯，
1: 我家里2部车了，卖哪一部？
0: 嗯，
1: 哎，然后就都开到我这来了，爱人开一波，夫妻两个人开一波，就都来了，来了以后，
0: 一个车，
1: 哎，我就帮他们评一评，我说怎么了？工作调动了还是什么情况？他说，哎呀，这部车你看，我们确实用的频率也不多，
0: 哦，
1: 放到家里呢也确实赔钱，现在车便宜了，
0: 嗯，
1: 我们及时止损吧。
0: 哦，就是不怎么用了，就还是卖掉吧。
1: 对，理性的回归嘛，车就是一代步工具，用的时候我再买嘛。
0: 对，好嘞，咱们继续看看在线等待想评车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王老师。
0: 哎，您的，
3: 我这边有有一台2019年9月落盘的新途的 T-XL，
1: 嗯，
3: 现在行驶了6万5千公里，想帮我评一下。
1: 这个星途的车呢，颜值配置这两方面都能排到第一梯队，但美中不足，保有量和保值率它第一梯队就站不住脚了。当年咱多少钱购入的裸车？
3: 当时是买的中配14万2900指导价，应该优惠了5000嘛6000块钱。
1: 嗯，跑到现在4个年5个年头是不是？
3: 19年到现在也
1: 7个年头。
0: 7年了、
3: 啊，
1: 跑了多少公里？
3: 现在6万5千公里。
1: 车况如果还过得去，我建议出手的价位呢，4万往上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好卖就卖出去了，如果不好卖，尽量不要超过4万，成交起来几率会大很多。
3: 哦，这样子。
1: 7年14万蒸发干净了。
0: 价格啊，价格您考虑一下吧。
3: 谢谢
0: 啊。您是要换车呢，还是先问问价格，了解一下情况呀？
3: 想换车，想换个电车
0: 啊。
3: 现在通勤的比较长路程
0: 啊。那家里有充电桩吗？
3: 啊，单位有充电，比较方便
0: 啊。充电方便哈、啊，
1: 有充电的便利性，买上一个纯电作为城市里通勤，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偶尔还要兼顾一些长途的使用，那如果想省心，那咱们可以买一个插混，

0: 或者所谓的增程。
1: 哦，
2: 嗯，
1: 可以的，现在正考虑呢。
2: 啊，对，正好咱们可以在7月31号月底的时候有车展嘛，您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1: 哦、
2: 对比一下啊，看什么车适合您，嗯，多了解了解，好吧？
1: 啊，好的，谢谢。
2: 哎，没事，我们先这样，王先生。
1: 啊，好，谢谢、啊
2: 嗯，好，再见啊，不客气。这个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他说：“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龙头降尾。”哇，他这是提前给我们告知了一下，咱们应该是用这种关键词方式、口令方式获奖吗？还是打电话呢？咱们这样吧，要不然咱们先随机给下一位听众打电话的朋友先送一份奖品，好不好？先打个样啊。那所以说这会儿啊，下面一部电话。在线的朋友啊，就是先恭喜一下您哈，您就可以直接的在打电话的时候呢，获得两瓶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了。那本栏目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价值78元、46度的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还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你看，恭喜发财说的，说是的，刚那个车确实啊是气烧多了，说感谢王杰老师的评估。他说如果20000上下的话有人要可以帮我发布一下。行，刚刚那车就是不是评估的是2017年11月份的吉利远景 X66 白色，
0: 对，手动1.8的还带天窗、这个劲儿还是比较大，你现在想安个合规的气罐那也不太现实，所以说人家这个安好了发动机又已经大修过了、如果你要省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补车。
2: 对，然后他的电话呢是18799158113，重复一下，如果您需要这个车啊，就20000上下的车，如果需要的话跟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8799158113。微信消息我们先搁置一下，因为我们要同时发奖跟发布信息，是吧？这王先生先恭喜一下您啊，您获得两瓶酒，是伊利兼香酒，可以先品鉴一下。您可以方便领取吧，王先生。喂，你好，王先生吗？
3: 啊、哦，你好。
2: 哎，
3: 是吗？
2: 哎，对，是您的电话。先恭喜一下您哈、您获奖了。有没有时间去领取这个？方不方便啊？就是咱们两瓶伊利兼香酒，可以去领取吗？
3: 哦，我在昌吉呢。
2: 哦，那这样吧，先给您留上，好吧？您可以就近的话、过来的话来领奖也行啊。
3: 嗯，好嘞、
2: 行。然后您要评的车是一台2019年的广汽传祺 GS8。
3: 啊、哦，对。
2: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啊、我是那个2019年的传祺 GS8，然后9月份落户的，公里数是80000，然后白色的。
2: 嗯。
3: 四驱的。
2: 四驱的 GS8。
3: 啊。
0: 四驱当年买车也不便宜呢，也小20万呢。
3: 嗯，
0: 现在期望卖多少钱？
3: 嗯，不知道嘛，就是找你评一下。
0: 我觉得六万五七万可以尝试一下嘛。
3: 6万5、7万？
0: 哎，可以尝试一下。你可能会说，为什么我的车经过这几年使用赔了那么多？你瞅瞅那个新车更新换代的速度和降价的速度，你其实就已经把这个事儿想明白了，对不对？
3: 嗯，
2: 怎么样这个？
3: 嗯，那行吧，反正那啥，就像出手嘛，要不给我发不就行？
2: 行，如果需要您的车的话，给您打电话。广汽传祺 GS8 2019年的车，如果需要打电话。
3: 好，
2: 嗯，电话是多少？你说一下。
3: 电话是15999。
2: 嗯。
3: 077068。
2: 好嘞，电话是15999077068。那咱们啊、咱们先到这儿啊，然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然后呢通过微信给我们发一下啊、因为我们发奖的话需要您的姓名和电话啊。好嘞，我们先这样，再见，王先生。
3: 好，再见。
2: 哎，好嘞，你看这个后悔关师傅也说了一下，说我感觉大修跟烧气呢有关系啊，说还是因为有些关系，什么包括说保养不及时，开车的习惯不太好，也会导致汽车发动机大修的情况出现，它可能也是个综合原因吧。
0: 仁者见仁吧，关师傅，我觉得大修呢跟烧气呢，如果长时间烧气啊，它会加剧发动机的老化，
2: 哦，
0: 的确是有些关系，
2: 嗯，
0: 但是您说的后面这 一段话我特别认可，
2: 嗯，
0: 大多还是保养不及时，
2: 哦，
0: 没有良好的驾驶习惯，
2: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认可的，
2: 很赞同哈。好嘞，顺顺发信息了，顺顺说，请问一下王杰老师啊，说今天呢被追尾了，
0: 嗯，
2: 他被追尾了，前机盖磕碰，那他应该是追别人了吧？应该是，
0: 是，
2: 说他的前机盖有磕碰，中网一条小边有轻微的裂痕，说询问 4S 店，说要换个中网，前机盖呢需要喷个漆，说这样的情况下车辆算是事故车吗？我们看一下图片，其实
0: 哎呀，这么一点接触啊，我图片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2: 嗯，
0: 我的建议呢，及时止损，不要去扩损。比方说你看你这个引擎盖，
2: 嗯，
0: 我凭经验告诉你，找奥坑修复，喷什么漆啊？好好的，
2: 嗯，
0: 奥坑修复，人家同样收你200块钱，把你这个凹进去的这个坑就能顶出来，
2: 哦，
0: 原模原样的恢复了。
2: 嗯，
0: 叫无痕修复，
2: 哦，
0: 那喷漆它是有痕啊，那喷完了以后，你的效果能达到那么标准吗？还有你那个中网，我看了好像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嗯，对，中网是塑料的嘛，其实哈，看不太不是太明显。
0: 我没有看到裂的地方和破损的地方。
2: 啊，你看他画了一个这个标出来了一块，哦，轻微的，一看。
0: 我觉得不要去换吧。
2: 嗯，
0: 现在很多新势力造车，那一个中网价格不菲呢。
2: 嗯，
0: 如果能继续使用，咱们也有必要刻意的去把它非要换成新的。
2: 嗯，
0: 毕竟车用起来咱们都是旧的嘛。还有那个引擎盖，你可真听明白了，这么点小坑。找个凹坑修复，尽量把它敲出来，
2: 嗯，
0: 不要去进行钣金和喷漆。
2: 哦，他说是前车倒车导致的，那所以说其实力度不是很大，
0: 对，
2: 啊，
0: 轻微的接触。
2: 嗯，对，而且你说真的要喷漆的话，他可能估计也不可能喷这一点点，估计得要全部这盖子都要喷掉。
0: 关键是喷完了以后那个工艺，它达不到出厂那个工艺，
2: 是啊，不是，
0: 收费也不低。
2: 对，
0: 最后导致你看起来那个美观它就打折扣了。
2: 对，时间长了以后再有色差了是吧，就感觉更不好看了哈。好嘞，咱们就说是不要过度的修复哈。行，咱们继续来评车吧。如果您有车辆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发布信息之后呢，可以持续的拨打咱们节目的直播电话，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9 25715194925719。那微信呢，可以把您车辆的信息啊，就是包括咱们买车的时间，品牌型号、配置、年份，包括咱们当时的价格、公里数等信息编好以后呢，发过来，帮您进行广播的快速评估。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9700啊，发信息想让王老师给评个车哈。22年混动的2.0英诗派静雅版，换过保险杠，然后呢外观有划痕，现在残值怎么样？公里数开了8万公里。22年
1: 这个混动的版本是比较不错的啊，英诗派2.0的嘛，轻混模式。
0: 嗯，
1: 22年到现在呢，4个年头跑了8万公里，平均每年2万公里，也不多。建议呢，出手的价格不要就顶到天花板，有价你没有市场能卖掉。
0: 嗯，
1: 我觉得9万、9万5、10万这个区间去买买看。
0: 嗯，好嘞。这个顺顺还说啊，说无痕修复哈，记住了，就是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了解。
1: 嗯，
0: 而且这车估计应该也是个新车，
1: 两种说法。
0: 嗯，
1: 买了车以后呢，很多消费者不都买商业险吗？
0: 嗯，
1: 那涉及到不需要自己再去掏钱理赔的时候呢，要搁到我是车主，对方的责任，我也要求要让对方出保险给我修啊。
0: 哦，
1: 但出了保险也没有什么坏处。
0: 嗯，
1: 但是有时候没有达到那个级别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去扩损。
0: 哦，
1: 就像这个，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无痕修复是可以把它修复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我就给这个77去建议咱们无痕修复，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修完以后呢，有可能你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咱们在卖车的时间对自己的车辆影响不会太大。
0: 哦，
1: 还有一点，那个中网它里面带了很多传感的东西，
0: 是
1: 就因为那么点小裂痕，我们直接把一个杠全部都换掉。它不仅是换一个塑料的杠，杠里面它有什么骨架呀，有什么这种传感器那种传感器呀，
0: 雷达呀啥的。
1: 你这一理赔，你瞅瞅那个钱数字，全都是算到你的车上了。
0: 哦，好嘞。好嘞，那么更多的车辆的残值价格您需要做评估，需要做这个信息的发布哈。那三部直播电话您稍后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带点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这个醉生梦死发信息说，在 G30连霍高速九鼎路段呢，往乌拉坡方向左边车道呢，有一只这个大狗躺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哈，提示一下是在 G30连霍高速九鼎路段往乌拉坡方向左边车道有一个大狗一直在那躺着哈，咱们提示一下，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一下。那么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提示信息，也可以继续把信息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近期啊，朋友在看球是吧？球赛比较多哈。那看球如果疲惫的话怎么办呢？您可以喝乌苏电池饮料，咱们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的是啊这个肉苁蓉原料，包括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啊更加清爽，而且可以提神充电，更有70%的1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呢。姜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的时候呢，关注电池抖音、包括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击赛事的海报呢，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三，可以直接拿走2箱电池。咱们今儿最后一天了哈。而且呢，据说还有更多的奖品啊，包括咱们巨幕的彩电大奖等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在7月12号到17号有时间的话呢，不要忘记关注咱们的一个伊利花海的自驾活动。那么咱们949啊，也是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的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同时呢还有这个昭苏的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同时呢，咱们主持人杭志带队，咱们报名呢，您可以在咱们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送数字8来报名，或点击下方的自驾游的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的通道来报名吧。跟大家来继续的评车说车聊车哈，咱们今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的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在线评估车型价格。不管您什么车型，是新能源呢还是油车，老车新车都可以评估。三部电话您可以持续拨打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这是杨先生在线，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杨先生，您想评估的车型介绍一下吧？
2: 就是30劲炫。
0: 嗯，30劲炫，2014年的。
2: 对对对，跑了14万公里了。
1: 嗯，哎呦，没少开啊，12年的车龄了，几手车呀？
2: 一手车。
1: 一手车。
2: 啊，几乎没动过，没动过东西。
1: 1.6升的还是2.0升的？
2: 对。
1: 对，是到底多大排量呀？对。
2: 2.0的。
1: 2.0自动挡。
2: 嗯。
1: 我建议能卖个17,800-25,000这个区间吧。
2: 哦，那行行行。
1: 高了没戏，该停产的车型都停产了。你瞅瞅18年的欧蓝德，现在能不能卖个4万多嘛？是不是？
2: 行，
0: 价格您可以接受啊。
2: 好，
0: 可以啊。那我们先到这儿。
2: 谢谢。
0: 哎，不客气。行，有需要再联系杨先生，再见啊。好，你看这个车龄长了以后，确实啊，现在的车价，你看新车都折得挺厉害的。开了1年2年的准新车，这都10几年的车啊，那估计价格就更卖不出去了。
1: 他卖的时候得要有人要，没人要就是有价没市嘛。就像有些车评估到一个价格的区间，但实际他卖的时候有可能周期就长，周期一长了以后无人去问津，那最终价格就得下调，
0: 就是越等越低价格。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见好就收啊，见好就出。小佳发信息啊，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说他的车呢是途观 L， 2022年3月份买的车，公里数目前开了61,000公里，其实不算多，4年的车嘛，6万公里，当时办下来22万多一点，有2次小刮蹭，其他呢正常，请问残值现在怎么样？
1: 哎呀，2022年3月到现在才4年。

0: 年03个月的车龄，当年22万，你说现在卖个10万左右？听一听二手车的价值，贾爷不一定非要那么频繁的换车
1: 啊。
0: 途观L呢，论空间、论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
1: 嗯，
0: 跑长途的时候，那种操控性能呀、抓地性能呀，那我觉得都挺不错。
1: 嗯、对，代步都还挺好的，公里数也不太多嘛。
0: 嗯，
1: 所以说不知道换车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再自己去多问几个问号，之后呢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换车，因为现在换车确实，哎呀，这个钱就感觉说。这损失啊比较多一些，嗯，
0: 这个该换就换嘛，看自己的经济能力条件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人家条件好的人家里面
1: 年年
0: 停了好几个车，人家转手有50万60万，哪款新车发布他都尝鲜，
1: 嗯，
0: 人家拿到手里半年一年以后，人家就赔个10几万就卖了。
1: 哦、
0: 那咱不该比的，咱不比，车对我们来说就一代步工具，
1: 嗯，
0: 从 A 到 B， 从 B 到 C，C 再回 A， 安全带我们去，
1: 嗯、
0: 安全回来、
1: 嗯，
0: 平常用的时间。保养省心少花钱，用车省心不掉链子不出故障。
1: 嗯，
0: 那我们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1: 是，哎，不过咱们换位思考一下，你看，虽说现在新车就是买了以后啊，这车辆残值表现没有那么好，但咱们如果要换车换一台二手车，嗯、你看就花个10来万可以买一个途观。
0: 这时候智者就见智了，有的消费者他就是要新车，非新车不取不要，
1: 嗯，
0: 别人只要动过一把他心里头就难受、
1: 哦、
0: 他说别人开过的我膈应、
1: 嗯、
0: 那人家有钱任性呗，
1: 这就是有新车情节的人，
0: 他哪怕是按揭购买、
1: 嗯、
0: 有10万他想按揭40万的车、
1: 嗯、
0: 那也属于他自己的问题，对不对、
1: 嗯、
0: 但有的消费者他不是这样想，我有10万我就买个8万的代步工具，我2万我不用、
1: 嗯、
0: 他不会透支明天的消费，而且他有多少钱去办多少钱的事儿。所以指头都不一般齐嘛、啊、
1: 嗯，所以购物的这个理念呢，包括咱们消费的体验要求啊，都不太一样哈、啊。你看这个是阿德利师傅说，目前在团结路由西向东从河滩进来以后呢就开始拥堵了，那就是从河滩进来以后堵，团结路的由西向东那就是往电台方向嘛，
0: 嗯，
1: 这一路目前是拥堵的，提示一下咱们注意安全文明有序通行，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呢给我们发过来。这马师傅也说想求购一个大狗猛龙，想问一下王老师，咱们店里有没有大狗或猛龙这样的？
0: 哎呀，方盒子猛龙没有，方程豹的泰七才来了一部四驱，190公里的续航的版本，新型的1万多公里啊。
1: 嗯、
0: 大狗我那有两款，
1: 嗯，
0: 23年11月的，24年9月份的、
1: 嗯，
0: 这两款大狗呢，方方正正，同时它有一个特色。2.0T 四驱，通过性好、
1: 哦、
0: 跑高速有劲儿。
1: 嗯，那还是挺全的哈。那这样吧，马师傅，您节目之后的话，或者是在这个明后天有时间的话，到店里看看去哈。
0: 我把地址告诉你吧，
1: 嗯、
0: 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
1: 嗯，
0: 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13-499-11988。
1: 嗯，他说是要给孩子先看一下，啊，就是先看看车，然后呢，这个样子啊，空间呐、啊，决定以后可能再。考虑一个
0: 带着孩子来嘛、
1: 嗯、
0: 喜欢啥咱买啥。
1: 嗯，
0: 现在买二手车又不像前几年了，前几年买二手车哪有个质保，
1: 嗯，
0: 现在二手车都是大多商家都给予质保吧，就是你买上去6个月、
1: 嗯、
0: 或者1年或者3年、
1: 哦、
0: 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质保，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新车拉开那么大差距犹豫啥呀，
1: 对，这买的也是个保障哈。好嘞，咱们继续来说车吧。评车的直播间三部电话呢，您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发微信也可以评车，把您车辆的信息，包括咱们购买的时间呐、啊、品牌型号、配置年份等信息，用文字、语音方式发过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帮您进行车辆的残值评估。星云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啊，14代的21款的轩逸。2021年3月份买的，公里数呢开了6万多，一手车买的时候差不多14万吧，那也挺高价格哈。说前面还追尾了，感觉碰的不严重，但是呢把安全气囊碰出来了，但是没有换水箱啥的，应该是碰着气囊那个点了，就油丝是吧？那叫就感应油丝那个位置。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残值价格能卖到什么区间呢？
0: 我觉得4万块钱达不到。
1: 哦，
0: 4万达不到，气囊没出来的话、
1: 嗯、
0: 我觉得5万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这个气囊不开玩笑，出来以后呢对车辆还是有些影响的。
1: 哦，
0: 你说这个感觉碰的不严重、
1: 嗯、
0: 但是安全气囊出来了，有时候呢这个安全气囊它也有相对应的灵敏性。
1: 哦，
0: 碰到这个 点儿了，这是一方面。第二，它的灵敏性是第二个方面。
1: 嗯，
0: 反正我觉得啊，开车嘛，还是要专心致志，有时候刮蹭难免，但是尽量避免刮刮蹭蹭。
1: 嗯，是的。好嘞，咱们继续跟大伙来说车评车，迎接参与节目的热线电话，张先生此刻在线。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1: 哎，您的车是16年的卡罗拉是吧？
2: 对对。
1: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车一手车。
1: 嗯，
2: 张
1: 先生，您把这个收音机能不能先关一下？通过电话来对话，要不然的话会有回声啊，声音有些延时啊。16年的卡罗拉，是什么排量的？
2: 1.6的。
1: 哦，1.6。就是纯油的，
0: 对，
1: 不带轻混的啊。
2: 对对对，
1: 嗯，1.6，
0: 十年车龄了，几手车了？
2: 啊，
1: 嗯，
2: 一手车。
0: 一手车，跑的公里数多吗？
2: 跑了9万多公里。
0: 自动带天窗。
2: 对对对对。
0: 3万多一点，3万左右，好出手。
2: 3万左右。
0: 对，卡罗拉你开了这么多年，它除了平顺平庸，没有过多的配置，够用。还有别的毛病吗？
2: 对对，没有没有
0: 没有啊。那给你服务了10年了，对不对？陪着你朝夕相处，他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2: 这个车非常好。非常
0: 好在好在哪？咱不能用这个字儿说
1: 啊。
0: 好在哪？
1: 具体
2: 省心省心
1: 啊。
0: 你说我们消费者买车要啥？不就是要省心吗？
2: 对对对对。
0: 你打开那个门，卡罗拉，你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是塑料，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但是呢，它就是让你不操心，做保养的时候费用不高，故障率低。
1: 嗯，
2: 对对对，
1: 好用、好开、省心，还省油呢，这车是吧？
2: 对，还省油。
1: 嗯，
0: 相对的省哪有绝对的省？你只要上路，它就费油。
1: 嗯，
2: 对，
0: 嗯，好，再见。
2: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哎，没事，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2: 好好，再见。
1: 好嘞，这个永不言败哈，说22年1.5T 的本田 CRV 都市版落地22.6万了，现在残值怎么样呢？差不多14万吧。当时，哎，当时的价格吗？14万。
0: 现在你要卖的话，我觉得出手的价格呢，其实10万块钱，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难，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车况
1: 啊。
0: 同样一部本田的 1.5T 的 CRV， 可能不同的消费者开完以后价值不一样，有的人开的是细致，有的人开的是造车，那我觉得驾驶方面来决定最终残值。
1: 嗯，其实他这个14万应该指的是他的心理价格。因为看了一下，他说
0: 我是没看明白这几个字儿。
1: 你看，说22年1.5T 本田 CRV 都市版落地22.6万了。
0: 嗯，
1: 说现在残值怎么样？差不多14万，指的是公里数呢，还是他的一个预期的价格？
0: 你要是跑了14万公里，你这部车现在9万都够不到啊。
1: 行，价格您参考一下，咱们继续来评车哈。更多的车辆价格您需要做了解，想发布电话呢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节目的直播电话，电话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
3: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

0: 查看家中安全，天翼制品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制品，升级您的生活。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上车就听九四九，到了下午的6:43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会买车。你们好，我是韩帅。那咱们的嘉宾啊，是来自于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的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来一起跟大伙来聊车说车，评估车价。这车型啊，有年限近的，有年限远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啊，这个近的它不一定参值就会很高哈。比如说这一台李先生的途昂 X。您这车开了3年是吧？
3: 啊，你好，对，哎，韩老师，韩主播，
2: 哎，
3: 对，3年车，
2: 对，那具体情况配置给我们介绍一下，公里数。
3: 四驱尊崇豪华顶配的，
2: 哦，
3: 现在跑了5万公里不到。
2: 5万啊，
3: 嗯，
2: 也没有，也不算少跑啊。
3: 嗯，对，前2年没怎么跑，就今年、去年跑的多一点，
2: 哦，
3: 内地跑了几圈。
2: 哦。
4: 买了个380四驱是不是啊？尊崇。
3: 对对对对，王老师，380。
4: 明白。哪一年落牌？23年。
3: 23年12月份。
4: 嗯，跑的公里数多吗？
3: 5万。
4: 5万。你今天打进热线，这是大概评估一下，然后琢磨琢磨该不该换车，还是家里头已经把车都换好了？要变现一台。
3: 准备买这个车的时候，那时候想买个油电混动，但是家里人说的是，可能家里不太懂车，但是我是想买个油电混动，家里人说的。还是买个纯油车吧，说的，
2: 更踏实放心些。那现在想换车，
3: 对对，
2: 想换的目标是什么？新能源。
3: 如果要换的话，我就想换一个新能源吧，换油电的吧。
2: 对，这就是心里面哈，心心念念，还想换一个新能源车呢。那帮你先评评吧，看看价格怎么样。
3: 现在油，现在主要油太贵了，车又有点费油。
4: 该换就换，条件好了嘛，车便宜了。那个，您这部车当年裸车发票多少钱拿到手？
3: 32万多吧，我爱人去买。
4: 办完手续多少钱？
3: 36不到了。
4: 那我们就打35万。
2: 嗯，
4: 我看我加减乘除一下。
2: 嗯，
3: 我记得先看。对对对
2: 对，
3: 就
2: 是。
4: 现在打比方能卖个16万。
2: 嗯，
4: 哎呦，
2: 一半儿
4: 赔了19万，跑了多少公里？
3: 5万。
4: 五万。
2: 嗯，
4: 我算的对不对？
2: 啊，
4: 1公里3.8块的折旧率。
2: 哦，一公里，就按公里数来算的话，是吧？就是啊，跑得多。嗯，
4: 当年办完35万，现在卖16万，折旧19万，19万再除以5万公里，1公里搞了3.8块的使用。
2: 哦，
4: 所以说你不卖它，你能体现出来赔钱吗？你说你要跑了个15、16万公里，车老化了，开起来没那个舒适感了，咱换一换。我觉得你这个理由太牵强了，说油耗高，车上路它肯定就要存在能源的消耗嘛。
2: 嗯，
4: 现在的油耗92号都已经跌破7块了。
2: 对，就所以说你要是为了省油而换车，其实您花的钱更多呀，您没有算这个总账，对吧？就是感觉好像，我觉得您是不是还是想换新能源车，
4: 想尝鲜，感受一下，
2: 不甘心。
3: 对对对
2: 啊。但是您考虑好这个车，您一折的话，你确实折得还比较多呀，这3年。嗯，
3: 还行，
2: 还行是吧？那你看你要公布电话呢，还是再考虑考虑啊？这车？
3: 啊，我再考虑考虑吧。
2: 嗯，行，这确实得要多考虑考虑啊。三思而后行啊，李先生再见。
3: 好好，
2: 哎，好。
4: 换车理由千千万，有的消费者呢，是一部车开了2年以后呢，他就感觉到这部车该换了，换一种重新的感觉，坐到里面的舒适性呀，
2: 对，
4: 配置的丰富性呀，
2: 嗯，
4: 尤其是现在的智驾，对不对？身边的朋友都换了，
2: 嗯，
4: 给他讲这车多好多好，他也没有，他就想得到呀，
2: 就心动啊。
4: 那咱们就重新买一部呗，
2: 嗯，
4: 把这个途昂 X 卖掉15万、16万，重新再买一个15、16万的代步车，也挺好。
2: 对，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我个人的购物心得啊。就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一旦你看好的东西以后呢，尽量就不要退而求其次。一旦买了退而求其次的东西以后，你的第一选择还是会一直就你还在想着这个东西，你早晚还是得换。

0: 我们把车当做快消品的时候，我们往往顾及到它的配置和它的技术，还有它的外观的颜值。
1: 是，
0: 其实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品控、代数成熟、操控、技术的稳定，还有以及它的故障率和使用成本。
1: 是的，
0: 加减乘除算明白吧。
1: 啊，好嘞，到了下午的6: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的是949会买车。咱们再说说哈，这是您要想评车的话呢，直播间电话还开通着，0991255194925619499以及2571949，可以来评车说车，也可以发布信息。马先生想评的是2021年的新胜达。你好，马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台车。
2: 我的2021年的新胜达，然后2.0T，然后8AT，自动挡的等，还有一个是跑了66000公里。
1: 哦，66000也不算多。
2: 对，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个那个纯电池的车，所以那个车呢，很少开。
1: 哦，电车。
0: 那用的少，咱们该出就出嘛，留到手里它只能增加不必要的损耗。21年多少钱购入的新胜达？
2: 当时238000。
0: 现在跑了60000公里，五个年头，对不对？
2: 嗯，
0: 我觉得能不能卖到个10、11、12？
1: 哦，
2: 10、11吧。
0: 我觉得有可能卖不到，
1: 就一半哈，一半都不到的价格呢。得看您的车况具体表现怎么样，
0: 考虑一下。
2: 车况没问题，
1: 对，那肯定价格低于您的预期了呀，是不是？
2: 没怎么开，然后半年没开，结果这个黄灯亮了，结果说是那个后面说是什么？油这个跑起来它就给那个黄灯就给自动那啥了。
1: 哦，一直停着没开是吧？这车。
2: 对对对。
1: 哦，
2: 偶尔跑个长途我们就开一下。
1: 是，那价格大概这个区间10到12万之间，您考虑一下。
0: 就低不要就高，就高有价没市，你放卖不出去。
1: 对，根据实车吧，好不好？看实车啊，再做决定。好嘞，那先这样啊。哎，没事，不客气。再见，马先生，再见啊。都说车是不怕跑的，但是怕放着。比如说一个车一年没有动，就一直在那撂着，是不是还是更加的影响车况呀？电池啊，橡胶件啊。
0: 其实有时候不开放到那不要暴晒嘛，尽量阴凉的地方嘛，避风嘛。避太阳嘛，然后把那个电瓶那个正负极能取的话，条件允许就不要那么纠结取个正极取个负极了，你都把它取掉，好不好？然后静电也不存在了嘛，然后等到开的时间把电瓶接上以后呢，把车辆一定要热个车，热完以后呢上路怠速跑一段时间，把这个一年不开的这个机油它也会变质了，把它去换掉嘛。
1: 哦，得更换的其实啊。
0: 嗯，
1: 好嘞，这个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话意说王老师啊，您的那个泰七咋卖的？我想要呢，那就去店里看看呗。
0: 206800的版本，现在178800，四驱 MAX
1: 啊，
0: 190公里。
1: 190公里的车？
0: 190公里续航，10000公里的车。
1: 一万公里的车啊，好嘞，可以去店里看看哈，这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新啊，你立马就省了个4-5万块钱呀。10000公里。
1: 是，那王老师您电话说一说，然后花艺给你打电话约一下看看车。
0: 13491188。
1: 微笑说2017年的大众帕萨特1.8T，公里数16万，车况一般，有刮蹭。说到我这儿啊，已经三手了。
0: 哎。太赔钱了，跑的公里数上去以后啊，九个年头，我觉得60000块卖不到，5万左右吧。
1: 5万左右，这个张师傅也说了一下，2015年开了11年的大众捷达1.6排量手动挡低配，2017年还改了个气罐，公里数27万公里。说老师给评个价格吧，
0: 12000到16000这个区间。
1: 嗯，
0: 大家买你这个车呢，我估计给的这个里子和面子啊，都是这个气罐。
1: 哦，气罐。就是经济性更好一
0: 些，没这个气罐，这个车可能就不好卖了。
1: 哦，
0: 18000的可能性就大得很了。
1: 但是有气罐不是对发动机会有一些影响吗？它是不是要准备大修啊？
0: 它要省啊，有的消费者他加的气肯定要比加油还要省啊。
1: 哦，是。好嘞，咱们继续来跟大伙说车哈。那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别播出的，所以说啊，咱们本栏目的奖品呢要发最后一轮了。怎么获得呢？您可以稍后呢赶紧哈，就不用稍后了，现在吧，拨打电话评车就给呢咱们稍后的朋友 送出的奖品是价值78元46度的伊利兼香酒，直接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想评车赶紧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直播电话，时间有限哈。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东东也发信息想拼车啊，说2024年这开了2年的车，4月份的东风本田 CRV 油电混动的2.0高配6万公里，现在价格怎么样？
0: 14左右去尝试一下吧，和新车尽量拉开4万的差距，出手的几率会相对大一点。
1: 嗯，但这车其实应该是物尽其用了，2年时间，1年3万公里。
0: 对，
1: 嗯，
0: 正常1年1万、2万、3万都属于正常，1年要跑个5万、8万，那车主一定是业务非常繁忙了。
1: 哦，还有这个是不惑不破啊，想问一下王杰老师，理想 i8 2024 Ultra。L8
0: 是25款才来。
1: I 系列它是 i6 啊，是纯电的哈。
0: 对，
1: L8 是增程的，
0: 那都是这两年才来。L8 它是2425就来了。
1: 哦，
0: 这是顶配了。
1: 嗯，
0: 啊，30多万，
1: 开了4万公里，想问问残值怎么样？
0: 这个很多车型买了那就坚持用一下，如果尝了个鲜玩完了，就应了我那句话，你赔个10万、12万，眼睛都不眨。
1: 嗯，但是你说像这样
0: 35、6的发票赔了12万。是不是卖个22、23、24呢？
1: 嗯，价格可以参考，但这样的车你说买二手还是很具性价比的一个。
0: 有些车呢，前任车主终身享人质保，但不是每个车企都这么做，大多车企呢都是第一任车主呢该享受的享受，第二任车主该享受的也能有他独特的享受权益。
1: 哦，对，这个服务还是跟进的哈。这个张师傅说啊，每天准时收听咱们的节目，会买车节目，开车在车上听。走路的时候呢，用自动式听听广播，然后在家呢，也用收音机听广播。说看了好几款车型了，没有买，包括这个丰田呐，本田的 SUV 油电混动，想问问王杰老师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说这两款车型哪个好一点？包括丰田和本田的 SUV， 说路上平安安全第一，闲暇时分小酌一杯伊利兼香酒啊，哦，日子很舒心哈哈。现在咱们开车不喝酒，好吧？帮您选择一下丰田跟本田。
0: 本田玩技术，丰田玩稳定，我觉得这两款车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个 2.0 的轻混。
1: 嗯，
0: 你看本田的 CRV 皓影，丰田的荣放 RV4 啊，芬兰达，这些车它都有个 2.0 威兰达 2.0 升的，有个叫轻混的模式。
1: 嗯，
0: 就是您的话，行车路上平安第一。
1: 嗯，他还说希望能够有幸领到节目赠送的伊利兼香好酒。我们刚说了一下啊，节目还有最后一位名额，就是您需要来通过拨打热线评车才能够获得这个奖品。怎么拨打呢？电话0991，时间有限哈，您可以拨打0991255149，电话呢是0991255149，来抢最后这个名额，是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还有朋友在问说啊，说是个7月1号以后是不是有插混车型？
0: 您说的车船税要全额交税了是不是？
1: 嗯，说现在呢，买二手的话确实是很划算的。其实买二手车的优势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0: 你什么时间买二手车都划算，你不管是二手的汽油车、二手的柴油车、二手的电瓶车、二手的自行车、二手的摩托车、二手的货车、二手的卡车、二手的纯电、二手的擦混、二手的增程
1: 啊，
0: 它都划算。
1: 是的，行吧，咱们看看这个是穆先生哈，想评的是奇骏。你好，穆先生。
3: 你好，
1: 哎，您先，先给您说一下哈，您获得了2瓶酒，一会儿啊，您把您的姓名跟电话发到我们微信来，好吧？
3: 谢谢。
1: 哎，然后给您评评您的车吧，19年的奇骏。
3: 对，豪华奇骏。
1: 嗯，排量是，
3: 2.5。
1: 哦，四驱。
3: 跑了28800公里。
1: 嗯，
0: 这个该停的停产，该退市的退市，这两年汽车市场变化很大。2.0 的当年16、17、18版本，现在11万多起步，还不加报废补贴、置换补贴。我建议2万多公里是您这部车最大的卖点，碰到喜欢的消费者，我坚持希望你能卖到9万5，卖到10万。
1: 哦，那还可以啊，19年开了7年了已经都。 但公里数很少啊。
3: 对，
1: 不到3万公里，
0: 仅供您参考。
1: 行，您看您需要公布电话吗？还是？
3: 先不公布了。
1: 那行，那把您的名字跟电话发过来，好吧？
3: 啊，好，谢谢。
1: 哎，不客气，我们先这样啊，恭喜您，再见。

0: 那
1: 好好好、哎，
0: 张师傅还说一下，帮我发布一下吧。2015年的那个车，2015年的捷达1.6手动挡带气罐这个车，他的电话是156992255552，重复一下，电话是156992255552。另外，田师傅也说啊，说追求动力肯定是选本田的 MMD 混动的，如果稳定就选丰田，就品牌的定位。性格特点是不太一样，
2: 这两款车我觉得因人而异，丰田有它的优势，本田也有它的特色。
0: 嗯，是。行，咱们更多的车辆价格您需要做评估，想这个看看王杰老师店里的车型啊，包括有是需要打电话咨询车型的价格，可以随时跟王老师联系。
2: 回去开车的路上刚好也没啥事，需要聊车，选什么新车，自己的二手车还能值多少钱，加我微信13491198888，电话也是13491198888。
0: 嗯，地址呢？怎么搜索呀？
2: 我刚忘说了，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记住了吗？南湖北路625号。
0: 嗯，好嘞，感谢王老师，我们先到这儿。
2: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聊起梦幻，我让人们飞然聊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路通。那么此时此刻呢，是周末的晚高峰时间，那各条道路已经开始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了。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您走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传到直播间。虽然说现在啊是这个周末的时间，但是呢依然在这个点上呢还是有一些车辆啊相对比较大的路段，我们也通过高德数据呢给大家来做一个盘点。首先呢我们看啊这个路上的车辆比较大的路段，第一呢是团结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这个方向啊是由东向西的方向，那么此时此刻呢车辆比较大，主要还是在陶瓷厂的这个十字路口的位置。现在整条道路的平均速度是 6.9 公里每小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 CC Mall 的周边，现在车辆啊也是稍微偏大一些。在红山路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红山帽背后的这个后门的位置啊，现在车辆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另外在这个新华北路十字路口的位置啊，那西大桥十字路口也有一定的排队。在河滩路呢上红山路口的这个

排队情况，车辆呢稍微偏大一些，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再看一下河滩路，河滩路呢现在基本上双向啊车辆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各个桥的位置呢，上下盘桥的位置车辆还是稍微偏大一些。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华林立交桥的桥下的盘桥的位置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来看一下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那么此时此刻呢，在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现在是有一定的排队情况的。那么今天啊，在路上车流量偏大的路段呢，还有一节呢，就是在小低窝铺立交的位置。在这个国道30线机场高速小低窝立交桥往市区方向，现在啊，车流量呢是有一个偏大的这个路段，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在进入国际机场到小低窝立交桥之间呢有排队，那么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也希望路上的司机师傅呢能够告诉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啊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好不好？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及时的来打卡，及时来互动。来看一下子健骑行啊，我们的老朋友今天节目准时打卡啊，谢谢谢谢。同时呢还有往事如歌说，杭志晚上好，周末愉快。现在乌昌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大地窝铺的红绿灯这里啊，车流量呢是稍微的大起来一些了。还有个别听众朋友呢也正在给我们传递语音和文字的路况信息，大家在哪里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传到直播间。我们看到啊，这个沙漠胡杨呢刚刚给我们传来一条信息，他说在东二环路上，是石化的出口的这个匝道位置，看到一辆车新 AA508。那他说呢，这个车啊，刹车灯呢一个都没有啊，真的是特别的危险啊，希望这辆车呢能够把自己的刹车灯安一下。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式开始了。那晚间的开心路路通，周末的时间，让我们大家在路上呢还是拥有一份好心情。送给大家一首好歌，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呢？现在呢，请大家继续收听由杭志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积极的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报路况，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的事情，传递温暖的瞬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有大家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而且啊比较多、比较好啊，参与的好的朋友呢，我们将为他啊送上咱们由中石油提供的温暖大礼包一份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哎，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出来转一转呢？我觉得这个周末呢，今天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太好了，非常的凉爽啊、如果您要是出门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在与前几日的这种炎热天气相对比，今天啊是显得那么的美好啊，那么凉风习习，让人感觉到呢天气是不冷不热。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是不是要下雨啊？那么目前看呢，天上的云倒是挺多的，但是我们呢也了解到，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信息显示啊，确实呢会有雨。哎，那这当然了，这场雨呢，这个何时下来，我们呢也在期待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将会是一个中雨转小雨的过程，气温呢并没有下降太多，在19度到28度左右。我觉得19到28度的这个气温呢真的是太舒服了啊。那么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黄昏的时刻和家人一起出来转一转，感受那份轻松和惬意。但是啊，接下来呢再过几天呢就要进入小暑节气了。我们说这个节气一到来以后呢，气温呢也将会更高，而且呢会进入三伏天呐 啊。那三伏天一到来以后呢，当然了，小暑节气本身呢是没有进入三伏天的，正式三伏天是7月15号才正式进入。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在往后的天气呢会越来越热。这种高温天气啊，其实我们大家呢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吃东西呢没那么大的胃口了。哎，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这个跟高温天气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呢咱们的医学专家呢也特别为大家呢介绍了一日三餐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尤其是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哎，那不妨呢咱们根据啊新疆人特别爱吃的饮食特色，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啊，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可以吃点什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大家用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呢跟我们一起传到直播间来，让咱们大家呢一起互动一下。我看到啊，小刚已经传来语音了，听一听。小刚你好。
1: 外环南向北，现在应该到科西路出口的地方，快车道上，地左边快车道上有一辆货车行驶缓慢，打着方向。
0: 你说的这个外环是东外环还是西外环？我得听一下啊。
1: 外环南向北，
0: 西外环
1: 应该到科西路出口的地方。
0: 科西路出口，
1: 快车道上，地左边快车道上有一辆货车行驶缓慢。
0: 如果是这个西外环科西路出口呢，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五层桥的位置嘛，是不是胡同立交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呢，快车道上啊，有一个货车在这停着，确实。

0: 是有点危险了，大家注意一下啊，猴哥。
1: 上车就是1949，老
0: 嗯，
1: 师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这会儿从永春乡回来，
0: 嗯，
1: 哎
0: 回来。
1: 呀，这一
0: 嗯，
1: 路车好多呀，
0: 哎呀，
1: 这天
0: 对，
1: 气好，凉风习习，吹得特别舒服。
0: 特别舒服啊。南山呢也很好，但是到市区今天也不热啊，所以今天呢就是，但是我们待会儿要注意一下，估计一会儿或者到今天晚上啊就会下雨了啊，下雨喽。看一下西泉街，这位听众朋友说啊，西泉街是向东一路畅通。大侠说呢，杭志你好，新疆博物馆门口双向呢，有一点点小堵啊，是小堵，就是排队等一下还能过来看一看阿迪说什么。
2: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杭志老师您好
0: 你
2: 呀，
0: 好，
2: 我在库尔勒给您报路况。库
0: 哇，
2: 尔勒石化
0: 嗯。
2: 大道
0: 嗯，
2: 双向畅通，
0: 畅
2: 双
0: 通，
2: 向畅通。
0: 库尔勒热
2: 杭志老
0: 吗？
2: 师周末辛苦啦。
0: 不辛苦，我就想问一下，你知道库尔勒今天啊是不是温度比较高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双宝妈咪，
3: 杭志，晚
0: 嗯，
3: 上
0: 晚
3: 好，
0: 上
3: 报
0: 好，
3: 个路况，
0: 嗯，
3: 克南，那个河滩由
0: 河
3: 南
0: 滩，
3: 向北
0: 南
3: 到
0: 向
3: 那
0: 北，
3: 个克南。上克南路，
0: 克南高架
3: 上
0: 那个
3: 了那
0: 五层
3: 个
0: 桥，
3: 50米处，有一
0: 嗯，
3: 个车是单车失火，放着
0: 哦。
3: 三角警示牌，后面有排队现象，过往的车辆慢一些。
0: 嗯，河滩路南向北，在五层桥上桥的位置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走到这里呢，一定要慢一点啊！感谢各位朋友给我们传来的各条信息。阿迪里也来了，他说呢，大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天山万科一直到团结路的红绿灯这啊，这个堵车呢，主要还是因为修路的缘故啊，修路嘛，所以说呢，大家就要排得慢一些啊。这块呢，最近都是这样，但咱们路修好了就好了啊，所以呢，耐心等待一下。我笑我痴我狂说，杭志打个卡，今天东二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哎呀，你今天走的这条路可是顺畅啊。嗯，然后呢，我们看到奕晨呢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他是在高架桥上看到有一个人呢骑着一个电动小摩托，后面呢还驮着人啊。哎呀。确实啊，这个高架桥上呢，这些车都是不能走的啊，咱们再别这么走了，好不好啊？危险！一切的这个路上的不文明情况的曝光啊，实际上都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加的安全平安。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说到这个餐饮啊，一下就话题多了啊。
4: 我是连峰大姐，杭州啊，这一说到吃的，简直就是眉飞色舞的。你们都看到他现在眉飞色舞。
0: 大姐，我没感觉到我眉飞色舞，感觉到你眉飞色舞的哈。好，来，我们跟大家呢先说一说这个夏天吃东西啊要注意些什么。其实呢，夏天我们都说一定要注意清淡啊，因为呢，很多人都提到说夏天我们不是应该吃点辣的出出汗吗？不是这样的啊，夏天主要的主打一个清淡。清淡，而且呢要易消化，而且营养呢要均衡，啊，吃苦尝酸，哎，这是中医上讲的，苦味和酸味的食物在夏季呢是比较合适的。高温下，我们的肠胃功能呢减弱了。那烹饪的方式呢有很多，那炸的呀，或是煎的，辛辣刺激的食物呢，这时候在我们的菜谱上呢就可以稍微的减弱一点，而更多的呢，你可以用。蒸的、煮的、炖的、凉拌的，哎，为我们这个夏天菜谱当中的啊，着重要考虑的一些烹饪方式了。那么，所谓的吃苦尝酸，又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吃苦啊，指的是清热啊。中医认为呢，苦入心，适用的一些食物包括苦瓜、苦菊、莲子心儿，它都是苦味的食材，能够清火降暑。健脾开胃，哎，所以说呢，这个是苦味儿的。那所谓的肠酸呢，就是一些酸味儿的食物，那包括啊，像我们平时经常吃到的啊，番茄、乌梅、山楂、醋等等，它们呢具有一些敛汗、收精的这样的效果，哎，让你啊少出汗，不至于感觉到自己呢过于的干燥，是吧？那么同时呢，也促进胃酸的分泌，提高你的食欲。 你看，所以为什么叫吃苦？

补肠酸。同时夏季呢还要注意补水补盐，就每天啊我们的饮水量呢要达到，一般男性呢是在1700毫升以上，而女性啊是在1500毫升以上的水量，我们平时呢是要喝够的。少量的多次的饮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出汗的时候呢适量可以在饮水的过程当中呢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品或者是淡盐水，哎，这些呢都能够很好的保证我们的健康。好的，这是杭志啊给大家呢介绍的第一点啊，咱们饮食的总原则在夏季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放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啊，给大家讲早中晚三餐。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那在这里啊，要跟大家呢介绍一下了，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啊，马上呢就要播出了，也希望大家呢予以关注。那么第二季的这个纪录片《新疆家宴》呢，主要关注的是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啊走入秋冬季新疆的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一些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出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那么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7月10号和11号的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的方式啊，也可以看这个节目啊，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那么在7月31号到8月4号之间呢，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哎，这是又是一个车展了，而且这次

车展的级别呢是非常的高，西北官方 B 级的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受政府专属补贴，新能源车的优惠力度也是拉满的。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哎，希望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当然了，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积极的跟我们报路况。如果路上啊看到一些特殊的路况信息，或者是一些有道路的这个故障车辆停在路上等等情况呢，或者有求助，大家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啊来进行交流，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用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呢直接发过来。行市呢是能够看到的，我们要看谁的信息啊发的特别有价值有意义。一会儿呢我们有一份呢来自中石油送上的温暖大礼包要送给大家。您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积极的参与，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刚才我们说到吃的，然后呢这个没有样子啊，这位朋友他说，杭志，清炖羊肉算不算清淡啊？我觉得清炖羊肉很好啊，就是我们新疆呢是一个并不是特别炎热的地方，那么有的时候晚上啊早晚温差呢还比较大，其实有的时候喝上一碗羊肉汤啊能够温补身体啊。当然了，很多的朋友说特别适合在秋冬季节喝羊肉汤，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也不是完全这样，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咱们这个房间呢或者车里啊空调呢都比较多，好多人呢长期啊吹空调，身体呢并不是特别的暖，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喝点羊肉汤还真的能够起到温补的作用，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师兄啊，他呢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啊他也说了，他看到啊在米东南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呢把车啊停在了第二车道上，就是中间车道啊，然后呢下车跟另外一个后面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呢趴在窗户上在那儿说话呢。他说这个路中间你们在这儿说话是说话的地方吗？我也有此疑问呢，是不是啊？你看这路上这么多的车，你俩把车就随便往路上那么一停啊，就趴在那车窗上开始聊起来了，很危险，对不对啊？危险是第一位的啊，我们不是说别的什么啊，咱们大家应该把车呢靠边，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快速的说完，然后呢赶紧走，那么而且不能聊天啊，得要快速的说必须要说的。如果说呢你俩本身都认识而且有微信，索性在路上就不要聊，咱们呢微信说，对不对？有这么多高科技手段呢，何苦要这样呢，是吧？当然了，除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您这车啊坏了啊走不了了，现在呢有求于后方车辆帮助，这种情况咱们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由杭志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也希望各位朋友呢积极的参与到其中。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说到啊这个夏季的美食，我今天呢要结合咱们新疆的一些特色饭啊跟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夏季的三餐。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内容当中来啊，你平时在夏天的时候咱们新疆人特别你觉得什么东西又解暑又好，你可以推荐给我们，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啊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一些特色嘛，是吧？首先呢我们来看啊早餐。早餐呢我们说总体原则夏天啊要注重优质蛋白和复合碳水。我们新疆呢这个小麦可以说非常好了，是不是啊？那么如果说呢来上一份小麦淀粉的凉皮儿，再配合手工酸奶，哎，那真是太棒了啊。凉皮儿呢它是提供碳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了。而我们新疆的酸奶呢它富含益生菌，有助于消化。
那么同时呢，再拍个黄瓜，弄点蒜泥，泼点香醋，哎，那我觉得今天早晨这一顿啊，一定会让你吃得特别的舒服。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呢要说一点啊，咱们这个新疆的很多水果啊，糖分含量呢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哈密瓜。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空腹去食用高糖分的水果，建议呢在饭后一小时以后啊再食用。脾胃虚弱的人呢，这个面条过水降温呢，就可以了。千万啊不要冰镇。就是如果说啊，一天当中大家要计算自己呢吃这种冰镇食物的量是多少。那么如果您的脾胃本身呢就不是特别的好，你今天啊又是吃雪糕又是喝冷饮啊，那无疑呢是雪上加霜。所以说对于脾胃不是很好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在夏季的时候呢也要非常谨慎来食用凉的东西啊。凉的东西很过嘴瘾，而且呢很爽快，但是它其实对我们的脾胃伤害是比较大的。好的，那么这个信息呢咱们就说到这里，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路况。好，芒果巴巴说了，他说呢949我报个路况，现在火车南站转盘到宝山路的岔路口这个位置啊，刚准备上西外环的口子那儿呢，一个货车和私家车在这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后方已经出现了排队，大家呢要注意避让一下。货车和私家车在这里发生交通事故了，你说你们这为哪般呢啊，这个大周末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慢点走啊。好，来看一下恭喜发财来了，他说呢阿勒泰路高架从西红路到木材厂都是一路畅通的。机会来看一下啊，11他说什么，他说麻烦能不能帮我发布一条信息，他说一个大叔从水区高家庄搭车到乌鲁木齐站的南广场那个叫库野酒店的这个位置，他是把充电宝给落在出租车上了，麻烦司机师傅呢能够及时的来联系这位大叔啊。这个充电宝看来对他是比较重要的。咱们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你今天是否在水区高家庄的位置啊拉了一位乘客到乌鲁木齐站的南站，在那个库野酒店的位置呢？那如果要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看一看车上有没有充电宝，如果有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他的电话是151-9919-2352151-9919-2352。好，朋友们，我们说了这么多了，下面的时间呢要继续与大家呢来分享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轻松度过周末好时光。

0: 班了，下班了。今天是不是好多人都在上班啊？
1: 嗯，
0: 十三中门口双向都比较畅通。
1: 十三中门口双向畅通，但是毕竟啊，这个点儿呢，还是车辆量比较大。虽然没有堵车，但是有些路段呢，车辆是偏大的。恭喜发财来了！他说呢，阿勒泰路高架从西红路一直到木材厂呢，是一路畅通的。李国华也来了，打招呼呢啊，谢谢谢谢，也希望大家呢继续给我们传来路上的最新动态信息。那么在这里呢，继续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我们949交通广播啊，在每年呢都会推出多场自驾游活动。那么这一次呢，949交通广播又要推出自驾游了，是由杭志啊亲自带队。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开始给自驾游的群呢开始已经建群了啊，大家呢也都已经开始互动起来，非常的期待。那么我们的这次自驾游呢是7月12号到7月17号 ,949 呢携手冰青旅带您呢畅游美丽的伊犁，我们要走省道101百里丹峡，拥抱赛里木湖同时呢还要打卡伊昭公路，走昭苏的下塔，去油菜花海，特克斯的喀拉峻国际旅游度假区，到大草原上一起跟大家呢感受喀拉峻的魅力，那感受啊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如果说呢有朋友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就会跳出一个海报，还有呢这个专属的链接。那也可以在丝路视听上经常活动的一些各位朋友啊，大家呢也可以在专属通道呢直接找到我们的海报，长按二维码以后啊就进入路书了，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自驾游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里边呢有关于自驾游的价格、自驾游的路线、时间等等，还有活动亮点都写得非常清楚。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不清楚呢，下方还有杭志和咱们冰青旅窦女士的电话，您可以拨打之后呢来详细咨询。那么如果想报名的朋友啊，直接呢在我们下方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着点击此处报名，点击进去之后呢交费啊，直接呢按我们的人头啊来进行交费，就是报名成功了。那么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后台就会看到您的电话啊，然后呢可以跟您呢来积极主动的取得联系。哎，然后我们各位朋友咱们就一起在7月12号相见了啊。好，那等待着等待着啊，来看一下唯一来了。唯一说，杭志下雨了，往昌吉方向啊，现在已经开始飘雨了。诶，现在乌鲁木齐市是不是好多地方呢已经开始飘雨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所在路段的雨况怎么样。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互动起来。刚才呢跟大家说的是早餐，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午餐。那可以说啊，夏季的午餐呢跟其他时间段呢还是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了，我们知道一天的午餐啊相当于我们的正餐，它呢不仅保证能量，同时呢我们还得要吃的啊有助于消化。咱们新疆的面粉非常好，很多朋友呢在中午的时候呢都要来上那么一顿啊这个拉条子啊，再配上时令的蔬菜，哎呀那特别的解饿，同时呢又能够让大家呢这个一天下午的工作精力呢比较旺盛。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这个中午午餐的时候呢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啊，因为呢你补充足够的膳食纤维啊，才能够使自己的这个消化功能呢是比较的好啊。那么我们就说一说呢平时中午呢吃什么比较好呢。当然了，中午啊补充足够的肉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夏天到了，可以吃一点呢这个鸭肉啊，因为鸭肉啊它是一种性凉不腻的食物，例如说这个紫姜鸭呢，或者是山药 冻山药、红枣炖乌鸡等等，哎，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哎，可以起到呢夏季滋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说了啊，生活当中我们饮食细节啊，还是要多注意。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所在的路段是否有下雨的情况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这里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哎，刚才啊，我们跟大家说了午餐了，接下来呢，一并把晚餐也说了。人们常说啊，早晨呢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呢要吃少啊。现在在饮食上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啊，所以说晚上啊一定要吃一些清淡易消化，最好呢不要吃得太饱，有个七分饱就可以了。啊，那假说用冬瓜、薏米炖老鸭。或者是丝瓜、黑木耳炒虾仁儿，哎，那你看冬瓜呢，它是利尿消肿的，而丝瓜呢又具有清爽通络的作用。这个虾仁啊，它的高蛋白呢比较多，而且脂肪呢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特别适合。哎，不妨呢，朋友们可以选择一下。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书本。

0: 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大家带来开心路路通，我是杭之。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呢都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常占阳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信息啊，他说呢，迎宾路现在啊基本上是保持畅通的，但是迎宾路这边呢下雨了，开始下雨了。然后呢，阿迪丽也说了啊，他说明华街施工原因呢是这个明华街堵车的原因是施工。另外呢，他说杭志团结路现在也开始飘雨点子了。哎呀，看来呢好多地方都已经开始下雨了啊。安妮瓦尔说呢，青年路现在也已经有雨点子了，开始下下来了。青年路东向西的方向呢是畅通的。嗯，好，芒果也来了啊，他说这个再报个路况，机场高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乌鲁木齐欢迎你的大牌子下面呢，那个加油站的出口啊，有一辆货车和小车呢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啊，后面的车辆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哎呀，芒果爸爸，你看你这一路上啊看到了好几起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嗯，而且呢都是货车和小车发生交通事故。你这开车的时候咱们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嘛，是不是啊？我觉得今天芒果巴巴的路况报的真的是特别的棒啊，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把这份由中石油提供的大礼包送给你，怎么样？现在呢请把你的姓名和电话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一会儿呢我给工作人员。好，这位叫水星美水，他说了，说杭志远，你刚说了这么多清淡的饮食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叫爆辣烤鸡，烤鸭腿，爆辣烤鸭腿，香，这种东西啊，哎，特别吃的人挺多的。但是我要特别告诉大家啊，咱们呢，你如果馋了，你呢，半个月尝那么一次没问题，还是要注重啊，我刚刚说的那个。吃苦尝酸，适当清淡，为你的这几天啊这个饮食的主要方面。比如说绿豆汤，家里最近啊要常熬，是吧？拍黄瓜，凉拌菜，你得多研究几样啊。这我手头啊能拌的凉拌菜就有好多种。要吃膳食纤维比较多的，有益于消化的一些食物，是吧？啊，特别好。来看一下 ,Hello 来了啊 ,Hello 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叫豆花火锅，特别适合这个天气，清淡无负担，晚上吃也特别合适。诶，你说的还真好，豆花就是用那个咱们那个做豆腐的那种，有点像豆浆，然后稍微凝固一下，就是咱们说的豆腐脑的那种豆花，是吗？诶，你别说啊，这个要是还真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无负担，您推荐的特别好，就是不光推荐呀，你得讲在哪儿能吃到啊，是不是啊？总不至于到让大家到莲芳大姐家里去吃吧，啊，大姐能不能去？
2: 哎，啥叫豆花？
1: 你看啊，问好多人的豆花啊他还不了解啊，当然这个豆腐脑大家就知道了，是吧？好，来继续啊，各位朋友参与节目，我们看到好多朋友呢已经开始互动了。小美牙说长江扬子江路这边呢也开始飘雨点子啦。那么 WL 说长春路奥特莱斯下开始呢下起来了，就是下雨了啊，他说呢还越来越凉快了啊。老魏也来了，他说太原路铁路局这块呢现在也已经开始下雨了，看来呢整个乌鲁木齐城南城北啊都已经进入了飘雨的状态了，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舒爽呢？还是

一点小雨一下，人们呢都感觉到特别的舒适啊。现在呢，这个洋葱呢，他说新市区这边也已经开始飘雨了，然后下了一会儿呢又停了。他说，前两天真的是太热了，这场雨真是来得很及时啊，感觉到外面呢好舒服啊。好的，哎，那我觉得你的这种感受啊，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Hello 说，我说的这个豆花火锅呢，叫蓬蓬豆花火锅，在哪儿啊？把地点推荐一下，你不要光说名字嘛。好，来看一下阿江，他来了，他在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呢，这里车流量呢是有一点大的。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那么看一下呢，首府乌鲁木齐以及周边的天气怎么样？从整体来看啊，咱们乌鲁木齐呢是已经降温了，而且呢，整个北疆地区啊都有这个下雨天气呢出现降温，而东疆和南疆呢还将继续持续高温天气。首先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中雨转小雨，19度到28摄氏度。来看昌吉是小雨转晴，21到32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2到34度。奎屯多云转晴，21到35度。克拉玛依呢多云的天气，22度到32度。伯乐多云转晴，18到31度。伊宁阴转多云，16到33度。塔城多云，16到30度。阿勒泰呢是小雨转晴，16度到28度。好，我们来看一下东疆哈密呢是多云转晴，31度到44度。吐鲁番多云，33度到47摄氏度，依然呢还是处于高温的天气啊。哈密啊在今天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来看一下库尔勒，多云转晴，31到41度。阿克苏多云，25到40度。阿图什的天气呢是多云的天气，22度到39度。喀什多云，24度到40度。和田多云，28度到39度。那今天呢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南疆啊和东疆现在还是高温天气啊。北疆呢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这种比较凉爽的状态了。我觉得两个之间呢差，就是说南疆和北疆的话呢估计也就是一两天啊，明后天可能慢慢的气温呢就会降下来了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Hello 又来了，他说哎呀你这是我问一点你挤一点啊。他说这个蓬蓬豆花火锅在迎宾路上呢，427说他刚说的那个蓬蓬豆花火锅应该是迎宾路的那块的，说我去吃过，味道还挺好吃的。哎，你看啊，这大家都推荐起来了，谢谢谢谢。好的，各位朋友，现在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传到949的直播间来。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咱们全疆的天气情况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伊犁河谷和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的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的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小雨，高山地区啊会有雪。其中呢，伊犁河谷南部、东部以及塔城地区的南部、石河子市的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和田地区南部、巴州以及哈密市的北部等部分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还会有暴雨的情况。所以咱们乌鲁木齐呢也是啊一个有雨的过程。来看一下风力的情况，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九到十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在九级左右，局地呢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啊。南疆盆地、东疆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呢会有35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和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
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哈密的局地啊，还会有4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吐鲁番局地呢，还会有50度以上的高温。高温没有过去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也希望呢来一点小雨啊，然后让我们东江啊、南江啊都陆陆续续的温度呢能够降一点。好，朋友们，大家在哪里可以继续参与到949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晚间开心路路通由杭志为大家带来，不要走开。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您走在哪里了呢？路上呢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来啊。我们现在呢也看到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飘雨了。尔特说太好了，下雨了，下雨了啊，这一下雨啊天就凉爽了。但是同时呢，这一下雨啊路面呢也会比较湿滑，那么再加上呢有些路人呢要躲雨，大家呢可能在路上行走啊就不像平常呢那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在路上呢会没有注意到来往的车辆，所以我们各位车友啊咱们一定要走慢一点，在路口呢尤其是一些啊这个通行车流量和人流比较大的地方呢一定要慢一点，注意避让一下行人。你看又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邵永军说了，他说在蜘蛛山隧道下北京路引桥距离小西沟路口还有200米的左右的这个道路上呢，有一个小型的私家车啊追尾了公交车了。你看跟车距离还是太近了啊，大家呢把这个跟车间距拉开。
5: 哎，我把李威警官叫上来哦。
4: 李威警官休假吧？不是，李威警官退休去旅游了。
5: 没事，喊一声李威警官。
6: 哎呦喂，有谁喊我呢？哦，我正在那个海边呢，刚刚要吃那个大海鲜呢，被喊回来了。交通道路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哦，大家把跟车间距拉开一点哦。行了，我要去。行了行了，李伟警官你赶紧走吧啊。好的啊，李伟警官去吃大螃蟹啦。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语音和文字的信息啊都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来看恭喜发财来了啊，他说恭喜发财刚才就在报路况，现在又报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啊。他说东外环由西向东河滩路出口1公里堵车。哎呀，恭喜发财，这个河滩路和东外环呢不交汇，而且呢河滩东外环是南北走向的，你说的应该不是东外环，你说的应该是是不是北外环啊？啊，就是我们大家呢常说的这个苏州路的高架桥上啊，你来跟我们。

0: 及时的维护修一下，特别危险。
1: 等会儿啊，你说长春北路的哪个位置？我再听一
0: 九
1: 听。
0: 九九九，有个路况反映一下，这个长春北路北向南方向，右转道，从这主干道这个右转道。
1: 长春北路呢，在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城北主干道的转弯道的这个附近啊，是有一个很深的坑。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也给辖区呢来反映一下，好不好？完了以后呢，能不能把它处理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小燕来了，她说：“哦吼，李伟警官咋天天在海边呢？不热吗？回新疆咋下雨了，凉凉的？” 这人家在海，人家退休了，到那个海边天天转的呢啊。好，来看一下，马小燕来了，她说呢，仓房沟往12中的这个方向啊，现在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恭喜发财说了，他说的就是北外环，北外环苏州路高架啊，那是西向东的方向，在下河滩路的口子这里呢，堵了1公里了，说的有点长。那么现在啊，已经到了20点的这个时间了，我要看一下啊，咱们那个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哎呀，你别看啊，到了这个点儿呢，真的堵点儿一下增多了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呢，要盘点一下路上的交通状况了。首先，杭志要跟大家呢说的是咱们的河滩路啊。今天的河滩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堵点儿呢，是从雁南立交桥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开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从南山回来的车辆呢比较多嘛，然后一直到珠江路立交桥，到广惠桥这里啊，现在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了。另外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啊，就是从这个应该说呢，还没到人民路立交桥。从三桥，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琴台路的高架的这个位置开始啊，往人民路立交，包括匝道，整个呢到这个西大桥，到红山口子，到这个华林桥，整个啊现在已经出现了飘红和排队的情况了。这晚高峰的峰值呢真的是到了，哎，大家呢有路况也给报一下嘛，是不是啊？这么堵了，堵在路上你不报个路况吗？好，希望各位朋友能够传递路况信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柯南高架呢，今天堵点呢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呢，在这个南湖路出口的位置，现在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河滩路由南向北啊，还有一节呢就是这个柯南高架下桥之后，到了这个新一路立交桥的辅道，到沿海第一城的这个位置，车辆偏大。另外呢，过了之后啊，这个苏州路高架过了，往河南路立交走的过程中呢，哎，有一点排队啊，车辆呢偏大。反方向呢，北向南，在苏州路立交的桥下的路段，现在河滩这儿呢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还有一节呢，就是在从城北大道开始，一直往喀什路立交桥，现在呢都已经堵的是满满当当了啊，造成排队了。今天呢，在河滩路到上沙河立交往米东区拐的方向啊，车流量呢也是稍微的偏大一些。那么继续来看一下啊，城北主干道啊，今天呢是有一节呢堵车堵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城北主干道，过来之后往机场高速这边啊，那么车辆呢是偏大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咱们辖区的范围之内，12中门口今天虽然说呢周末啊孩子不多，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排队。那么在雅山路和这个仓房沟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呢，是有一定的排队的。今天排队比较长的路段啊，有大湾路。大湾路呢这块主要还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嘛，在团结路啊，由南向北，然后一直到黑甲山路，还有黑甲山路北向南这方向呢，现在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啊。来，我看一下团结路和延安路。哎呦，团结路呢，现在堵车的原因呢，还是好了很多。就是在珠江路立交，珠江路东延的位置啊，这个地方现在呢是有排队。同时啊，延安路。

那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延安公园、珠江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是稍微偏大的，其他路段都是正常行驶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给我们传来的信息。李国华在路上呢，啊，他说杭志现在呢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下河滩的匝道这里啊，拥堵得很厉害。哎，这个呢已经是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呢都在给我们传递这条信息了啊。好，谢谢。班凡丽又来了，他呢说啊，他说我跟大家讲那个坑，他就说那个长春路，长春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右转呢，进入城北大道的位置，刚过来一点儿就有一个很深的坑，应该是确切的说，应该是在城北大道上了吧？它是夜间行车啊，这里什么都看不清楚，如果快一点呢，还容易硌胎啊，非常的危险。好，我们把这个信息也讲给大家了，希望大家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一定要慢一点通行哦。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哎，那我觉得特别适合啊，有点雨天的浪漫，一首孙楠、韩红的《美丽的神话》。

0: 一首好听的歌曲，美丽的传说送给大家啊，在这样一个飘点小雨的时刻，听着是不是特别的舒适呢？哎，那来看一下啊，彭子有语音传递过来了。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放。唐志，晚上好。
0: 晚上好。
1: 阿拉泰路高架，双向畅通。
0: 畅通。好，谢谢。
1: 开始下小雨了。
0: 啊。对，好多地方呢都已经开始下了。这个玉璧的木子里说啊，石人沟开始下雨啦。王者不语也说了啊，就说城北开始下雨啦，哈哈，凉爽的天气啊，真棒。那上青社呢，他说杭志你好，晚上好，现在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距离喀什路立交桥20米左右的位置啊，在最左侧的车道上呢，又有两车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了，大家要注意安全。哎呀，你看今天是周末，本身路上的车辆呢也不是很多，大家把这个跟车间距拉开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啊。每天呢都在强调，但是还是有个别的司机啊不把车辆的这个间距拉开啊，咱们稍微再拉开一点不好吗？啊，其实挺好的啊。灵儿来了，他说杭志你好，可惜就是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路下桥口啊，这里呢有堵车的原因。他说我呢分析了一下，是在这个左道上下桥的一些车辆呢，他们打算呢要向这个左变道左转，就造成了这个拥堵。下桥的车辆呢在这里是进左的，而且呢也禁止掉头，应该要往前走。对呀，所以说你就直行就好了，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非要挤来挤去的，造成这里堵啊。子健骑行呢现在说河马泉新区这里也下雨啦。哎呀，你看啊，好多地方呢都已经开始飘雨了。我笑我痴我狂，他说杭志啊，这个湖州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呢车辆不是很大。昨天呢杭志啊去了一个地方，特别给大家呢推荐一下。我呢去了咱们这个机场高速，再往前走到乌昌大道。那么乌昌大道呢到五一农场的那个口子啊下去之后呢，往里走一点有一个叫康华农庄。哎，这个农庄里面呢有百余亩的百合啊，现在已经盛开了。而且这个百合开了以后啊特别的漂亮，颜色很多，粉的、紫的、金黄的，各种各样啊，真的非常的漂亮。那么形成了一片花海，大家呢到这里不仅可以拍照，同时呢还可以主人呢还特别会给你送上几朵百合花，那么你拿回家呢插上，同时那还用百合花呢做的菜，哎，在这里呢你可以尝到百合花宴。哎，怎么样，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呢？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五一农场去看一看那里的百合花啊，真的是太棒了。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既然下雨了，就为大家呢送上一首歌曲《下雨天》，让我们把前一段时间的这种暑热彻底的较量下来吧。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第二小时的时间的节目。那么现在路上啊，不少的地方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和堵车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把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那哪里呢下雨了，现在的雨的情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把路上的雨况呢相互的转告一下啊。来看一下杏花开了，他说杭志，你那个视频里的花衬衣和花很搭呀。看来呢我们这位朋友是看了我发的视频了，是不是啊？那咱们这个杭志呢在自己的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上呢都发了我的这个视频，给大家也推荐了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如果要是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到这里来看一看，而且还可以尝一下这个百合花做的菜，哎呀真的是挺好吃的。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些与交通有关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乌鲁木齐交警呢也特别呢给大家做了一些必要的提示。首先呢是有关于在避险车辆的这个区域啊，有车停在这休息的这个问题。随着咱们中小学还有幼儿园陆续都已经放假了，有一些家长呢就会采取啊一家人自驾游，近郊或者稍微远一点呢去这个出游啊。有些市民呢就会走上国道0711乌玉高速公路呢，哎，来出游到巴州啊去转一转。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货车、私家车呢长时间的啊把车呢停在那个就是在长下坡路段呢，它会有一个叫避险车道啊，避险车道。这个车道啊实际上呢它是给在长下坡的过程当中呢造成车辆呢突然一下制动失灵的一些车辆啊流出的一个生命屏障，是让这些车辆呢赶紧的在避险车道之内呢能够把车速降下来，能够停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啊急救措施的位置。却发现呢有部分车辆在这儿停车休息啊，而且呢刚好就占据了避险车道的道口，这个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咱们乌鲁木齐交警呢就特别提示大家，避险车道啊是应对专用的这样的一个车道，它是应急专用车道，仅限于车辆啊在制动失灵的情况下呢才能够进行使用的，正常行驶的车辆呢是严禁在这里停放休息或者是卸载货物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随意占用生命通道不仅违法，还更会在紧急时刻呢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这一点呢要跟大家呢特别的讲到啊。那么既然说到这一点了，咱们就跟大家呢讲一讲有关于长下坡要注意的地方。那交警呢在同时做这个提醒的时候啊，也特别的给大家讲到了长下坡如何来注意避险。我们都知道国道0711线乌玉高速公路呢作为连通南北疆的一条重要的高速公路啊很重要。那么山区路段呢隧道多，桥梁多，同时啊长下坡也比较多，弯道呢非常的密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货运车辆、客运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就要特别注意了。尤其是在这种长下坡的路段，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不宜长时间的踩刹车制动。哎，有些人说，哎，你看这个路上嘛下坡比较长，我就随时脚点着点刹车啊往前走。这是完全不可以的，就是长时间踩刹车以后呢会造成啊咱们这个刹车呢出现容易造成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在这种长下坡路段行车的过程当中呢，第一我们可以啊采取不加油啊，让车辆呢就是在不加油的状态下挂档的状态啊，自动挡本身是带档嘛，然后呢我们在不加油的情况下它车速呢自然就会降低很多了。 如果车速较快呢，稍微的点一点刹车，让车速呢降下来，然后呢在不加油的情况下呢，能够很好的控制车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啊咱们这个刹车片呢长期摩擦造成过热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如果说车上呢有这种手自一体的能够转换成手动挡的这种控制的时候啊，当你出现了一些这个车辆呢过快的时候呢，可以采取一些坐挡的措施啊，然后把车速呢往下降一降，这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呢千万不能够常踩刹车造成刹车失灵。如果一旦在长下坡路段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我们应当立即驶入避险车道，然后紧急来避险。

好，那么这是给大家讲的一点小知识了，也希望大家呢在下期出游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啊，行车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到这个小刘来了，他说今天南山往乌鲁木齐方向的216国道呢已经开始下雨了，路段还出现了一定的堵车，说亚洲地理中心，就是那个亚星中心这里啊，说是也堵车，堵得都有点走不动了。今天下雨了，南山那边呢肯定也会下，那么咱们慢慢的走。毕竟啊今天周末嘛，出来玩的朋友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我们也不要着急，哎，一会儿呢就能够保证正常通车了。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在有一点小雨的天气当中听歌是格外的舒适哦。

路通第二小时的时间段，大家呢在哪里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直在路上跟航志呢互动。那么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现在呢是从新疆实验中学这里然后呢下河滩快速路，说这里有堵车的情况。那你这样说的话呢应该是从河滩路的位置是吧，然后呢从上在大巴扎的位置，然后呢上到了这个河滩，哎，在河滩的这个位置，团结路桥下吗还是桥上？团结路桥下到河滩的位置现在呢有一定的堵车，它前方是否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想了解一下。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把咱们这一节就从团结路一直到河滩路这一节的路况信息来给他呢报一报啊了解一下。旭辉来了，旭辉说呢逸兴坊门口就是河南路和鲤鱼山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啊，看到有一辆车新 A366NY， 这辆车乱扔垃圾，啪就往车窗外扔垃圾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批评一下曝光一下。是的啊，我们在这个路上行车啊，道路的文明包括呢城市的卫生都是要靠大家相互支持的。你这垃圾啊把它放在车里的一个塑料袋里，到小区扔到垃圾桶里，这是最文明的最有效的，是不是啊？哎，如果说有些人呢说哎呀想打开车窗吐口唾沫，你呢不妨抽出一张餐巾纸吐在纸里放在车里，哎，然后呢等到了地点啊我们扔到垃圾桶里，是不是啊？这样都是虽然说小小改变了一下这个行为，但是呢你却带来的是大文明，哎，我们需要的共同的维护啊。也感谢旭辉呢来曝光这个车啊，咱们遇到这样事儿咱们就得曝光好不好啊。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了，小高他说有一辆黄色的煎饼果子车三轮车在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雪莲山路的这里呢正在快速行驶着呢。哎呦你看这车啊，这个你这把煎饼果子车当机动车开呢啊啊。好，来继续看一下这个他说呢从延安路到胜利路南向北的方向到团结路桥下，说这块啊现在都堵车啊啊。那今天你看现在周末吗，大巴扎这块呢人流量客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又到了大家呢吃晚饭品美食的时间了，这块啊肯定是有一定的堵的啊，咱们都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我觉得一会儿呢就能够好起来了。好，下面呢给大家呢带来一首啊有故事感的歌曲，一首人世间雷佳的人世间送给听众朋友。

0: 有时觉得九九发生路况，在那个水区政府那个桥面上面，东向西最左侧车道有一个车之间的故障。
1: 嗯，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那在水区政府的桥面的上面的这个位置啊，快到柯南高架的位置，这里有一起有一个故障车辆停在这里，大家呢稍微的注意避让一下啊。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我们刚才呢跟大家正在说乌玉高速呢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他说这会儿啊，我正在穿越胜利隧道，从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一路畅通，天气也很不错，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亲近自然带来的松弛感真的是很棒。哎，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啊。但同时呢跟您要说一下啊，你呢回乌鲁木齐市啊，你可以感受到这两天乌鲁木齐市带来的清凉了啊，凉凉爽爽的，那真的是太舒服了啊。不过呢乌鲁木齐今天呢已经开始飘雨了，待会儿呢你到了这个天山胜利隧道之外啊，到了这个天山山脉的深处呢可能会有雨，所以行车呢一定要慢一点，慢慢的走啊，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将是中雨转小雨，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哎，乌鲁木齐明天啊是一个雨天了。再来看看昌吉呢，是小雨转晴，21度到32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2度到34度，奎屯多云有转晴，21度到35度，科拉玛依多云，22度到32度，伯乐多云转晴，18度到31度，伊宁阴转多云，16到33度，塔城天气呢是多云，16到30度，阿勒泰的天气小雨转晴，16度到28度。这是咱们的北疆的天气情况了。嗯，基本上呢受这次降雨的天气影响啊，气温呢都已经回落了，也非常的舒适。来看一下东疆。东疆哈密呢是多云转晴，31度到44度，而且呢是有东北风转北风。那今天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吐鲁番呢是多云，33度到47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1度到41度。阿克苏的天气是多云，25到40度。阿图什的天气呢是多云，22到39度。喀什多云，24到40度。和田的天气多云，28到39度。今天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乌鲁木齐的天气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中雨转小雨，19度到28度啊。哎呀，这个温度真的是太舒服了。我们再来看看，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呢是阴天，首府乌鲁木齐21度到30度。7号到8号啊也是阴天，22度到30度啊，这个温度呢都已经下来了，不错的啊。信心说乌鲁木齐到昌吉现在是一路畅通，走的是乌昌大道对吧。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问呢，他说明天也要下雨吗？对，明天是下雨天哦。明天就是星期一了，工作日嘛啊，大家呢这个有一点小雨啊，然后呢早晨的时候一定要早点出门，虽然说学生放假了，但是雨天啊也容易呢造成堵车，哎，所以呢要稍微的注意一点，早点出门啊。世界和平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在人民路这儿打卡， 雨不大，刚好把车打脏，下了一点阵雨啊，但是今天晚上还是会有雨的，咱们慢慢等待当中吧。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王菲《如愿》。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一首好听的《如愿》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朋友呢继续关注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开心路路通。在这里啊，要给大家呢讲一个消息了，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呢即将要第二季啊，即将要和大家见面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那《新疆家宴》的第二季纪录片呢，主要是给大家讲的是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入秋冬季的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它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出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的新疆。那么节目呢将会在7月10号到和11号两天22:35在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你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的来关注啊。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949交通广播的自驾游了。7月12号到7月17号呢，杭志携手带队啊，我们的队友们将会前往美丽的伊犁。那届时呢，我们的冰青旅啊，也是作为这个949的合作伙伴呢，一起为带着大家呢一起去自驾游。那我们的这次自驾游呢，不仅呢要走省道101去百里丹霞，去肯斯瓦特，还要在赛里木湖上呢，我们要做画舫啊，游湖。那同时啊，这个我们还要打卡伊昭公路，开车进入昭宿的下塔，然后到万亩油菜花海当中去。在特克斯呢去喀拉峻国际旅游度假区，到猎鹰台鲜花谷，带大家呢去百里画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百里画廊。那同时呢还要走独库公路，这一路啊真的是美景不断呢。各位朋友，如果您要是想报名的话呢，现在就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发了自驾游三个字，其实你不用发自驾游三个字，你发一个数字8就可以了。如果您要是发这个自驾游呢，我们下面有个按钮，你可以直接点击自驾游这个按钮。在丝路视听的专属通道呢也可以点击，那么都可以呢跳出我们这次的报名海报，上面有个二维码，长按之后啊就可以进入路书了。同时呢，我们这次发送数字8和点击自驾游按钮呢，还会给你跳出一个小程序，您呢可以直接点击进入我们的路书，了解我们的这次自驾游的情况。如果想报名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大家呢如果在路上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是有堵车拥堵的情况，都可以给我们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继续来看啊，咱们这个恭喜发财呢也传来路况了。他说延安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延安公园红绿灯这里呢有300米的拥堵，直行车道是不是啊？直行车道呢确

实是有一点点排队的啊，不过，这个红绿灯呢，稍微等待一下，但是还是通过性非常好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听众朋友的最新信息，也可以跟我们直接互动起来。哎，马小燕也来了，她说：“杭志你好，人民路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大西门二中这个路口这里啊，他能不能把？”这个豁口堵住，他说：“这个地方呢，本身车流量啊就比较大，行人呢就在这个车流当中啊穿行，有点危险。现在又是夏天啊，车辆呢这个刹车还可以，他说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危险。这个建议啊，我们也已经采纳了。然后呢，具体情况呢，我们也会和辖区的交警沟通。建议您呢，也把这条信息呢发到"帮您问"在我们949的这个微信平台下方啊，就自驾游旁边还有一个按钮叫"帮您问"，您点击之后呢，把您的信息呢发进去，留下联系方式，相关工作人员呢也会进一步的来进行咨询。我像我车我狂来了啊！他说呢，现在杭州东街西向东呢车流量适中，他这边呢现在已经开始飘一点小雨点点了。对的，今天啊乌鲁木齐市好多地方呢都已经开始慢慢飘雨了，但是这场雨呢不止这样啊，因为它现在只是一个序曲，一个序幕。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中雨啊，我们大家呢也要注意啊。这个家里如果户外有晾晒的东西啊，要抓紧时间了，赶紧的收一下，收一下。下雨了，下雨啦啊！好，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大家呢再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和各位朋友分享。那么一会儿啊，是由李茂继续带来一路畅通，不要走开哦。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1: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还有这会儿淅淅沥沥的小雨飘到了哪儿呢？都可以发送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互通有无，打卡签到啦。

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呢，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当然了，还有一个报名啊，很多朋友都在关心的自驾游啊，7月12号到7月17号，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呢，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啊，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伊昭下塔以及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九四九主持人杭志带队呢，九四九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说点击下方的自驾游的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专属报名通道。

0: 通行方面呢，因为道路施工的需要呢，从7月6号零时起，新市区贵州路北一巷呢将实施封闭围闭啊。那届时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周边交通组织呢也将同步进行调整。交管部门呢提醒市民朋友，咱们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尽量绕行必堵。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大队交警介绍呢，本次施工呢将持续到8月20号，为期呢是46天。封闭路段呢是在贵州路北一巷、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之间。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是完全断流的，车辆和行人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那为了减轻施工对于周边居民出行的一些影响呢，交管部门同步也调整了附近道路的通行方式，那就是泰兴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 路段呢将由原来的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方便车辆呢去分流绕行。同时呢，社会车辆也可以选择一些路线进行绕行，比如说原经贵州路北一巷通行的车辆呢，我们可以提前绕行到青城巷、泰兴路以及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周边的道路，避开封闭的区域。 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呢，施工期间严格按照交通管理通告和现场的标志标示通行，配合现场民警呢以及管理人员的指挥，文明出行，保证安全。 同时也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恭喜发财说到了延安路由北向南与大湾路交汇红绿灯的这个路段呀，直行车道拥堵啊，过了3个红绿灯呢才通过，路口车辆呢已经是互不相让了。那行经此处的话，还是首先来说保证您的车距，同时呢控制一下您的车速，咱们不着急啊。而特也说到了准时聆听，心之所向，欢迎而特。
1: 在海水，
0: 我下午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冒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周末快乐。鲤鱼山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保持正常的通行。收到了更多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的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

0: 星 APE076，在木材厂十字口往窗外扔垃圾，一塑料袋垃圾。
1: 嗯，
0: 还没有复活。
1: 啊，还不是一张废纸啊，一张用完的这个垃圾袋，是整个带着袋子一块抛出来了，是吧？那您就是您连同您啊和您车上的所有的朋友把这个素质都扔出来。我们就说上车啊一定要带好这个垃圾袋啊，随车就带好了，完了下车咱们就给扔到垃圾桶里了，很方便啊。这件事情我们会一定啊一再的去跟各位去叮嘱，好不好？

0: 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恭喜发财持续路况的输出，应该是已经过了沿路这边了，但是看到最新的路况显示呢，沿路左拐明华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呢，说这会儿啊车流量非常的大呀。
1: 道再宽注意油门，
2: 路再远注意前方，
1: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再来跟您分享身边事儿。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就在后天7月7号到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火热开场。这一次呢是自治区商务厅主办，借着江超联赛足球的热度呢，给大家搭了个能看能吃能逛能谈生意的美食大舞台。里头呢有五大亮点，一个一个给您说啊。一个是7月8号的厨师节决赛，名厨现场过招，还有米粉节呢，集结了19家本土品牌现做现卖，以及食材电商呢，这个近500家源头工厂，5000多款食材您可以随便挑。当然呢，还有冷链食材发展大会，探讨新疆食材呢怎么样走向中亚。更实惠的就是呢，全疆14个地州市的餐饮商户都会推出一个满减惠民礼包，近期就公布，那可以记得关注一下。现场呢还能看球员秀球技，看厨艺绝技，一站呢就可以打卡美食和赛事。不过呢要提醒一句的就是，之前呢扫码免费预约领票呢已经在7月4号截止了，但是活动照常举办。如果说你想去，可以留意官方后续的入场安排，或者说直接去现场咨询。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打卡的单同学，打工人单同学哈，说打卡打卡，还在路上奔波的朋友一定注意安全哦。

自己。老朋友北爱这会儿在哈、啊，说帽怎么了呀？这会儿心情不是很美丽吗？没有想刘瑞了。嗯天在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也看到老朋友灵儿也在，晚上好。慕白说到了帽啊，我也问一下，口香糖啊粘在这个车上的脚垫上了，怎么清理出来？说他的这个脚垫车上的这种呢是丝圈的。
1: 从前都是对，
0: 两种啊。第一种呢，这个如果说是我的话，我就去这个，比如说积攒，下一次去洗车的时候安排惊喜一下，然后呢，这个套餐当中可能他这个店家呀，可能就会帮我处理了一下。如果说啊，第二种你就不太想这个花钱了，您想自己给他处理一下的话，那找这个看有这个冰袋啊，或者说买个冰的矿泉水，就冻冰块的那种啊，敷在这个您粘在这个口香糖的表面。然后敷个静置个10到15分钟，然后它这个口香糖就会变得硬变脆了。然后找这个塑料卡片或者说有这个银行卡什么的，能轻轻刮一刮，然后整块就能脱落下来了。如果说啊残留了一点一点的这个小印子，我们喷一点这个酒精啊或除胶剂什么的，纸巾一擦就很干净了。

0: 继续看到老朋友艾琳，这会儿在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猫儿晚上好，东外环、东二环啊，南向北往八道湾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收到。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继续看到恭喜发财，说到了团结路由南向北，在艺术学院这边呢，这个路段啊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说还好啊，猫放这歌还是挺好听的，缓解了我焦虑的心，哎呦这个荣幸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

0: 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本节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阿江师傅持续路况输出。龙泉街东向西，在二医院北门呢，这会儿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
1: 能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哎，大家可能有点好奇啊，哎，这个时候怎么会出了这样一份通知呢？因为啊，数据表明，现在去电影院的人确实越来越少了。说几个数字呢，让您来感受一下吧。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院啊，这个电影票房是多少呢？173.54亿。听着好像还挺多的是吧？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啊少了将近118个亿，观影人次呢是 4.21 亿，就是今年上半年走进电影院的啊全国你想14亿人累计下来的观影人次呢 4.21 亿，而去年上半年是多少呢？6.41 亿。

说起来，电影院已经陪伴着人类啊，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而电影院呢，也成为了几代人谈恋爱、过周末、阖家欢乐的地方。黑暗里亮起的那块银幕，相信啊，装下了多少人的青春和回忆。但是如今呢，流媒体让大家在家就能看大片啊，家里面的电视肯定也早已经升级到了85寸、100寸的，而短。

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个趋势呢，有人说，电影这种艺术啊，正在日落西山。有人说，电影院将来会消失吗？从这个通知上看呢，大家觉得它会消失吗？很多人说，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啊，不只是放电影，可以看比赛直播，听脱口秀、喝咖啡、逛文创。但是也有人说，如果没了电影，电影院当然也就没有了灵魂。所以以后的电影院会是什么样的呢？今晚美好的夜晚，希望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吹着小风一起来聊一聊你跟电影院的故事，也聊一聊你对电影院未来的想象。此刻乌鲁木齐凉风习习，明早有小雨，今晚呢也适合想点心事，也适合跟朋友们聊聊天儿。所以我是祥子，美好的夜晚陪你度过，期待您在微信平台发送信息。

0: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1: 大家晚上好，美好的夜晚啊，今晚祥子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热爱生活的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的事情，电影电影院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黑骏马发来了高铁站这边的信息，他说呢，迪哥迪姐们你们好，7月5号高铁站啊，预计10点半左右啊，晚上10点半左右呢，会有6200位乘客出站，而北广场的预计排队的人数会有700人左右，南广

通常呢，预计会有180人左右啊排队，所以呢，希望的哥的姐们啊，现在呢赶紧去高铁站，有序的宰客了哈，谢谢。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到有一位可爱的学生朋友啊，洛洛哈，洛洛说：“祥子拜拜，晚上好，我们放假了，打卡美好的夜晚。”他说：“学习呢抢走了我很多的时间啊，所以呢，哪吒之后啊，好久不去电影院了。”嗯，好，放假了呢？放假了不去电影院吗？跟你的同学小伙伴们看场电影，不是也挺快乐开心的吗？阿辉姐姐，欢迎您前排就坐啊。小新说呢，好几年没进影院了，感觉没什么值得好看的电影，是吗？你周围的朋友不聊一些这些现在生活中的一些娱乐的热门话题吗？比如说啊，你看这个，阿嬷的。这个啊，给阿嬷的情书，当然这个有人说正规的读法是阿嬷啊，但是呢，一般大家都说啊，现在在闽南语那边就是读阿嬷，阿嬷的情书都快20亿了，这电影多火啊！你们有约几个朋友到电影院看着这部电影哭一场吗？我都坐在那儿看的老泪纵横的哈。香儿说呢，祥子晚上好，今晚凉风习习，在楼下吹着小风，非常凉快啊。我最近一次看电影啊，是小区里有一位老人过寿，看了一个露天电影哦。这老人是请院子里大家看露天电影吗？说感觉似乎回到了小时候一样。他说也是好多年没进电影院了，嗯。露天电影，等会儿会跟大家放送一首歌《露天电影院》啊，找回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那种感觉，其实挺好的。坐在露天，头顶是星星啊，前面呢是好大的一个白墙砌成的银幕，这是我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印象啊。记得当时看的露天电影是什么呢？是那个京剧电影《白蛇传》。那个时候呢，这个是个宽银幕电影，而且呢有很强的这个特效。当时我记得是露天电影啊，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呢，后面呢有一位这个，后面有一位这个维吾尔族大姐姐啊。当时我们看到这样的特效都很受震撼嘛，她一边看一边哇呜，特别是当那个水漫金山寺的时候，泼天的洪水滚滚而来，的确在宽银幕电影上看，的确是蛮震撼的。嗯，今晚聊电影院啊，多久没去电影院了呢？春节档有没有陪家人看一场电影呢？或者，暑期档来了，学生朋友有没有约同学看场电影呢？当然，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已经记不清多久没去了。咱们来看看一些数据啊，这个猫眼专业版。猫眼专业版是一个专门观影的一个平台嘛，这上面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累计票房报收的是173.54亿元，什么概念呢？刚我说了，比去年同期少了118个亿，跌幅超过了40%，票房表现呢直接退回了2014年的水平，而观影人次呢也挺扎心的。4.21亿，去年上半年6.41亿，少了2个多亿人次啊进电影院。与此同时呢，放映场次呢却在增加，7331万场，那创造了历史新高。场次多了，票价呢其实也便宜了啊，平均票价呢比去年的45.6元呢是降到了41.1元。41.1元，41块1毛，票价也降了，场次也更多了，人却少了，这是为什么呢？哎，有人说问题就不在票价，也不在影院开的不够多，而是很多人不愿意去了。更残酷的数字还在后面啊。拓普咨询的这个统计显示啊，这是一个专门的平台。2015年全国影院的上座率是多少呢？17.37%。而去年的前4个月，这个是去年的啊，去年呢是17.37%上座率，但今年的前4个月呢，这个数字掉到了多少呢？5.76%，从17%掉到不到6%，100个座位平均只有不到6个人坐，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有这样的感觉啊，去看电影好像是专场，坐在那个影厅里似乎没几个人。
去年全年全国关停了740家影院，而在今年前四个月呢，暂停营业的影院呢又超过了550家。有从业者呢算过一笔账啊，今年三月份全国还在营业。

业的影院只剩下了13341家，甚至呢还有全国单日票房跌破1500万的时候，最低呢到过1200万。著名导演陈思诚说过啊，说1500万呢是影院的死亡线，低于这个数字啊，每家影院一天连1000块钱都分不到，房租水电都付不起。听到这儿呢，你可能也会想，哎呀，电影院是不是不行了呢？但是也别急着这么快就下结论啊，咱们也先把时间轴呢拉长一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电影院这100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会发现啊，电影院其实经历过太多的风浪，每一次都有人说电影院要死了，可它每一次都活了下来，而且活的还不一样。好了，看到小新说呢，露天电影难忘的记忆。好了，我们来听玉东唱的这首《露天电影院》。

从露天电影院这首歌古都到了这段音乐啊，这段优美的音乐呢是一部电影的主题音乐。但是这部电影相信收音机前看过的人少之又少，毕竟是很久远的回忆了哈。不知道有哪位朋友能听出来或知道这一段音乐出自哪一部电影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祥子。再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一位叫肖恩的听众朋友啊，他刷了一张电影的票根，是前天的哈，前天中午看的是《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这是这个周末上的一部好莱坞的动画大片啊，也没评论一下，觉得怎么样啊？另外呢，再来看看的娜娜。这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啊发了一段信息，他说呢，我上一次进电影院啊是今年春节大年初一进影院看《惊蛰无声》哦，这是张艺谋执导的贺岁片嘛。说因为呢，当时我家儿子在里面出演了一个路人的龙套角色，虽然出镜只有5秒，但是对他来说也是经过层层选拔来之不易的一个人生经历，在现场见到了张艺谋导演和雷佳音、朱一龙等一众明星，真的很难忘。没见到易烊千玺吗？哦，看到了啊，还专门发来了截图啊，这个这么高啊，这个就是你儿子啊，明庆是吗？真是挺好的一段回忆啊，这一段我还记得啊，就是雷佳音演的那个被策反的特务在逃的时候啊，就是哦，他跟你儿子身边擦身而过是吧？好的，估计哦，在这个大荧幕的最后的这个演员表上，演艺人员表上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呢哈，挺好。不过呢，可能这样的经历对于素人来说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最近的这样的一段新闻啊，就是说现在在横店影视城，很多人到那儿呢是去打卡旅游啊，因为那里有很多电影里面的经典场景。以往的时候呢，横店影视城那里每天有很多群众演员等着在哪个剧组里面啊，这个压一角，然后呢领盒饭嘛啊，就是每天能挣个一天的这个钱啊，这个一些资深的群众演员呢在那儿基本也能啊，就是一年到头都在那儿啊，碰运气也能过不错的日子。但是呢，有人说今年以来呢，横店影视城群众演员太少了，为什么呢？都被电脑特技 AI。因为以后呢可能这种大规模动用群众演员的戏会越来越少啊，都被这个 AI 呢制作给顶替了。这也是一个题外话吧。继续呢再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还在说些什么啊。小新说，我最后在电影院看的是《中国机长》，超震撼超感人，影院音响效果太炸裂了。我的天，这都是几年前的事了啊。青春之歌说，祥子啊，记得以前乌鲁木齐有好几家汽车影院，坐在车里看电影，旁边还有烧烤，体验感还挺好的。现在咋都没了呢？是啊，去的人少了，自然就没了吗？所以影院还是需要大家多多捧场的啊。好的，哎呦，小新还听出来了，说是叶塞尼亚的插曲吧？说刷视频看过这部电影，是当年在电影院里面。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啊，当时是80年代引进的一部墨西哥的电影《叶塞尼亚》。这部电影给我很小的时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接下来就要说一说电影院在我国的

0: 发展历程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中国第一家电影院是在哪儿诞生的。很多人想，应该是在上海吧？不是，在哈尔滨。1905年的时候呢，有一位俄籍的建筑师啊，他叫科伯采夫，他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修建了一座电影院，叫一流济昂电影院。而也就在那一年，1905年，咱们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也诞生了。那这是当时一部谭鑫培演的一个京剧的一段啊，就是其实是类似于一部纪录片啊。电影和电影院呢，几乎是同时在中国落地生根。2年后呢，北京也有了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在东长安街的北边有200个座位，装修还蛮考究的。到了1913年呢，前门大观楼啊，这是大观楼呢，也是一家影楼，是北京的嘛，生意一开张就特别火爆，因为那时候看电影是多稀罕的一件事儿呢。到了1920年代中期呢，全国电影院呢超过了140家，当然上海最热闹，影院扎堆儿。1928年到1932年间啊，像光禄啊、大光明啊、南京啊、星光啊、蓝星啊、国泰啊，这些名字，很多朋友现在到上海还能见到啊。这些影院一家接一家的开。1932年，匈牙利建筑师乌达克设计了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装饰艺术风格啊，就是风格非常突出，被人当时叫做远东第一影院。现在大光明电影院在上海还是一个观影的好去处啊，很多电影的这个首映仪式呢，往往都在这儿举行。有意思的是呢，那个时候的电影院呢，其实也不光是看电影的地方。你看鲁迅先生啊，1927年到1930年在上海居住啊，他写的日记里呢，记录了8家影院的21次的观影记录。所以100年前的文豪，你看是电影院里的常客啊。鲁迅先生很爱看电影。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电影院迎来了一次大发展。到了70年代末，电影院从500多家发展到了2500多家。那时候看电影是什么场面呢？就是很多朋友小时候记忆中的露天电影院啊，村口的打谷场、工厂的家属院，一块白布、一台放映机、一束光就能点亮无数人的夜晚。露天电影其实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80年代，少林寺啊，咱们的牛百岁啊、喜盈门呐、这些片子啊，当时创造了空前的票房奇迹。到了90年代，这好莱坞分账大片就进来了，《真实的谎言》啊，《泰坦尼克号》啊，让咱们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大片啊。其实真正的转折点呢，在2002年，2002年6月1日，全国首批30条电影院线成立运营，这是走向了现代专业的商业院线运营啊。当时有872家影院，1581块银幕，开始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了竞争，这也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四级发行的旧有的电影发行模式啊。院线品牌开始涌现，而市场化的大幕正式拉开。从那以后呢，中国电影院可以说是进入了狂飙突进的20年。2017年，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2024年。中国城市院线银幕的总数达到了多少呢？90968块，9万多块银幕啊，全球第一。到了去年年底，这个数字变成了93181块。从1905年哈尔滨的第一家影院，到2025年9万多块银幕，120年，中国电影院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刚才呢是 AI 歌手大头针唱的一首歌啊，电影院的回忆。对，很多人可能在电影院里都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啊。今晚美好的夜晚跟大家聊电影院。我刚才说到了啊，目前呢的确这个电影院电影啊这个形势呢不是太乐观啊，尤其是今年以来这进电影院的人这数字呢少了很多啊，而且呢这个很多人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电影啊，票房呢是直接下跌了 40%。 我还举例子说横店那边很多啊这个过去经常在那儿泡的这些群众演员呢现在啊越来越少了，都没有人影了。为什么？被 AI 抢走了这个生计嘛。看到娜娜呢就论证了我说的话啊，她说你说的没错啊，前几年每到暑假呢我就带着儿子在横店度过，儿童演员被各个剧组抢，每天都有上百个剧组在横店拍戏。 AI 出来以后呢，现在横店每天大约只有二三十个剧组在拍戏，市场缩水了，演员也面临失业了。但是我觉得好的作品呢是不可能被 AI 代替的，人们还是愿意为口碑佳作买单进入电影院的。对，你像这个咱们我前面刚举例子啊说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整个制作费用也没多少，只有1400万，而且呢也没有什么特效，但是就因为故事和情节感人，所以现在票房已经快20亿了哈。但是你说的也对，但是呢毕竟这整个行业现在是面临整个挑战的。今年以来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很多呢大家过去熟悉的演员都纷纷的在各种活动上发声，希望有剧组找他们去拍戏，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剧组了，无戏可拍了。你看这就是面临的一个现状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呢，祥子打卡签到，新华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另外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事缓则圆，说听节目长知识，谢谢啊。我很忙发来信息说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人生的电影，希望在我们自导自演的电影里每天都能有好心情，想点一首周杰伦的最长的电影。嗯，好的，等会儿在我们的曲库里找一找啊。再继续刷新一下看看微信平台啊，张健发来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听。
1: 949949，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哎呀，一刚刚从电影院出来上车，听到就在说这个电影。我和儿子刚刚从电影院出来看了《玩具总动员5》。
0: 嗯。
1: 然后看了以后呢，感触也挺多的。这个《玩具总动员5》啊，我觉得拍的挺好的。
0: 嗯。都已经拍到5了，玩具总动员。我还记得看1的时候都多少年前了。是啊，里面的很多这个动画角色呢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人看玩具总动员都能流下泪来啊。当看到玩具之间互相救援的那种啊非常珍贵的情感的时候，你带着儿子去电影院，这个将来他一定会是你儿子童年中特别美好的一段记忆。所以您看电影院真的是收藏我们很多美好记忆的。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还是来聊一聊电影院吧。刚才呢跟大家说过了啊，这个您看到了去年年底呢，咱们目前中国影院的银幕数字呢已经到了93000多块啊，电影院的规模已经是做到了全球第一，但是上座率呢却跌到了历史最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哎，很多人说因为内容不行嘛。今年的情况确实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啊。上半年票房前10里面呢，三部都是去年首映的旧片啊，算是旧片啊，新片供给不足，所以观众没东西可看。还有人说呢，现在因为大家选择太多了嘛，短视频啊、剧集啊、演唱会啊、旅游啊、游戏啊、展览啊，都在抢同一个周末同一段闲暇的时间嘛。而电影要让观众专门出门啊，不能只靠档期到了，还得让人觉得这部电影确实值得在影院看。还有人说啊，档期太集中了，现在好片子呢都扎堆在春节档、五一档、国庆档，平时就感觉没有什么电影可看嘛。观众已经慢慢的养成了逢节才看电影的习惯。今年春节档整体上座率占到了全年的 22.5%， 比去年超过 50% 的数据呢似乎是腰斩了。但是呢，哎， 还是很多人在等着啊，一些那种大片。但是暑期档，当然今年很多人等的几部热门影片到现在也没来，据说是撤档了，因为片方呢对市场呢是没有信心了。但是呢，刚才说的也都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换一个角度啊，有没有想过目前电影院遇到的一些尴尬的问题，可能恰恰出在电影院这三个字本身呢？100多年来，电影院的模式呢几乎是没有变过，买票、进场、坐下、看电影、散场，空间是固定的，功能是单一的，体验呢？也可以说是被动的，影院的空间形态用途太单一了，除了放电影呢，很难兼容其他的业态，而盈利模式也单一，基本靠卖票，不掌握生产内容，也不掌握 IP，就是一个放映的管道。当流媒体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手机、电视、平板上看电影的时候呢，电影院如果还只是单纯的放电影的地方，那它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呢？观众不来，不是因为不爱电影了，是因为啊。有人说电影院没给他们一个非来不可的理由，所以有人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嘛。所以回到开头所说的啊，这个就是电影局和这个国家这个监督管理局呢，就下发的这个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这份通知的核心目标呢，其实就是八个字啊，要把电影院打造成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就是说白了，以后电影院不能只单纯的放电影了，具体怎么做呢？哎，你看他这个通知里，咱们总结一下，可以有这样的几个啊。第一，吃喝玩乐进影院。通知说呢，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以后看电影呢，不用在商场里找半天的餐厅了，影院里就有，还可以结合电影 IP 做国潮美食联名食品。第二呢，文创零售搞起来，设立电影衍生品的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还卖正版的电影周边啊、潮玩手办呢、设计师原创产品啊，还可以跟本地的非遗传承人合作。看完一场电影呢，顺手就能买个手办带走。哎，就是看完哪吒，如果你出来就有哪吒的这个吉祥物啊，什么很好的一些文创产品，估计你也挺感兴趣，是吧？还有呢，第三，要把娱乐业态加进来，就是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卡拉 OK，支持开发电影角色体验馆。以后去电影院呢，不一定是看电影啊，你也可能是去打游戏啊、K 歌，跟 AI 互动。第四呢，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利用大堂、走廊、闲置的影厅搞文创集市、艺术展览、IP 快闪店、休闲书吧。打造电影加社交、电影加艺术、电影加生活的空间，甚至美育分享啊、读书沙龙啊、科普讲座啊、艺术展览啊，都将常态化的来举办。除了业态创新呢，还有品牌经营。这个通知呢，鼓励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一店一策。每家影院呢，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有的可以走高端艺术路线，有的走亲子家庭路线，有的走科技。沉浸路线不再千篇一律，另外还要挖掘文化资产，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自己的文创产品和数字藏品，甚至建立电影院星级评价的体系。另外在技术上呢，也给出了方向啊，鼓励设备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以后在电影院看 VR 电影啊，沉浸式体验呢，已经绝对不可能是单纯的梦想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或许几年后的某一天，你走进一家电影院，门口是咖啡书吧，你先点杯你喜欢的拿铁，大堂里呢，正办着一场电影主题的艺术展，你逛了一圈，然后呢，走进影厅，它已经不是普通的银幕了，是 LED 巨幕配沉浸式的音效。电影看完了，你不着急走，去文创店逛逛吧，买个喜欢的 IP 手办。再路过一个影厅，里面正在举办一场读书沙龙，另一头有人在玩电玩，有人在 K 歌。你看，在这个地方可以待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更久。你消费了电影票、咖啡、文创，还可能有一顿简餐，哎，还有吃饭的地方。其实这就是政策未来要的方向啊，把电影院从一个看电影的地方 变成一个让人能待得住的地方。有从业者说，未来的影院设计呢，可能是现在标准放映、沉浸式戏剧、艺术展览、社交派对等多种模式之间快速切换。影院呢，不再是承载电影内容的容器，而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的活的空间。

0: 这也是一首电影的插曲啊，大家可能还记得是哪一部电影吧？看过这部电影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祥子跟大家聊电影院。小青说 AI 来了，人类的危机降临了。AI 的确呢，今后会抢走很多人的就业机会，或者是很多人的一些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但是它也会创造一些机会，就看您能不能把握得住。张健说呢，主持人好，现在呢主要是在家里和手机上看电影啊，再加上呢现在私人影院也多了，以前约会啊干什么都去电影院，现在呢就不去了，再加上呢电影质量也降低了，所以呢人少了，费用也觉得稍微有点高。因为你刚看过电影啊，是有发言权的是吧。好，另外呢肖恩也提到了呢，他发了一段语音啊，是什么？是路况吗？我们来听听啊，肖恩的这段语音。
1: 是一个交通设施的问题，北京南路的这个路灯全部都不亮了。从九中门口这个地方一直到顺便这些还是都不亮，是不是市政哪里施工挖坏了呀？信号灯是亮的，但是路灯是坏的。这边有学生，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好的，他说北京路小旗沟到科学园那一段路灯都不亮了啊，是路灯没亮，是我们也把这个呢反映给了相关的一些部门了。好的，那继续咱们来聊电影啊，就是有人可能就会觉得，看到现在这个局面啊，电影院是不是未来会消失了？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也还真是想了一想啊，我觉得不会，就是起码呢在一段时间内，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不会的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永远存在的事物，但前提是呢它得变。100多年来呢，其实电影院也经历了好几次被宣告死亡。你看电视来了，有人说啊电影院要消失了。录像带来了，有人说啊你看电影院要消失了。DVD 来了，说电影院要消失了。网络视频来了，说电影院要消失了。流媒体来了，还是有人说电影院要消失了。但是这几次冲击呢，每一次电影院都扛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电影院提供的东西啊，是任何家庭里面的这个荧幕都没办法替代的。那种在黑暗中跟陌生人一起屏住呼吸，一起大笑，一起流泪的集体体验，那种被巨大的荧幕和环绕的声音完全包裹的沉浸感，那种啊，专门出门买票，走进一个仪式感空间的郑重其事。这种东西我觉得手机给不了，电视给不了，平板更是给不了。但是也必须要说啊，如果电影院不改变，如果还是只靠卖票活着，那他未来可能也不能给自己找到充分的新的存在的理由。那些被淘汰的呢，当然也不会是少数。你看上座率从 17% 掉到 6% 啊，这就是单纯的，这不单纯是周期性的波动吧，应该也是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危机。所以呢，你看政策给出了方向，从业者也在探索，从电影家到家电影，从置身综合体到成为综合体呢，电影院的转型之路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未来的电影院可能不再只是单纯的看电影的地方啊，而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客厅、社交的场所、艺术的场所、休闲的场所、消费的场所，同时当然还是最根本的看电影的地方。所以今晚呢跟大家聊的是你上一次去电影院是什么时候看的什么电影。可能很多朋友说啊，真的太久没去了，但是其实电影院还是很值得一去的。你看我们为什么需要电影院呢？很多我们记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很多人都说过，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而电影院呢就是个造梦的空间，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

几百个人坐在一起，盯着同一块发光的荧幕。2个小时后，灯亮了，梦醒了，大家各自散去。但在这2个小时里，我们一起哭过、笑过、紧张过、感动过。这种共同在场的体验呢，是任何线上观影都没有办法替代的。电影院也是一个让人能暂时逃离现实的地方。无论你白天经历了什么，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烦恼、人际关系的不顺等等，当灯光暗下来、银幕亮起来的时候，其实你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2个小时后，你走出来，也许问题还在，但你的心情已经不一样了。其实说起来，这就是电影院的魅力。

周杰伦的歌曲啊，最长的电影，刚才是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了这首歌。美好的夜晚也到了要跟您说再见的时候啊，今晚呢，祥子跟大家聊了电影院。电影院其实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啊，它在黑暗中点亮一束光，让一群陌生人共同经历一段故事。它在喧嚣的城市

日里给了你一个安静坐下来的理由，他见证你的第一次约会，你陪父母度过的周末，你跟朋友在一起笑到流泪的夜晚。目前电影院可能正在经历阵痛，但是我相信他会以新的面貌回来。就像今晚美好的夜晚节目一样，不论你在哪里，当然也有些朋友没有听，但是我都想告诉你，夜晚很美好，生活很美好，别忘了给自己一个享受美好生活、走进电影院的理由。我是祥子，感谢您收听今晚美好的夜晚。晚安，乌鲁木齐，晚安，每一个还在路上的你。在这儿呢，也继续提示大家，明天早晨有雨啊，出门看天，别忘了带上雨具。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流浪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说起中国的大河呀，有两条啊，南北两条大河，北面的一条叫黄河，南面的一条叫长江。那么长江呢，又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风景非常漂亮啊。最漂亮的一段称作长江三峡呀。为什么叫三峡呢？从西往东，依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这三峡西起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的宜昌市南京关，全长193公里，沿途两岸奇峰陡立，峭壁对峙，风景宜人呐。那么长江三峡当中最长的一峡就是中间的巫峡，巫峡最长了。巫峡12峰耸立长江两岸，风光最为迷人呐。再加上巫峡神话传说也多，最著名的就朝云暮雨啊，巫峡神女的故事让这巫峡呀更加是美丽动人了。那么尤其到了唐朝，唐朝是个诗歌的王朝啊，那会写诗的太多了，写诗写得好的名人也太多了。这些名人呢还一个一个的都是旅行家，都喜欢旅游，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每个景点呢还都给这些旅行家们呢准备好了专门写诗的这粉笔或者是诗牌，你愿意写诗啊往墙上写，写得好了给你留下，写不好了过两天给你粉刷掉，或者往牌上写，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诗叫题壁呀。我们现在说了，是不是走到一处到此一游啊？不是，人家有专门留的地方给诗人作诗用的。一般的著名诗人游览名山，那都要题诗作为纪念的。那单说当时一位大诗人，大家都熟悉的白居易。这白居易就曾经担任过苏州刺史啊，在大唐唐宪宗元和年间，他正好啊要途经巫山，那这个消息就被秭归县县令蒲之一给知道了。哎呀，一听说乐天先生要游打我这里经过，太好了，这是位全国知名的大诗人呢，如果他走到我这个地方逗留两日，能够在我这神女祠的粉壁上题诗一首，哎呀，我当地的旅游业呀就火起来了，以后能够增长我当地的 GDP 啊，能够拉动我当地的经济。你想想，谁走到这个地方不想看看白乐天的诗啊？那看看白乐天的诗的同时，就得游览一番我这个地方的神女祠。那万一住那么一天，住宿费吃饭的费用再采采购啊，买买东西，这不提升我当地的旅游产业吗？所以呢，人家这个县令蒲之一啊，颇有发展文旅产业的思想，知道白乐天要到这个地方，就提前啊自己先在

行到巫山必有诗嘛，就是让他到这里写一首诗。他看了我写了，这句话都已经明白说了，他好意思不留吗？这样呢，就给我这巫山神女祠留下一首诗了。哪怕过两天，我再把我的诗给刷掉，就留白乐天的诗，不就结了吗？哎，果然呢，没过多久，白居易真的就途经巫山。那他是刺史，柏之一呢是县令，那都是体系中人呢。苏州刺史来到秭归，那自然的秭归领导得陪同啊。于是柏之一呢就带着这衙门口，哎，三班衙役，所有的办公人员远接近迎啊，对白居易非常热情。留白居易就住在秭归，陪同白居易在秭归呀浏览一下当地的名胜古迹。白居易那是一代诗人呐，他自然的也爱游山玩水。既然到这里了，柏县令又如此的热忱，那尊敬不如从命啊，那就跟随人家的安排吧。柏县令啊非常热情啊，带着白居易就游览了秭归这一带的名胜古迹，最重要的就把白居易啊带到了巫山神女祠。到这里游览一番，柏之一就提出要求来了，说乐天先生，刺史大人，请您呢在我这个神女祠粉墙之上能否留诗一首啊。你看我已然呢在之前就留下一首诗了。白居易一看，果然呢粉墙之上已然留诗一首，苏州刺史金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堂神女到，素排云雨后青瓷。哦，白居易乐了，就点指柏之一呀、啊、哎呀柏县令啊，你这不是为难我吗？用这首诗逼得我白乐天得在此留诗一首。哎呀那是逼呀、啊、谁不知道乐天先生那大手笔呀、啊、到我们神女祠焉能不留诗一首啊。哎嘿嘿，白居易呀、啊、把手摆了摆，柏县令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刘禹锡郎中的曾经担任夔州刺史啊，在此三年当中，他一直啊想写一首咏鹅巫山的诗篇，但是始终未敢落笔呀、啊。任职期满，临走的时候途经巫山，就把前人题写的所有诗篇呢都抹去了。哦，柏县令一听，哦，把人家写的诗都抹去了，那难道说刘禹锡大人把自己写的诗留下来了吗？不是，他把前人写的诗啊都抹下去了，就留下了四首诗啊，留下的四首诗堪称古今绝唱啊。所以啊，你想想，刘禹锡大人大诗人啊，当年他都没有敢在巫山留诗，证明呢在他心目当中，他认为谁在写诗都不如这四个诗人写的这四首诗啊。也就说呀，这四首诗已然把巫山写绝了。所以呀、啊、别人在仓促之间是不能够在巫山这个地方轻易题诗的，居易我又怎敢题写呢？哎呦，柏之一听，刺史大人，你说的这四首诗是何人所写？是哪四首诗啊？能不能给我们读一读或诵一诵啊？我们没听说过呀。哎呀，白居易说，这你都没听说过呀？这四首诗啊分别是沈佺期、王无敬、李端、黄甫冉写的。沈佺期

所写的一首诗，叫做《巫山高》。诗曰：“巫山高不及，何他其壮心？暗谷宜风雨，幽暗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唯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呐。”王无敬写的这首诗叫做《巫山》呐。诗曰：“神女向高堂，巫山下夕阳。徘徊坐行云，宛鸾逐鲸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所处，台管小苍苍。”李端写的这首诗也叫《巫山高》。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必须中。回纥云藏日，飞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木连空。抽象高堂去，千秋见楚宫。”黄甫冉写的叫《巫山峡》呀。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全声落，寒暄数色同。清源不可听，偏在九秋中。”哎呀，这四首诗啊，把巫山写绝了。说完，白居易摆摆手，婆之一知趣的陪同白居易又游览其他地方了。后来一直到白居易离开巫峡，最终他也没有留下诗篇呢。中国的民间故事和民间艺术，戏剧曲艺里头都有一段著名的故事，叫做打金枝啊。这打金枝的两个主人公，男一号叫郭艾，乃是大唐朝汾阳王郭子仪的公子。这郭子仪对唐朝有再造之恩呐，所以呢，唐代宗特别器重他，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就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郭艾了，就等于皇上跟郭子仪成亲家了。说有一次啊，两口子吵架，这郭艾就骂着公主说：“你呀，就仗着你爹是天子，我告诉你，你还别瞧不起我。就我爹呀，他是看不上天子，他要想当天子啊，他早就当了，他看不起那玩意儿，给他当他都不当。”得把这话扔出去了，大逆不道的话呀。不但如此啊，啪，还给升平公主一耳雷子。两口子打架嘛，哎呦，这升平公主不干了，怎么着？我是金枝玉叶呀，我父皇这么多年都没舍得碰过我一指头，到你们老郭家，你给我一巴掌，好，你等着，我告你去。这公主哭哭啼啼进宫了，找父亲来了，告御状来了，你那姑爷打了我了，而且呢，说那些大逆不道的话，说他爹呢，那是不想当皇帝，给他都不当，要想当皇帝，那天下早是他老郭家的了。父皇啊，你看这不是大逆不道的话吗？你还不把他给问罪了？唐代宗啊，哎，不糊涂，人家没有完全向着自己女儿，女儿女婿打架了，这家庭事务，这不能够啊上纲上线，这应该呀，劝和，那不能劝离，当岳父岳母的再加把火给他离婚啊，像这种姑爷不要了，那哪成啊。唐代宗啊就劝着姑娘说：“你不知道啊，你夫君郭艾说的一点不假呀，他的老父亲郭子仪那确实不想当皇帝，给他当也不当啊，他要想当皇帝呀，我告诉你。”

0: 告诉你，这江山社稷就不是你娘家的了，明白吗？小两口吵架就吵架，置什么气呀？啊，跑爹爹这里告你夫君呢？要父皇听了你的话，问你夫君一个大逆不道之罪，把他给宰喽，你是不是当寡妇啊？想当不想当？生平公主一听，我不想当寡妇啊，还是的，不想当，赶紧的回婆家，好好的照顾公婆去。哎哎，把女儿啊赶回来了。那这边呢，郭子仪一听自己的儿子打了儿媳妇了，把金枝玉叶给打了，把公主给揍了，而且说话大逆不道，说我什么，说我是不想当皇帝，想当皇帝大唐江山早就被我给抢了。哎呦冤家呀，你知道这一句话就够咱们老郭家诛灭九族的呀。你不是我儿子呀，你是我们老郭家的要命鬼呀，来呀给我关起来。把这郭爱呀给关了紧闭了，然后赶紧的郭子仪跑到朝堂去请罪，趴在唐代宗脚下就叩头啊，说老臣教子无方，请陛下恕罪。哎呀，皇帝呀把郭子仪搀扶起来，安慰郭子仪呀，老亲家你这何必呢，俗话说得好啊，不瞎不聋不做阿公啊，咱当老人的年轻一辈他们吵吵闹闹的别当真，睁只眼闭只眼，这没啥，我懂，小孩子们在家里随便说的话哪能当真呢？啊，来啊，赏！不但不责问郭子仪，还赏赐了很多东西。郭子仪回到家里，把郭爱呀胖揍一顿，让他给公主道歉。那公主这个时候啊，也认识到自己错误了，也来给公公婆婆道歉，来一家人和和美美，团团圆圆，大好的结局。这就说明啊，家庭小矛盾不要上纲上线。尤其当老人的对家庭矛盾呢要更多的宽容去调解它，不要激化它，更不要煽风点火。那这就是著名的打金枝的故事。那位说，你说这打金枝的故事跟诗词有关系吗？有啊，有什么关系？这个历史上啊确实唐代宗的女儿生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郭爱了。这个生平公主那不像打金枝里头那么刁钻那么野蛮，人家是个贤明有文才的公主，喜欢和诗人交往。郭爱也是如此，经常的呀邀请一些文士诗人到家中集会饮宴。那么生平公主每每都会躲在帷幕后面去听这些文人墨客的谈吐，来评论这些文士的优劣高低。听到好事呢，就赏赐诗人白匹绢帛呀。说在大历年间，有一个组合叫大历十才子，我们老说这个组合了，有什么李端呐、钱起呀、卢纶呐等等，我们老说他们。这大历十才子都是郭爱的门客呀。说有一次郭爱升了官了，十才子是齐来祝贺呀，郭爱当然也高兴了，盛排宴宴，宴请大家，也为自己庆贺。生平公主也特别高兴，传出话来说，各位先生在酒席宴间可以呀写诗作贺，诗先做好的公主有赏啊，谁先写好诗公主给赏赐。哎呦，十才子一看赶紧写吧，头一个先写出来的是李端，李端写了一首赠郭驸马呀，说青春都尉醉风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句斗鸡过上苑，玉鞭骑马出长秋，熏香寻令偏连少，浮粉河郎不解愁，日暮吹箫杨柳墨，路人遥指凤 黄楼。这师哥呀，赞美郭艾出身高贵，相貌堂堂，就如三国年间的荀令和那浮粉的何晏何郎似的，相貌堂堂啊。哎呦，宾客们一听啊，都挑大拇指叫好啊。公主也十分高兴，化付前言，赏赐李端百匹绢帛。李端刚想伸手接绢帛，慢，有人站起来了。李端一看，谁呀？钱起。哎，李端一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绢帛你不能拿。为什么不能拿呀？我先做好的诗啊。什么叫你先做好的诗？你呀，李端，哎，不错，有才学。我今天干嘛来了？都来给驸马爷来祝贺来了。谁都知道驸马爷升官了，所以呢，谁知道你这首诗是不是你早就做得的呢？你早就做得了，过来张口说出来了，大家都没想好，这东西你拿走了，这个不算。有本事啊，你再赋一首诗。哇，这李端一看，这跟我较劲呢。哦，不信我刚才诗是现做的，要我再做一首，然也。好，那我就再做一首。以何为韵？那就以我的姓为韵吧，我姓钱呢。行，听着，不就是现做一首吗？不就是以钱为韵吗？有了。哟，这李端呢，一眨巴眼的功夫做出一首诗来。方塘四径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列看条马，旧次铜山许铸钱，杨柳入楼吹玉笛，芙蓉出水杜花店，今朝都尉如相顾，愿托长居学少年。好，在场的人一听啊，李端思维居然如此敏捷呀。这下钱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心服口服。人家这首诗做的啊，合辙押韵，而且呢里面还含着典故啊，铸铜钱，吹玉笛，这全是典故啊。我服了，服了呀，服了绢帛我可拿走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在湖北武汉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之巅，屹立着一座中国名楼。这座楼啊，有人称天下江山第一楼，也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它的名字叫做黄鹤楼。那为什么叫黄鹤楼呢？对于这个名称的来历有不同说法，其中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来源于南齐书。南齐书有一个记载，说这夏口啊，就是现在的武昌，它居黄鹄矶，就说这个地方啊叫做黄鹄矶。那老百姓相传呢，说有一位仙人叫子安，有的地方说他叫王子安。这个子安呢，乘坐一只黄鹄，唰一下子就由此升天了。所以呢，这个记载就给后世留典故，叫做乘黄鹤，又叫白云黄鹤。 还叫齐

鹤仙人，也叫鹤飞仙去，等等等等。那位说不是黄鹄吗？是黄鹄，最早记载的就是黄鹄，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地，传来传去呀、啊，就传成黄鹤了。那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认为呀、啊，这个传说并不是黄鹤楼得名的传说。那还有其他传说吗？有啊，就说这个地方啊，在三国年间，有一个人呐、啊，叫费文乙，他在此修炼成仙。有那么一天，骑着一只仙鹤经过此地休息，后来呢，人就把他休息所在的楼称作黄鹤楼。当然了，在民间老百姓嘴里，有关黄鹤楼的名字、它的起源的其他传说还有很多，但甭管怎么样，反正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曾经有一位人呢，在黄鹤楼这里骑着黄鹤飞走了，成仙了。那为什么人会在黄鹤楼这里成仙呢？那就如同蓬莱阁似的，为什么八仙会在蓬莱阁八仙过海呢？那废话呀，就因为这些地方啊风景秀丽呀、啊、这才会引得神仙在此停留啊。那既然是风景秀丽，它就一定是旅游胜地，既然神仙可来得，那天下的人，尤其那些文人墨客，更是趋之若鹜。所以历代到这黄鹤楼来游览的文人墨客，那都不在少数啊。像这些文人墨客，每到一处，看到风景秀美的大好河山，能不引发他们心中的诗兴吗？尤其在盛唐，那更是如此啊。唐朝那是一个诗歌的朝代呀，几乎没有文人不会作诗的，连科举考试都要考试诗篇。所以唐人风习呀，凡是在寺观、台阁、旅店、学校、店铺或者一些名胜古迹之地，这当地人呢都得设有诗板或者诗壁，专门的为着文人墨客留下那么一块涂鸦的地方，你要想作诗了，来这写。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题壁那个题壁，那不是说拎个毛笔到处瞎写，有很多的地方啊是专门给你留下来的，留下空档让你写。说那么多人都写，那时间一长了，那还能看吗？不互相的叠压了吗？哎，不，人家当地维护人员呢，每过一段时间要进行清理，人家过来一看呢，哎，这首诗写的不错，保留；这首诗乱七八糟，直接的就给你抹了、涂了。写的好的诗，人家甚至啊给誊录下来，做成册子，做成碑，人家专门的给你立在名胜古迹之处。做的不好，那就留不下来了。像黄鹤楼这么雄伟，旁边的风景又这么的秀丽，又有这么美妙的传说，那位大唐朝的诗仙李白那么爱旅游，他能不到这里看看吗？所以李白呀也来到了黄鹤楼。到了黄鹤楼一看呢，哎呀，果然风光秀丽，让人心旷神怡呀，这么好的地方，我焉能不作首诗啊？啊，李白一说作诗，那旁边专门有侍候的，这看黄鹤楼的赶紧的把笔墨纸砚都给送来了。李白就那么厉害？那可不，李白在当时那就是顶尖的天王巨星啊。这别的不说，你看小杜，小杜是谁呀？杜甫啊。杜甫比李白小11岁，那杜甫看李白呀，那都得抬着头看呀。你看杜甫啊，见不到李白一首诗篇一首诗篇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那李白就是杜甫的绝对偶像，杜甫是李白的铁杆粉丝，杜甫那叫诗圣啊，诗圣就这么崇拜李白。
你想想李白当时名气天下皆知啊，所以李白要在这黄鹤楼上提首诗，哎呦，那无疑会给黄鹤楼增光添彩呀、啊。所以呀、啊，这事后的赶紧的把笔墨给李白备好了，给李白告好了墨，亲手捧着，把笔放到了诗仙手里。李白呀、啊，连眼皮儿都没抬，怎么呢？不屑理这些人，太俗。李白多傲啊！啊，拿起笔来，他到处学嘛，学嘛什么呢？他得学嘛一块空地呀、啊。一看呢，这黄鹤楼专门留的诗壁之上，哎呦，写满了诗了。李白一看，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写的是什么东西呀、啊？啊，这也叫诗吗？看看我李太白的，我给你们来一首，我这一首诗啊，提到这个壁上，你们全部得黯然失色。哎，怎么呢？李白正得意呢，正想构思自己的诗篇呢，突然间，黄鹤楼诗壁之上有一首七言律诗映入眼帘呢。这首诗啪一下子就把李白呀给勾住了。李白不由得噔噔两步走到近前，背起手仔细这么一读，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青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哎呀，李白一看这一墙的乱七八糟的诗，没想到这乱草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颗灵芝啊。这首诗写得太好了，这诗的大意是古代的先人呢、啊、已经乘坐黄鹤而去了，此地空余一座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只有那白云历尽千载仍然悠悠飘过，晴天的时候你能清晰地看到对岸汉阳一排一排的树木，江西的鹦鹉洲长满了茂盛的荒草，太阳下山，日暮黄昏，何处是我的家乡呢？浩浩的长江之上弥漫出的那些烟波雾气，真让人无限的惆怅啊。哎呀，李白一看这首诗写得太棒了，太好了，好诗啊，谁写的呢？一看呢，旁边数着名呢，崔颢。崔颢李白早有耳闻呢，乃是开元年间的进士，官至太仆寺丞。哦，这是他写的，写得太好了。你看这首诗啊，它是律诗，这律诗律那就有一定的规则，但是这首律诗呢，他并没有完全按照律诗的规则去做，也就是说呀，如果你拿着做律诗的格律去评价这首诗，这首诗啊不算是首好诗，它在格律上不工整。但是诗是用来做什么的？诗以传志，它是用来表达人的情志的。所以古往今来，这诗第一要素是表达情志，而工整不工整，这韵押的对不对，这都在其次。所以为什么我们当代出不了写古诗写得好的人呢？你看写诗的人写古诗的人不在少数啊，哎，自称诗人出诗集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很多人都在强调格律，他就把这诗的第一
别忘了，他们一写诗啊，首先得说，你看我这诗完全押的古韵，我这诗的格律平仄完全正确，他全程抠字眼儿了，他们就不明白，从古至今，只要是写诗词的天才，他一定写过犯忌讳的诗篇，比如苏轼，像这种诗歌天才呀，他们诗篇里头对格律犯忌讳的，那不是没有。那为什么他们成了伟大的诗人了呢？因为人家不拘这些格律，人家把诗歌要反映人的情志作为第一位，所以人家的诗篇能真诚地表达人的情志，能把人的情志表达得淋漓尽致，能够感染别人，所以人家的诗篇就是伟大诗篇。你天天抠字眼儿，天天抠格律，你呢顶多是个填词工匠。崔颢的这首诗也是如此啊。比如这首诗里，你看出现了多少个黄鹤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三个黄鹤，七律诗啊，一共56个字，你重复了三个词，你这不犯诗词忌讳吗？写诗很忌讳一个字在这首诗里多次出现，这都是要避开的，人家不避。另外平仄人家也不太讲究，但是人家的诗得到了诗仙李白的称赞呀。旁边的侍者还催呢，太白先生，我们等着看您的大作呢，您赶紧题诗一首啊。李白呀，提起笔，看了看粉墙，又看了看崔颢这首诗，哎，他叹了口气，然后提笔就在旁边开始写了。哎呦，这侍者高兴坏了，有李太白先生这首诗往这一写，哼，我这黄鹤楼的门票啊，我还得翻翻。结果呢，他发现李白写了两句，吧嗒，就把笔给扔了。然后李白一甩衣袖，是拂袖而去。哎，太白先生，这诗没写完呢。李白呀，头也不回，说了仨字儿。写完了，这侍者一看，这哪写完了，就写了两句呀。他仔细一读啊，这两句写的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李白这两句打油诗了，大白话怎么呢？说眼前呢，黄鹤楼这么多的好景，我看在眼里，我已经无从下笔了，没办法再写了。为什么呢？崔颢的诗已经在上面了，崔颢已经把黄鹤楼写绝了，我再写黄鹤楼，我李白也写不过崔颢，所以我还写它干嘛呀？我不写了，我有自知之明。你看李白平常多狂啊，他看得起谁呀？连皇上他都看不起，但是真服高人呢。一看崔颢这诗写的确实好，好就是好，我李白自愧不如，在这黄鹤楼上我不写诗了。一生气拂袖而去，这下子崔颢可沾了大光了。怎么呢？谁评价你的？诗仙呢？诗仙李白都说你这诗写得好，诗仙李白都被你这首诗气的，他都不写诗了。哎呦，这下子崔颢这首《黄鹤楼》可算出了名了。本来崔颢啊没什么名气，谁知道他呀？结果被这大 V 这么一炒，立刻他也成大 V 了。这崔颢从此啊诗名暴涨啊。那李白都说好的诗，那后代诗评家还不得看看？还不得往好了评啊？啊，你不能说这诗写得不好，那人家就该说你了。人家李白诗仙都说他写得好啊，就你说他写得不好，
你比试

0: 天还能耐，看来你啊根本不懂诗，所以呢，只要看过这首诗的，那必须说这首诗好，千方百计的来评点这首诗写的不错，以至于啊，后来都把这首诗给神化了。到了宋代，言语有一个著作叫《沧浪诗话》，里面盛赞呢，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那这简直成了千古第一七律了。崔颢就凭借这首诗，就踏入了中国诗歌史一等一的诗人之列。所以呀，写作不在多少，说我著作等身，等身有什么用？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用啊，写的不好的话，照样是一堆废纸，就像乾隆爷似的，一生写了40000多首。一个人赶上全唐诗了，结果呢，没有一个传世的，大家伙是一首不会背，那有什么用啊？人家崔颢写这么一首，人家就成为伟大诗人了。当然了，你别看李白夸奖崔颢这首诗写得好，内心呢还是不服啊。怎么呢？我在黄鹤楼里，我写不出比你强的，我就不信我在其他地方我就写不出比你强的诗。这人呢都斗气儿啊，李白怎么也诗仙呢，那对自己很自负，确实人家也有这个能力啊。我得让世人看看，我李白其实我的才华不输于你崔颢。结果后来呀，还真让李白撞见一个机会。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李白呢游览到了金陵的凤凰台。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凤凰台呢？有传说，相传啊，南朝刘宋文帝元嘉16年，公元439年，飞来了3只大鸟。这3只鸟啊，翔集山间，文采五色，状如孔雀，音声协和，众鸟群赋，诗人谓之凤凰。反正是也不知道飞来的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鸟，就是百鸟围着它转悠，这就呈现出百鸟朝凤的那种盛世景象。于是呢，人就把这个地方称作凤凰山。凤凰山上建一座高台，称之为凤凰台。李白呢就来到这里了。到这里一看呢，哎呦，这个地方风景也特别的优美呀、啊、哦，这个地方来过凤凰，凤凰也是鸟啊，这个地方叫凤凰台。李白马上就想起了黄鹤楼了。这个地方的风景一点儿也不比黄鹤楼差。想当年我想在黄鹤楼题诗，但是崔颢的诗已经写在上头了，我没办法提了，这口气呀我一直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没发泄出来，一直没有机会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与黄鹤楼媲美的所在。这个地方正是一个好的处所呀， 我要协议。

一首咏凤凰台的诗，而且这个韵要跟那崔颢的黄鹤楼的韵一个韵，连这个诗的体制我都要跟他黄鹤楼一般不二。我就要让大家看看，同样的题材，同样的韵脚，同样的格式，我李白能不能写出一首不输于那崔颢的诗篇？斗气儿吗？这艺高人胆大呀，一般的人谁敢写呀？写不好了，那不自讨无趣吗？被后世所耻笑吗？你看，他跟人家比呢，他写的这首诗啊，根本赶不上人家崔颢。但是李白他就敢，还是说人家有才华呀？于是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诗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就李白这首诗啊，格律对仗工整，内涵情感深刻。这诗里头不但描绘了凤凰台的景色，而且呢通过怀古还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关心和担忧。可以说呀，其实在综合艺术水平上应该说比崔颢的黄鹤楼略胜一筹啊。但是可惜的是，毕竟崔颢题诗在上头，人家先写的，你又仿人家写的。过去不有句俗话吗？叫一笔低三分。只要一个人想去比试了，你首先输掉三分。所以虽然《登金陵凤凰台》写得非常的精彩，也难压过崔颢的黄鹤楼。只能说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能和崔颢的黄鹤楼并驾媲美，都是中国诗歌史上璀璨的明珠。

0: 还有
1: 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我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效

0: 员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0: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六集。
5: 韩安国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刘武截住。他急切地问道：“哎，太后，你说太后怎么了？”臣听周丞相说，太后得知袁盎等大臣被杀，十分吃惊，又闻太子率军到睢阳缉拿嫌犯，生怕王上您有个闪失啊，已数日茶饭不思，只是默默流泪，人也苍老了许多。刘武听罢，长呼了一声母后，就脸色苍白，昏倒在地了。汉安国急忙传来王府御医，救治了半日，刘武才从昏迷中醒来，却痛哭不已：“母后，母后，都是孩儿不孝，连累母后牵肠挂肚。”韩安国见状，不失时机地递上了热茶。待梁王情绪稍稍稳定时，又劝导道：“为太后计，王上也不能再有丝毫犹豫呀。”“啊，这样说来，本王必须交出阳生公孙轨了。”“当断不断，要贻误大事啊，王上。”“好。”刘武一拍案几：“本王就听内史的。”“王上又错了，您不是听臣的，而是遵行朝廷旨意。此刻中尉智大人正在睢阳城中等候王上召见呢。”刘武闻此，忙请智都到王府议事。他望着智都和韩安国道：“你们且到殿外等候，容本王与他们说几句话。”刘武说罢，就向着外面喊道：“来人，拿酒来。”现在杨胜公孙轨已站在王府大厅了。刘武亲为二人斟满珍藏多年的睢和玉液，深情说：“请二位饮了这酒，本王有话要说。”杨胜公孙轨接酒之时，就已发现羽林卫站在王府大院了。霎时他们什么都明白了。其实自从逃进梁王府后，他们就清楚这一天迟早会来。此刻他们想起了睢和之夜的盟誓，想起了四年来屡次策划的图谋，想起了那些比他们更早离去的同道们，想起了这些日子在王府虽然每日受到梁王丰盛的款待，却如身陷囹圄的难挨时光。他们也曾多次在心里对自己说，与其这样提心吊胆的逃亡藏匿，都不如死个痛快。只是他们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0: 恩为王上，九死不悔。今日就此拜别王上，臣将在九泉之下为王上摇旗。王上，保重。尹霸向刘武行了三叩九拜之大礼，相互搀扶着出了王府。爱卿。刘武看着杨胜、公孙轨被押上囚车，心中不忍，正欲冲出王府，却被从门外进来的韩安国给拦住了。望着门外的雪幕，刘武的眼神被映得一片迷茫。渐渐的，他觉着浑身冰冷，本来就烦乱的心绪被这种奇怪的感觉弄得更加没有头绪。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只是茫然地自语道：是本王，是本王亲手把他们送上了不归路，是本王害了他们呢。韩安国安慰道：王上不必自责，杨胜、公孙轨咎由自取，王上功在社稷，利在百姓，只是臣认为此事目前还没有结束，王上应尽早考虑下一步事宜。
1: 那时而言，本王下一步要做什么？
0: 韩安国略思片刻道：为今之计，王上需做两件紧要之事。
1: 哦，哪两件？那时快快讲来。
0: 第一，太后皇上因为朝廷大臣被刺而迁怒于王上，所以王上应速到京城求得太后和皇上的谅解。
1: 啊，出了这样的事儿，皇上还能见本王吗？
0: 现有一人可帮王上疏通。
1: 啊，现在谁敢替本王说话呀？王皇后啊。
0: 哎，刘武叹了口气说，那时之言差矣，谁不知本王为了储君之事对王皇后多有得罪，如今要本王去求他，岂不是缘木求鱼呀？王上，臣听说皇后的兄弟田汾乃贪财好利之徒，皇上何不重金于他，让他在皇后面前美言几句呢？刘武听罢，仰天长叹：哎，想我刘氏宗亲，一家诸侯，如今倒要去求外戚。韩安国接着道：这第二嘛，就是眼下赶紧要做的事儿。王上已速到城外，请太子进城，以叙叔侄之情。
1: 哦，此事有劳内侍了，只是王上有话请讲，臣一定竭尽全力。
0: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是，本王只是觉得，哎呀，事到如今什么都不说了，请内侍随本王出城迎接太子吧。案件办得如此顺利，远超周亚夫等人所料，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刘彻的早慧和王者气度。随着杨胜、公孙轨进了大狱，行刺袁盎等大臣的案子有了个了结。周亚夫及时将睢阳之行的状况向皇上禀奏，自然刘彻的聪颖和果敢成为宣示殿的主要话题。要不是太子以韩安国说服梁王啊，大锁之气或许会延宕许久啊。周亚夫一想起太子与韩安国说话时的率直天真，那将虎头盘放在韩安国手心时的雍容大气，眉目间就露出了锁不住的愉悦。太子年纪虽小，却是处事果断，收放有度，颇有太祖遗风。这些话让刘启因废立太子而缠绕在心头的郁结多少有了些消解，毕竟刘荣是他的长子，没有过错便被降为临江王，无论如何都有些不公平。每每想起刘荣离京时的忧伤，他的心总会隐隐不安。现在刘彻出世锋芒，总算让他内心有了一点踏实。太子上幼，朕之所以遣他前往，意在历练。 若非

卿等忠直尽命，他能奈贼何呀？卿等一路劳顿，尽心竭力，朕甚欣然。话虽这样说，可周亚夫感觉得到皇上语言背后的欣喜。请丞相督促廷尉府加快审理此案，一律定罪。刘启不愿在这件事上再多盘桓，朝廷该做的事情太多了。立后的诏书宣达越狱，可王志依旧没有入主交房殿，立后大典不能再拖了，交房殿空得太久了，后宫急需人来管理。周亚夫于是便知趣地告退了。本来从睢阳回来后，他就打算面奏皇上，希望皇上能允准他致仕告老，可是刚才皇上这一番话让他怎么也不好开口了。出了宣示殿，他才发现天空又飘起了雪花，现在地上已白茫茫一片了。哎，时令已到腊月，这期间朝廷变故不断，真让他有些应接不暇。魏婉依旧每日在思贤院为太子讲书，因皇上允准他可以不必每日上朝，所以也有好些日子没见到他了。现在呢，正好去看看他。这样想着，周亚夫登上车架时就吩咐御手转向。进入院内，就听见书堂里的说话声。周亚夫还是第一次到这儿，他发现这园子很大，虽是深冬了，园中却是修竹苍翠，青松亭盖。正踌躇间，只见迎面走来一个扫雪的黄门，就忙要他带自己见太子。周亚夫跟着黄门穿过回廊，到了书堂，就参拜道：“臣周亚夫参见太子殿下。”刘彻忙道：“天雪寒冷，老丞相辛苦，快快平身吧。”周亚夫刚刚站定，就听见“下官参见丞相”这样的声音，定神看去，却是智都。及至落座，周亚夫发现除了太子，书堂内还有一位年龄稍大的少年。他打量了一下，便问道：“啊，这位是？”魏婉赶忙介绍道：“啊，从睢阳回京后，皇上就找了一位习武的陪读来陪太子。这少年名叫韩嫣，乃功高侯韩颓当之孙，自幼跟随祖父练得一身骑射本领。其实这韩嫣不仅武功有些真谛，人也生的是剑眉玉面，身姿挺拔，说起话来也伶俐乖巧。”魏婉的话音刚落，他就毕恭毕敬地跪在周亚夫的面前道：“小人久闻丞相威名，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初次见面，周亚夫对此人说不上什么感觉，但是魏婉和韩嫣相处了一段日子，从这少年对刘彻的恭维逢迎中看出了瑕疵，所以对他就多了些反感。他眉头皱了皱，斥责道：“诸位大人在此说话，你还不退下？”韩嫣倒也知趣，跪谢丞相后就悄悄地退了出去。喝过热茶，寒意远去，周亚夫在木炭盆上烤着火，看了看环绕刘彻而坐的几位大臣，问道：“诸位今日何得闲暇呀，来与太傅叙话？”智都忙道：“经过廷尉和下官多日审讯，凶犯们一一招供了，对行刺罪行供认不讳，狱词也紧接画押，正要向丞相禀报，不料丞相竟冒雪前来了。”说着他把竹简递了过去。周亚夫接过竹简，大体浏览了一番，随口问道：“太子和太傅可曾看过？”智都点了点头：“哦，皇上今日正问案情呢，要老夫督促加快审理，一律定罪。”魏婉道：“刚才在下还和太子议论此事。”正要继续，不料刘彻突然站起来，从周亚夫的手中把玉瓷拿过去，就投入到木炭盆中。众人见状大惊，魏婉和周亚夫几乎同时发出了惊呼：“这，哎，殿下，这！”魏婉一边对智都喊，一边自己上前去抢。他来不及挽起宽袍大袖，眼看衣裳的一角就烧了起来，
旁边的一个黄门眼快，从案头端起了茶盏，就朝着魏婉浇了过去。拉着魏婉的手，智都见其手腕上红红的一片，忙问道：“大人，不要紧吧？”魏婉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望着竹简一点点地被烈火吞噬，口中唏嘘不已。刘彻却笑道：“何须去抢？烟消云散，恩仇泯灭，一了百了了。”魏婉、周亚夫、智都，你望望我，我看看你，在狐疑片刻后，都齐刷刷地跪下了。殿下，殿下此举，臣等十分不解呀。若是皇上怪罪下来，臣等即便万死，亦难辞其咎啊。刘彻看着竹简上的火苗慢慢熄灭，青烟随狼舞吹来的冷风飘向窗外，笑道：“各位大人请起吧，本宫自有话说。”可魏婉他们几个就是不肯起来。各位大人呐，本宫焚毁御词自有道理。刘彻看着大家战战兢兢的样子，暗自觉得好笑，脸上却分外庄重。此举与各位无关，皇上若是追究下来，本宫一人承担，绝不推诿，这总可以了吧？时候不早了，请各位大人回府吧，本宫要听太傅讲书了。走出思贤院，抬头看了看天，雪是越下越大了，每个人都惴惴不安的，无法判断太子焚毁御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刘彻被立为太子的消息传到匈奴，已经是第二年开春了。塞外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二月了，龙城附近仍没有半点绿色，稀稀落落的枯草在西北风中瑟缩着身体，望着每日从头顶飘过的云团，发出盼春的娇渴。偶尔有巡逻的马队从高坡上疾驰而下，战马的嘶鸣被风传到很远，在他们身后总有一只苍鹰警觉地俯视着大地，它坚硬宽大的翅膀笔直地伸开，硕大的影子被阳光投射在草原上，它那双犀利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搜索，似乎草原上的每一个动静都会激起它搏杀的欲望。这是一年中最寂寥的季节，草原也因此呈现出没有生机的辽阔和旷远，这也是匈奴人最觉无聊的日子。他们每日在帐篷里围着火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然后把希望寄托在春天的到来。但是汉朝改立太子的消息使君臣单于处于极度的兴奋中，他觉得这个早春对匈奴人来说是一个出击汉朝的良机呀。是的，汉人用一年汗水换来的粮食，汉人圈养的牛羊，汉人用高超技艺打造出来的器具，汉人用五谷滋养的美女，这些对匈奴人来说就像翱翔在万里长空的苍鹰忽然看到了猎物一样，让他们垂涎欲滴。在这时候，匈奴人早已忘记了四年前和亲时定下的盟约。清晨，君臣单于急忙把左右古都侯召到单于亭，商议对付汉人的策略。当侍女把滚烫的马奶酒送到大家手中的时候，君臣单于说话了：“汉朝改立太子，因此与梁王发生了冲突，这真是天赐良机呀！”单于说的对，左谷人偷偷干什么？哦，单于，五年前我匈奴与汉朝曾因为龙绿人偷偷干什么？哦，单于，五年前我匈奴与汉朝曾因为龙绿公主和亲而再定盟约，而如今龙绿胭脂刚刚生下小王子，以汉人的习俗，汉朝的太子与小王子从此就是生旧关系，单于与当今汉皇就是亲家了，这个时候用兵怕是人心不服啊。这寡人倒是没有想到，

0: 君臣单于手里把玩着一只银碗，心不在焉地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0: 第七集，右古都侯耶律胡图已经喝完了一碗马奶酒。当那奶酒的香气在单于亭中渐渐弥散时，他大笑道：左古都侯多虑了，自汉朝建立以来，我的匈奴多次与汉皇和亲，可战争从来没停止过，盟约从来都是弱者的一厢情愿，怎么可以用它绑住匈奴人的手脚呢？说得好，单于的兄弟左古离王伊稚邪的话里也充满了嘲讽。什么时候见过狼对羊信守盟约呢？汉朝就是匈奴口中的羊，这个时候不出兵，那是草原田鼠的目光。但是左古都侯还是表达了忧虑。自我们与汉朝交战以来，虽然汉军多次吃亏，但近来我不断地听说上郡太守李广取我军之长，专事骑射和奔袭，常常出其不意攻击我军呢、我军已多次败在其手，汉人将李广置于上郡，其用意十分明显。李广，他年龄多大？从丰都尉李牧口中得知，这李广大约40岁，他的祖先是当年赵国名将李信，他自幼熟读汉人兵书，精通兵器，可拉300弹弓。
5: 哦，
0: 君臣单于陷入沉思。对了，我还听说有一天傍晚，李广率兵巡逻，走到一处深草丛中，忽然发现有一头卧虎，他立即张弓搭箭将其射杀。士兵上前去看呢，却是一块巨石，大家纷纷上前拔剑，可谁知箭矢入石太深，直到折断了箭杆，也没把那箭头拔出来。突突糊涂正要继续说下去，耶律糊涂站了起来，眼中流露出轻蔑的神色。左古都侯这话怎么像是从兔子嘴里学来的？谁不知汉军自刘邦以来无不谈战色变，一个李广又能怎样？言毕，他转身面向君臣单于道：臣愿作为监军，发兵征讨汉人。君臣单于伸出大拇指赞道：好呀，匈奴要的是雄鹰，不是兔子。耶律孤图很是得意地瞥了一眼突突糊涂，那神情深深地刺伤了突突糊涂的自尊心，他愤怒道：听右主都侯的意思，我倒是贪生怕死之徒了。我可没这样说。在君臣单于身边，以右古都侯为代表的少壮派始终以他们的激情影响着单于的决策。这批在马背上长大，喝着马奶酒，吃着牛羊肉，走进权鼎核心的年轻人，身体里总是奔腾着不安分的热血，他们似乎更愿意把生存的筹码压在战争上。对于和亲，他们从来都是不屑一顾， 他们十分瞧不起以左谷都侯为代表的元老派，他们并不是不了解元老派也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的岁月，不过他们说出的话都带有强烈的挑战性，狼老了就该退出寻肉的行列。你土土糊涂指了指穹庐顶，反唇相讥：苍天在上呢。苍天再高也是雄鹰的家园，匈奴人天生就该是雄鹰。在这时候，君臣单于总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平息他们的争论。他虽然赞成少壮派的主张，但对于老单于年代走过来的老臣，他既不愿得罪，也不愿让他们阻碍自己去实现目标。君臣单于清楚，他们虽然老了，但并不是孤立的个人，在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庞大的部落群体。君臣单于伸开臂膀，做了一个拥抱的姿态，大笑道：哈哈哈哈哈哈，两位是寡人的左膀右臂，怎能伤了和气呀？虽说秃秃大人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耶律大人的勇气更是可嘉。汉朝虽与我屡战屡败，然自汉文帝以来，他们国势日强，的确不可掉以轻心。还是由耶律大人监督左突骑王攻打上郡，全当一个试探吧。如果出师不利，寡人再做打算也不迟。好，我们听大单于的。走出单于亭的时候，耶律和突突之间的芥蒂并没有因为单于的调解而淡化，他们分别朝着两个方向走去。这时候，那只在空中盘旋已久的苍鹰箭一样的从云端俯冲而下，仿佛一道黑色的闪电，顷刻间消失在山梁背后。等他扶摇直上时，那可怜的猎物已经放弃了挣扎，而蜷缩在他尖利的鹰爪间了。耶律孤土望着雄鹰搏击长空的矫健雄姿，浑身顿时一阵燥热，他放开歌喉唱了起来，那浑厚的歌声立即被风载着，传到了草原上的各个角落。大帐之外，这歌声就像雷电一样击中了紫燕姑娘，她手中的银盘掉落在地，热腾腾的奶茶很快就渗入厚厚的积雪中。进入帐中，敏锐的龙绿胭脂就从紫燕的神色中判断出发生了事情。她放下怀中酣睡的小王子，从地毡上站起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啊，让你像丢了魂似的？紫燕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公主恕罪，紫燕将奶茶打翻了。龙绿胭脂宽容地笑道：哈，我当出了什么事儿呢，不就是一杯奶茶吗？回头让侍女们送来就是了。5年的草原生活把汉宫的两个女子完全变成了地道的匈奴人，他们不再穿汉服，而是改穿了在袖边和领口镶了羊毛的皮袍和刺绣的十分精致的靴子。他们当年十分滋润白皙的脸庞被塞外的风雪雕琢得黝黑发亮，两颊长期经太阳照射而变成了朱红色，他们飘逸的长发如今缀上了各种兽骨制成的装饰品。从他们肌肤中散发出来的不再是玫瑰香，而是牛羊的奶味儿。他们只能在梦中重温长安的曲江烟柳、未央灯火，去知会相别的亲人。龙绿胭脂与紫燕相处的时候，就用长安的话语倾诉对家乡的怀念，而这时候他们都明白，不管他们着怎样的胡服裘衣，他们的心永远属于大汉，属于那遥远的母土。回想当年那远行的仪式是何等的隆重啊，除了满朝文武，平阳公主和南宫公主也都赶来送行。龙绿公主含着热泪站在高台上，向祖先辞别，向父皇辞别，然后步履沉稳地走下高台，依依不舍地拥抱了母亲王志。在这个时候， 王志知道，就是有一肚子的泪水，也要强忍着，不能让他涌出眼眶。他不愿意让女儿带着牵挂上路，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儿啊，此去漠北，气候会越来越冷，要注意早晚起居，平安到达。龙绿公主默默地点头，在长信殿中向太后辞行那天，她已经承诺，从那天以后不再流泪。只是这情景啊，让站在一旁即将陪嫁到匈奴的紫燕有些受不了。
5: 请夫人放心，奴婢一路上会好生伺候公主的。
0: 在钟鼓声色声中，龙绿公主深深地吻了脚下的土地，轻轻地抓起一把长安的黄土，放入紫燕地上的薄囊中，然后登上车架。她再也没有回望一眼身后的长安。前些日子，龙绿胭脂从君臣单于那里得知，朝廷已经改立了太子，他的小弟刘彻成为皇位的继承人。那一夜，在君臣单于如雷的鼾声中，他咬着被角哭了半夜，已分不清那泪水究竟有多少含着喜悦，多少含着悲戚。他无法得知朝廷发生了什么变故，他很喜欢的刘荣哥哥怎么就被废了呢？在梦中，他又一次听到了刘彻站在横门城楼上狂怒的叫喊：“匈奴，我要杀了你！”五年来，这几乎成为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也许有一天吧，弟弟会接他回长安。每当梦醒来后，看着塞外的冷月透过帐顶的气孔洒在小王子沉睡的小脸上，他总是忘情地亲吻着身边的小生命。其实他并不后悔，毕竟他为大汉与匈奴已经赢得了五年和睦的时光。
5: 恐怕又要起战事了，
0: 紫燕道。其实龙绿完全不知道，在他身为匈奴胭脂的五年间，边界上的小冲突从来就没停止过。
5: 你如何得知的？是单于身边的侍女说的。一大早啊，单于就召集左右古都侯议事，说要趁大汉改立太子之机进攻上郡。
0: 不是都和亲了吗？
5: 谁知道呢？
0: 单于现在哪
5: 儿？听说与右古都侯到左徒齐王那里去了，要一两天才能回来。
0: 龙绿胭脂立即做出决定，快传丰都尉来见。
5: 公主有什么事吗？
0: 不要多问了，快去快回。
6: 看着紫燕上了马，龙绿胭脂回到帐篷，小王子已经醒来，他响亮的哭声扰乱了胭脂的心绪。他茫然地抱起小王子，小王子显然饿了，鼻翼间发出稚嫩的哼哼声。往日里，这种声音就是一首美妙的乐曲，会冲淡胭脂浓浓的相思。但今天不知是怎么了，这声音听起来那么遥远而又微弱。战争的消息像阴云一样地覆盖在他的心头，他无法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他无法想象父皇接到边关战报以后的盛怒，更无法想象那位对匈奴有着刻骨仇恨的小弟会怎样牵挂远方的姐姐。一想到两国百姓会因为战争家破人亡，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劝告单于放弃开战的打算，可他却连给自己说话的机会也没。他这样想着，泪水就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滴滴地落在小王子的脸上。帐外的马蹄声打断了胭脂的思绪，他急忙放下熟睡的小王子，刚刚整理好衣服，丰都尉李牧就在紫燕的引领下进了帐篷。李牧拜见胭脂之后，就急忙问道：“胭脂这样急，唤小臣来，一定有重要的事吧？”
5: 龙绿胭脂笑道：“哈哈，也没什么大事儿，在这儿只有大人和紫燕是汉人呢，时间久了就想和你说说话。”
0: 哦。李牧喝过侍女送上来的奶茶道：“胭脂的眼神告诉我，
6: 您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龙绿胭脂不能不暗暗叹服李牧的目光，便觉得没有绕弯子的必要了。在紫燕退出之后，胭脂直接把话题转到了即将发生的战事上。听说又要打仗了。李牧放下茶盏道，前两天左主都侯还向臣打听了上郡太守李广呢，那时候臣就猜想单于一定有重要的战事。刚才左主都侯路过臣的帐前，向臣通报了单于的决定。那么以丰都尉来看，此次出兵胜算多少呢？龙绿胭脂在李牧的对面坐下问。臣在匈奴为官多年，自有汉以来，总体上说，在汉匈的战争中，匈奴总占着上风，可是具体到某些战事则是各有胜负。那么眼下进攻上郡又会如何呢？眼下嘛，李牧沉吟片刻说，臣虽然无缘见到上郡太守李广，可边境上回来的人把他说得很传神呢、啊、据说他精通兵法，善于布阵，又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在郡中威信很高，因此臣以为眼下进攻上郡胜算不大。这些丰都尉为何不禀告单于呢？哎，李牧喝干盏中的残茶，无奈地摇了摇头。不瞒胭脂说，臣虽位居丰都尉，可毕竟是个汉人，何况单于对汉人很警惕，臣要是阻拦单于出兵，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呀。他不得不承认李牧的话有道理，多年来自己与单于同枕共眠，又为他生下了一位可爱的小王子，可在他看来，他们之间总有一种无形的隔膜。龙绿胭脂转脸望了望睡梦中的小王子，那种许久以来的忧虑再度涌上心头。他知道单于的儿子很多的，他的小王子只是其中的一位，而且年龄与单于长子相差20多岁。如果有一天他驾崩了，他的小王子哪里是他兄弟们的对手呢？龙绿胭脂决计把小王子托付给李牧。他缓缓地来到丰都尉面前，含泪跪下道，丰都尉在上，请受龙绿一拜。李牧完全没有料到龙绿胭脂会向他行如此大礼，慌乱中匍匐在地，头抵着厚厚的毛毯，半天不敢抬起头来。胭脂，这是干什么？折杀微臣了。龙绿隐气着拜完了三拜，抬起头来时已是泪流满面。请丰都尉接受龙绿的大礼，本宫还有话说。啊，胭脂如此看重小臣，臣就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请丰都尉接受龙绿的托付，有朝一日将小王子送到长安，龙绿就是身死他乡，亦无悔了。言罢，他早已泣不成声。他的泪水，他的诉说，他的信任，让李牧无法拒绝。多少年了，他第一次接受一个来自长安公主的重托。李牧写满沧桑的脸上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肃穆。臣定不负公主重托，若有食言，当死于乱军之中。正当此时，有马队疾风暴雨地从帐外跑过，战争的序曲已经奏响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一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当代打工人和学生党来说，熬夜是必修课，每天早上得定五六个闹钟才能够勉强睁眼。对于起床困难这个问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起床协会贴心地发起了花式喊同学上自习的活动。大学起床协会有约1500名成员，每周叫醒约1000人次。入会的同学可自选人工电话叫醒、音乐叫醒、尖叫机叫醒等方式。一般入会两个月就可以实现独立起床目标。看完不禁想鼓鼓掌，原来高校都已经这么贴心了，可还是有那么多享受不到这项服务的起床困难户。怎样才能让自己按时早起，并且活力满满的过一天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早起的好处。如果你爱赖床，有起床困难症，那么接下来的这些小窍门一定要记住，可以帮你从半梦半醒到神清气爽，告别起床气。睡眠是身体休息调整的时间，一夜休整之后，晨起应该是精力充沛的。事实却相反，每天早晨都觉得没睡够，起床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儿。怎么才能够改善呢？回答应该是培养正确的睡眠习惯。我们的痛苦啊，大多是来自睡眠节奏紊乱、睡眠环境不良、没有正确的清醒程序，大多靠闹钟。睡足自己所需的时间是赶走赖床最基本有效的方法。如果你做不到在固定的时间上床，那就试一试每天定时起床。这样坚持几天，你会发现每天上床的时间也在悄悄地提前。六个星期之内，实际的睡眠节奏就会与你的生理节奏相符，身体建立了一套新的睡眠起床模式。你到了固定的时间就有睡意，清晨起床也会清醒得多。不过有两点要注意，一是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千万不要睡回笼觉，以免让生物钟更混乱；二是周末也别放松，继续保持这样的节奏。如果周末熬夜，隔日起来已近中午，刚建立的节奏又要推倒重来了。如果周末一定要熬夜，最好还是固定时间起床，中午再去补觉。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马斯教授研究发现，日光会传达信号给生物钟，停止分泌让人睡觉的褪黑激素，策动大脑里的清醒神经元，使我们清醒。睡前让窗帘露一点小缝，这样早晨的阳光就能透过窗户照进来，告诉身体新的一天开始了，该起床了。对有些人来说，一个闹钟不够，经典的场景是闹钟响了，拍了继续睡，然后某一时间醒来发现已经晚了，

0: 你可以多准备一个闹钟，两个闹钟设定的时间不要相隔太近，如果只隔5到10分钟，很容易伸手把它按掉，倒头再睡。最好时间间隔是30分钟。第二个闹钟设的是非起来不可的时间，两个闹钟，一个放在床头，另一个放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必须下床才能把闹钟关掉。不过，睡眠专家认为，按掉闹钟之后不要再睡。闹钟响后呢，大脑知道应该起床了，另一个闹钟过一会儿还会响，因此不会进入一个深层的睡眠。此时再睡是达不到休息的效果的，有时反而更累。刚醒还没睁开眼睛的时候，可以用按摩来增加血液循环，让自己慢慢的清醒。先用双手掌缘由外向内按压眼眶四周，然后是前额、脸颊、耳朵，用指尖以不同的力度轻轻拍打，直到摸遍整张脸。这些动作除了帮助我们快点清醒之外，对面部保养也是有益处的。同时也要注意卧室里的温度不要太低，尤其是冬天的早晨，被窝内外的温差太大的话，爬出温暖的被窝需要很大的勇气。室温也不要过高，温暖的室温比较容易让人入睡，但醒来的时候会感觉昏昏沉沉的。理想的卧室内温度在16到21摄氏度，同时放一小盆水在房间内，别让空气太干燥。起床了，但不能神清气爽地开始这一天，就要看此时身体接受到的是正向还是负向的能量了。正向能量给我们乐观积极的力量，让人精神愉悦，活力焕发地开始新的一天。心理学发现，我们睡眠时荷尔蒙在体内发生变化，导致多数人醒来之后沮丧或者心情不佳。我们可以每天晚上写下第二天最让你感到高兴的事情，例如和朋友晚餐，你从网上订的书会送来，把这张纸条贴在床头或者闹钟上，一睁眼就能看到，这会帮助你心情愉快，更乐于迅速清醒来迎接新的一天。可以让自己的卧室色彩明亮一些，床单、被套、靠枕不要选择暗色调，可以采用红色、橘色、粉色这些暖色系。明亮生动的色彩会启动肾上腺素分泌，让人兴奋，感觉身体很有力量。或者在床边放一盆植物，如果对植物过敏的话，可以摆放仿真花，起床后就能够看到花，会感觉心情很好，并且能够维持一整天。起床后站在阳台上或窗边，先缓缓吸气，仿佛吸到了头顶，再将所有的气吐出来，停留2分钟，然后再做一次，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就会感到精神饱满。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美容圈里啊，流行一句话，长得好不如睡得好。天生丽质当然很棒，但睡眠绝对是决定后天美貌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早到晚面对电脑、平板、手机不离手，各种应酬工作把睡眠时间是压榨得所剩无几了，失眠、熬夜、缺觉成为了家常便饭，想要睡一个饱饱的美容觉已经成为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要知道，年轻时欠下最贵的债就是睡眠债，毕竟要用余生的美貌来偿还。熬夜对肌肤的伤害是超级大的，但是如果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良好的睡前保养，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减轻睡眠不足对皮肤的影响，有效改善并预防痘痘、黑眼圈、干燥和肌肤老化等问题的发生。

0: 对黑眼圈的眼部精华及眼霜，其中含有的咖啡因、酵母精华等成分可以促进眼周微循环，防止黑眼圈的发生。在使用的时候，建议配合一些按摩或热敷，有加速代谢的效果。如果同时有眼袋的问题，可以使用具有紧实消肿功效的眼霜，帮助排除多余的水分，同时收紧松弛的眼周皮肤。长期熬夜的人脸色看起来都是很差的，通常表现为皮肤暗黄无光泽，甚至长斑。暗沉发黄的脸色与睡眠不足导致肌肤含氧量不足是有关系的。同时，熬夜也会让新陈代谢和微循环变慢，白天的自由基伤害囤积在肌肤当中无法及时排除，长此以往也会让肤色变得暗淡，失去神采。由于夜间血液循环不良带来的内因和旧角质层环境污染等外因，两方面作用会让肌肤内部的毒素堆积过多。若想消除暗沉不均，外在可运用温和去角质的产品，加速老旧角质代谢，提升肌肤通透的光泽感；内在运用具有加强细胞修复与代谢、抗氧化及排毒功效的晚间护理产品，同时配合适当的面部淋巴按摩，提升肌肤的含氧量与吸收力，让肌肤重焕活力光彩。熬夜也会让肌肤的修复力、抵抗力下降，肌肤没有得到正常的休息，再加上环境刺激，会导致角质损伤，影响自身的锁水机能，令水分流失加剧，还会出现敏弱症状。研究证实，睡眠质量不好的人，一旦皮肤受紫外线伤害或出现伤口，修复过程也会减缓许多。同样是晒伤，睡眠不足的人晒伤72小时后，皮肤可能会泛红发炎，而睡眠充足的人则恢复得更加迅速。对于敏弱肌肤来说，充足的睡眠是提升肌肤抵抗力的关键。在睡前保养的时候，要将重点放在修复受损皮脂膜的护理上，并配合补充适量水分和营养成分，如洋甘菊、金盏花以及天然矿物质精华等等，舒缓镇静肌肤，改善因屏障受损而导致的肌肤水油失衡的问题，同时还能够在肌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屏障，对抗自由基的伤害，提升皮肤的抵抗力。还要注意的是，夜间肌肤的水分流失速度是白天的两倍，在进入睡眠状态后的六个小时，皮肤水分已经是大量流失了，肌肤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燥情形。但与此同时，夜晚也是肌肤对水分和营养吸收力最好的时期，因此如果充分利用睡前保养阶段补充水分，就有望告别秋冬季节的干燥与脱皮困扰。在晚间洁面爽肤之后，可以借助保湿精华、保湿水湿敷以及保湿面膜等方法，持续不断地为表皮细胞补充水分，然后及时地涂抹质地滋润的精华面霜。如果还是觉得很干燥，可以在面霜中调入适量美容精华油，轻轻按揉肌肤，在提升个体细胞含水量的同时，修护破损的细胞油脂膜，防止夜晚肌肤水分和营养的流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关于睡眠美容，我们后台也有一些听众提出了不少的疑问。日霜可以在晚间使用吗？一，专门明确标注的日霜，尤其含有 SPF 指数的日霜，说明它只适合在日间使用。通常日霜和晚霜的质地、有效成分以及成分浓度都有很大的区别，乖乖地按说明书使用，不要自作聪明。二，晚间保养应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做，还是睡觉之前做呢？建议在睡觉之前做，但前提是你能够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如果实在做不到

0: 要早睡，还是应该在10点左右进行晚间护理，给肌肤创造一个良好的夜间修复环境。三，晚霜应该选择清爽的还是滋润型的呢？担心涂得太营养，不透气或闷痘。滋润不等于油腻和闷痘，市面已经有很多既营养丰沛又质地细腻易吸收的晚间护理品，多试一试，按需选择。痘肌建议选择不含致痘及粉刺成分的产品。四，香薰真的能助眠吗？哪一种香薰对失眠最有效啊？香薰是通过呼吸的方法将植物芳香精油分子吸入，起到提神醒脑或者镇定情绪、安抚神经、减轻压力的作用。像薄荷、柠檬草、橙花等香薰有提振功效，薰衣草、岩兰草、洋甘菊则是常见的助眠之选。香薰的效果因人而异，如果已经有严重的失眠问题，建议还是要求助医生。五，服用褪黑素真的对睡眠有用吗？每个人服用褪黑素的效果不同，它主要是通过刺激人体脑部松果体分泌的激素来起效的，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虽然睡着了，但是第二天会困倦、头痛、头晕等。如果倒时差可以偶尔吃，不建议长期服用。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睡姿对皮肤是最有好处的？仰卧使面部肌肉处于最佳的松弛状态，血液循环不受任何干扰，面部皮肤由此而得到充分的氧气与养分供给，早晨起来不易出现皱纹和水肿的现象，是最有利于美容的睡姿。如果实在不习惯，也要尽量不要把脸紧贴在枕头上，即使熬得再晚，也要做最美的都市丽人。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很多女性朋友碰到令人生气的事情，都会劝说自己不要生气，为这种事儿气出子宫肌瘤不值得。这种主动维护情绪健康的意识很值得点赞。不过话说回来，也有人说坏情绪积攒下来会得子宫肌瘤，那么负面情绪真会促成子宫肌瘤的生长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女同胞，坏情绪真的是子宫肌瘤的催化剂。子宫肌瘤或者叫子宫平滑肌瘤，是子宫肌层中的单个细胞过度增殖后形成的良性肿瘤。单个子宫肌瘤往往长成相对规则的球形，客观来说，内部的纤维结构和牛肉丸挺像的，手打牛肉丸不加淀粉的那种。多个肌瘤如果长得比较拥挤，可能会融合成不规则的形状。子宫肌瘤如果长得很小，可能不会引起任何的症状，但是如果位置不合适或者长得比较大，也可能会影响月经，导致痛经、经量增多和经期延长，长期下来甚至会因为经血累积丢失过多而导致缺铁性贫血，引起进一步的健康损害。子宫位于盆腔之中，前面就是膀胱，后面是直肠，如果子宫肌瘤突出于子宫表面或者长得过大，压迫了膀胱或者直肠，就会导致一系列的压迫症状，比如盆腔疼痛和坠胀感、尿频、膀胱排空困难、便秘等等。子宫肌瘤如果改变了宫腔形态，对于受孕和妊娠也有不利的影响。改变宫腔形态的子宫肌瘤可以降低受孕成功率，增加自然流产率。肌瘤在妊娠期可以发生红色样变性，导致腹痛，并与胎位异常、胎盘早剥、早产、剖宫产率增加、产后出血等多种妊娠不良结局有关。在子宫肌瘤的发病机制当中，雌激素和孕激素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子宫。

肌瘤往往发生于育龄期，绝经后随着卵巢功能的衰退，雌孕激素水平的下降，绝大多数人的子宫肌瘤都会停止增长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在妊娠期发现的子宫肌瘤多数会在产后缩小甚至消失，其中或许也有雌孕激素变化的作用在。情绪也会影响子宫肌瘤的发病风险。有研究表明，日常压力过大，经常处于压抑愤怒情绪和遭遇重大生活事件的人群都有更高的子宫肌瘤发病率。在一篇纳入了七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当中，也发现了慢性心理压力和子宫肌瘤的风险呈正相关。那么维护好情绪健康是不是就能够预防子宫肌瘤了呢？也未必。子宫肌瘤的风险因素还有很多，全基因组测序发现，遗传因素也和子宫肌瘤的发病有着重要的关联。肥胖、红肉摄入过多、高血糖负荷饮食、饮酒、高血压病、初潮年龄过早、分娩间隔时间过长、暴露于某些有害的环境因素中等等，都会增加子宫肌瘤的发病风险。所以躲得过其中一个，躲不过另一个，躲得了可控制的，躲不了激素变化、遗传基因这些不可控的。既然如此，不如放平心态，不去过分担心一次两次情绪不好增加子宫肌瘤的风险，只管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健康饮食，规律作息，适度锻炼，尽量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就好了。万一查出有子宫肌瘤的话，也不要责怪自己生活中不够注意。一是因为各种风险因素是防不胜防的，二是因为子宫肌瘤是最常见的女性良性肿瘤，治疗和控制的经验都很成熟，不用太担心。作为最常见的女性良性肿瘤，子宫肌瘤发生恶变的几率很低，少于 0.1%。所以总体的应对思路是，如果没有引起临床症状或者影响备孕，如果引起了临床症状影响备孕计划和孕期安全，或者出现恶变倾向，就积极治疗。手术治疗是子宫肌瘤的主要治疗方法，包括子宫肌瘤切除术、子宫切除术等多种手术方案，也包括超声共聚焦海扶刀以及射频消融等非手术保守治疗方案。手术路径也分为宫腔镜下、腹腔镜下和传统的开腹手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医生商量后确定。如果只存在月经异常，也可以在排除禁忌症之后使用口服避孕药、孕激素宫内缓释系统、止血药物等缓解出血症状。但是这些方法治疗效果差强人意，也不能彻底的去解决子宫肌瘤这个根源的问题。未绝经时停药可能导致月经症状的反复，由于这些药物只能缓解出血症状，如果说子宫肌瘤进一步的增大，导致痛经、月经改变、压迫症状等其他临床症状的话，可能仍然需要手术治疗。另外也有一些医疗机构提供子宫动脉栓塞、子宫内膜消融术等手术作为子宫肌瘤月经过多的治疗手段，但是这个有特定的适应人群，手术效果也是因人而异，还存在栓子脱落、卵巢功能下降、内膜残留出血等问题，需要和专业的医生共同商量后谨慎实施，不是适合所有人群。总的来说，治疗子宫肌瘤的可选策略有很多，需要根据具体的病情、生育计划、治疗年龄、预期效果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所以如果有治疗相关需求，多和正规医院的医生谈谈，多了解一下各种方案的利弊，以此确定最适合自己的方案。生活中经常有让人情绪起伏的事情发生，所以情绪有波动，无法始终保持平静，再正常不过了。情绪对健康的影响也不局限于子宫肌瘤，比起强调情绪对健康的负面效应，更希望大家可以放下心理负担，坦然接纳自己的情绪，学会和自己和解。如果让人一直担心情绪的负面影响，又何尝不是在制造新的负面情绪呢？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